0: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1: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2: 桂英，
3: 姑爷，
2: 桂英，
3: 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

0: 破解了。
1: 你这
0: 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
0: 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
2: 臭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儿！
0: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0: 等会儿啊，怎么跑？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0: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拖的谁啊？
0: 我不知道。
4: 谁啊？
1: 你
5: 爹！
4: 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1: 说什么？
4: 爹，
3: 爹，
4: 爹，你没事吧？
1: 爹，
4: 爹。
1: 这可坏了！
4: 爹，
1: 你给我滚！哎呀，你说
0: 他怎么
1: 把他光路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1: 怎么办呢？
4: 爹，
1: 走！
0: 爹，
4: 爹！
1: 哎，小姐，
3: 小姐，
0: 小姐，
4: 爹，
3: 爹，小姐，
0: 小姐，丢死
3: 了！小姐，
1: 小姐，
3: 小姐，小姐，
1: 小姐。
6: 把他押进来，往快点，往往往
7: 往！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
8: 啊，六郎，
9: 宗保呢？宗保呢？
6: 不用管他，
9: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10: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8: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6: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9: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10: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木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8: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6: 别说了，别说了。
8: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
10: 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8: 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6: 让他破了。
8: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
10: 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11: 哎呀，
12: 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0: 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较真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12: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0: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8: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12: 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11: 干爹，
0: 爹，那你说，宗保不会有事吧？
12: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0: 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就得受多大委屈呀。
1: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2: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3: 可宗宝怎么办呀？
2: 彩云，过来。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1: 好，我这就去。
4: 干爹，我也去。
2: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
0: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5: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寮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寮元帅呢？
6: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5: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无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墨客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7: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寮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5: 你回来，你！
7: 娘，
5: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8: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5: 请。
8: 是。
5: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1: 给。

0: 王爷请。
1: 听说宗保被绑回了天波府，人传话啊，是越传越悬。
0: 咱们宗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呀！
2: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3: 怨不得
4: 都说传言不可信呐，
3: 就是。
1: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宗保呢？
5: 宗保在后房歇着呢。
2: 对，在后房歇着呢。
0: 是
2: 啊，歇着呢。
6: 小王爷，
7: 少将军呢？
6: 少将军没在房里。
7: 那他在哪？
6: 被关在演兵台里。

0: 昨夜听菲儿说，宗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
1: 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保那是被擒呢，是迷了路了。
2: 对呀，
3: 对对，
2: 宗保真的是迷了路了。
3: 是，对呀，
4: 是啊，
3: 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保呢？
1: 是啊，
2: 谁擒得住他呀？
0: 他没被擒。
1: 哎，
2: 没有，
1: 当然没有。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0: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1: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0: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2: 哎，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
0: 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
2: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0: 嗯，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0: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5: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4: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5: 是啊，可不如他俩。
6: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6: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7: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4: 谢谢皇兄。
7: 谢王爷。
2: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8: 王爷慢走。
2: 好，留步留步。
4: 皇兄慢走。
7: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4: 对。
9: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2: 什么？
9: 还是亲眼所见，

0: 绑就绑吧，宗保也太不听话了。
1: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
0: 嗯，
1: 父，您就不知道宗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0: 知道，他走迷了路。
1: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0: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1: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
0: 嗯，
1: 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0: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哎，
1: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
0: 嗯，
1: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0: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嗯，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 父王，我
0: 不要说了。
2: 报！
3: 哼，
4: 还不给奶奶跪下！起来吧，
3: 奶奶，你看看，你看，
4: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她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3: 嗯，
5: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4: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客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6: 是奶奶。
7: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客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客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客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客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8: 圣上，八贤王求见。
9: 让他进来。
8: 是。
0: 圣上。
9: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
10: 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1: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10: 哇，
11: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0: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青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0: 根本刷不掉啊。
1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0: 哇，
1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10: 对，
1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10: 不行。
1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0: 这也太神奇了！我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1: 是的。
1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1: 你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0: 还有，
11: 我们还有惊喜。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嗯，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嗯，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嗯。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嗯，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嗯，
4: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4: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清洁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嗯，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1: 啊，
0: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部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嗯，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
1: 是，
0: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哦，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嗯，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挖掘了！哇哇
0: 哇！你看，马上，啊，马上立竿见影，
1: 哦，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啊，马上立竿见影，
1: 哦，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5: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5: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

0: 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1: 嗯，
2: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镜啊该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1: 哇！
4: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哇，
4: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1: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

0: 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哎，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部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
1: 已经开始挖掘了，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马上立竿见影，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是没得说的，我们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9: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

0: 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净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1: 你看、嗯、
2: 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2: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净啊，还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在电视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1: 嗯、
5: 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我有一根仙女棒。
1: 天童，好无聊啊，你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啊？
2: 我的东西可不能给你乱玩的。
1: 嗯，我知道，但现在不是太无聊了吗？你拿点东西出来玩一下也没关系吧？
2: 这可不行，我有的都是道具啊，不能给你乱玩的。
1: 冰淇淋？
2: 我才不会被你收买呢。
1: 五个？
2: 说好了，五个，一个都不能少哦。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仙女棒。
1: 哇，好漂亮！这是什么道具啊，天眼？
2: 这个道具叫仙女棒。你有了这个仙女棒，就会像小仙女一样拥有魔法能量了。
1: 什么？有魔法能量？天眼，你这个道具太给力了。
2: 但你可别忘了我的冰淇淋哦。
1: 我知道啦，不会忘记你的。我要用仙女棒让妈妈给我买最新的专辑。
3: 盛楠，妈妈今天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新专辑。
1: 太好了，谢谢妈妈，我太爱你了。
4: 这个仙女棒还真好用，我这就去找香菱他们，有了仙女棒一定很好玩。
0: 大家都已经到齐了，那我们来想一想，等一下我们是出去玩呢，还是在家里面玩呢？
5: 可是香菱，我都不知道玩什么，你想好了吗？
0: 我也没有想好，所以才问你们是出去玩还是在家里玩。
2: 我们还是出去玩吧，家里有些闷。
0: 确实有点闷，那我们去公园玩吧。
2: 嗯，把李亨和刘哈他们也叫上。
6: 我们这样吧，男生一组，女生一组，玩纸牌金字塔。你们女生比我们男生少一人，我就让你们先开始吧。
1: 是你说的，输了可不能赖皮呀。
6: 不会的。
0: 他们比我们晚，怎么还比我们大得快呀？
1: 仙女棒，让他们失败吧。
6: 这次算你们运气好，下一次我们一定会赢回来的。
2: 你都玩了一天了，该把仙女棒还给我了吧，张胜男。
1: 甜筒，你就行行好，多让我玩几天呗。
2: 这可真不行啊，仙女棒可是有。
1: 再给你加五个冰淇淋。
2: 啊，五个？那好吧，到时候你可别怨我哦。
1: 好好好，我知道了。
7: 同学们，这次考试的结果出来了，张胜男同学，
4: 哼，这次我一定还是满分。
7: 张胜男同学，这次考试你退步很严重啊，下课后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1: 哦，怎么会这样？
4: 仙女棒，仙女棒，你可要保佑保佑我。
7: 胜男同学，你一定要好好的对待这个问题啊，知道了吗？

0: 张胜男，你怎么了？田腾，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倒霉，仙女棒不管用了。昨天我就要提醒你，仙女棒也是有使用期限的，是你自己不让我把话说完的，还用五个冰淇淋把我收买了。
1: 那现在怎么办？都怪你，害我被老师批评了。
0: 我都说了，到时候别怨我，下次十个冰淇淋也不给你道具了。
1: 好啦，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什么时候才能不倒霉啊？
0: 仙女棒在第一天你用了多久就会倒霉多久，你也别太担心了，明天你就好了。
1: 下次你可要早点说清楚啊，我可不想下次再考59分了。

0: 香菱，我都喊多少遍了，怎么还没起床？外面的太阳要晒屁股了，赶紧起床。
1: 我昨天和美丽他们玩得好累。
0: 别找理由，十分钟之内赶紧起床，把房间打扫干净后写作业。
1: 甜筒，我好累，我先打扫卫生，你想一个既能让别人看见我在写作业，还能让我睡觉的办法。
2: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但是我想要两条小鱼干。
1: 没问题，不就是小鱼干吗？你快想办法吧。不跟你说了，甜筒，妈妈还让我起来把房间收拾干净呢。
2: 那你赶紧去吧，我要为我的小鱼干而奋斗了。
1: 困死我了，妈妈还让我拖地，我一定不是妈妈亲生的，都不爱我，甜筒才是亲生的吧。不管了，先休息一会儿，我实在是太累了。
0: 怎么回事，拖地都做不好？地我来拖，你快去写作业。
1: 我知道了，妈妈，再躺两分钟就去。
0: 现在就去，还想着偷懒呢？哎，我可不想再被老师叫去学校了。
1: 甜筒，干嘛呢？想到办法了吗？就在这偷吃？
2: 当然了，我多聪明啊，肯定是想好了。
1: 那我们甜筒小聪明鬼想到了什么神奇道具？
2: 这次不是道具，而是魔法。
1: 是什么样的魔法？赶紧给我试试。你可千万别只是说说而已呀。
2: 我甜筒可不是那样的猫。
1: 快点，
2: 看你猴急的，吃完小鱼干再说。
1: 好的，甜筒。
2: 那你可准备好了，我要开始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帮你施了魔法，无论你干嘛，别人都会以为你在写作业。
1: 太棒了，我去睡觉了。困啊，我再睡一会儿。
2: 好，香菱，你这睡得也太快了一点吧。
1: 一边去，别吵我。
2: 你不先看我的魔幻术有多厉害吗？那我岂不是白变了？
0: 我们家香菱这么认真学习，太棒了。
3: 我们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吃的？我在跟你说话呢，香菱。
4: 这是怎么回事啊？赵胜男怎么摸不着他？我觉得这样的香菱真的好可怕啊！
3: 一定是甜筒帮他使用了什么道具才会这个样子的，真美丽。我们走吧。
1: 张胜男，真美丽是不是在叫我呀？
2: 是的，你赶紧去找他们吧。
4: 夏玲，你是用天眼给的道具了吗？今天我们看你在学习，但都摸不着你。
1: 是呀，这一次多亏甜筒帮了我，但是害得你们也没有联系到我。
5: 那你们岂不是连你妈妈都欺骗了吗？
1: 我们已经向妈妈道歉了，还好她原谅了我们。
3: 那就好，以后不要用道具欺骗别人了，知道吗？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荒上。国法不仅在包拯眼中，更该在皇上心中。
1: 包拯，
2: 皇上请息怒，包大人不要再顶撞犯上。
0: 相爷，包拯不能不说呀。
1: 放肆！王彦霖，
2: 老臣在。
1: 传朕旨意，从今以后不准任何人再提赵襄一案，如有犯者，就以欺君抗旨之罪严惩重办。
2: 老臣遵旨。
3: 赵襄怎么这么糊涂呢？好端端的怎么就犯下了杀人的罪？幸亏皇上及时赦免呢，否则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4: 救他一命是不是做对了呢？
3: 王爷，救自己儿子一命有什么错呢？幸亏你及时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否则我就是再去求皇上都来不及了。
4: 我告诉你，就是希望你去求他。我一生何曾做过这种事情，明知道不该做，可是却做了。
3: 王爷，不管怎么说，赵襄他总算还活着，只要他还能活着，就是永远被关在无尘居，我也心安。

0: 大人倾其一生维护的国法尊严，因为赵翔逃过死罪而染上污点，想必大人心中十分难过。
1: 那想，如果六进吴承君把赵翔给杀了呢？那包大人会不会好过一点？
2: 不行，那是违法私刑，对大人而言也是不对的。
0: 哎呀，那就难了。
1: 我相信大人不会就此放弃。
0: 圣旨都下了，还能怎么样啊？
1: 大人没有必要去犯那抗旨欺君之罪，恐怕大人不会顾及那么多。

0: 启奏皇上，包大人在宫外求见。 皇上，奴婢该如何向包大人回话？
1: 叫他走，朕不见他。
0: 奴婢遵旨。

0: 众卿是否还有本要奏？臣开封府府尹包拯有本启奏，奏来。
1: 启奏皇上，有关赵祥一案。
2: 报证。
1: 朕早已颁下旨意，不准任何人再提赵祥一案，否则就以抗旨之罪论处。
2: 你这是明知故犯，难道你想考验朕的耐性不成？
1: 回皇上，此案关系国法威信，朝野视听。微臣身为朝廷命官，实在不能不提。住口！圣旨以下，岂能轻言更改？包拯，你是开封府府尹，管好你开封府的事就行了。
3: 从今以后，若不奉诏，不准你上殿议事，退朝。哎呀，包大人，你这又是何苦啊？相爷，包拯不得不如此啊！
4: 老夫明白你的心意，只是这天威难测。
3: 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0: 启禀皇上，包大人在宫外候旨求见。
1: 他还没走。
0: 回皇上，包大人说无论如何也要等到皇上召见。
1: 哼，交代皇城司立刻逐他出皇城，没朕旨意不准他进皇城。
0: 奴婢遵旨。

0: 王朝马汉，大人，备轿。是。
1: 包拯来了，
2: 是。
3: 王爷还是不要见他吧，属下请他回去。
1: 不，本王要单独见他。
2: 是。

0: 多谢王爷还肯见我。
1: 你为何事而来？
0: 赵相，
1: 难道你还不愿意放过他吗？
0: 皇上都已下旨，包拯还能如何？
1: 那你又来干什么？
0: 你陈旧大义，责备贤者，包拯想请王爷。
1: 不，什么都不用说了。
0: 王爷，
1: 包拯，本王也是人，我也有私心，我也会被亲情所蒙蔽的。不论在你心中把本王想象的有多么的崇高伟大，你也不能逼本王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上死路啊。你也不必劝本王进宫去请皇上收回对赵祥的赦免，我绝不会。
0: 王爷的意思包拯明白，包拯也绝不会开口劝王爷任何话，只请容包拯说一句。
1: 你说，
0: 赵祥犯下杀人之罪的原因是为了掩盖夺取大宋天下的野心。

0: 父王是请母后去求皇上的吧？
1: 你怎么会知道？
0: 包大人不是曾在父王面前夸赞过我的智慧吗？
1: 你要是还有半点智慧，就不会犯下这杀头之罪。
0: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我成功了，天下都是我的，谁敢治我的罪？
1: 住口！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叛逆之言？
0: 叛逆之言？父王，真要追究起来，我之所以会有今天这责任，全都在你。
1: 你说什么？
0: 当年先皇在众皇子之中选择太子的人选，我是你的长子，你不把我送进宫去，却送了他。
1: 他乃是先皇的亲生儿子，
0: 那又如何？当年太宗皇帝本要把皇位传给你，而你却推辞不肯接受，才传给了先皇。如果你接受的话，我是你的嫡长子，今天的皇上一样是我。你让我两度错失当皇帝的机会，我自己去努力，我自己去争取，难道这有错吗？你居然说我口出叛逆之言，难道这一切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0: 你错了，我所做的全都是为你好啊！历朝历代，皇位争夺，兄弟阋墙，比比皆是。 我把皇位推辞掉，就是为了避免见到兄弟相残，而伤了手足之情啊！我知道你的聪明才智远远超过许多人。 可是我却一直逼你留在中正寺，那是因为官场恶斗，屡见不鲜。我不希望你深陷其中啊！或许我对你所做的一切。 对你并不公平，可是我是真心的要保护你，保护着我最疼爱、让我一生都引以为荣的儿子。
1: 保护我！如今，我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官职被罢，功名被夺，无功全失，形同废人。我的余生就将被关在这无尘区，直到我孤独的老死。这就是你保护我的借口。 你就是这样保护你的亲生儿子的。

0: 大人由南清宫回府之后，为何显得更加郁闷？莫非是王爷不肯见大人？
1: 不，王爷见了本府，他一向认为本府率直，然而，本府却对他用了心机。
0: 大人对他用了什么心机？本府逼得他不得不去见皇上。
2: 皇叔，这次朕不能听你的。皇上，皇叔，这次你进宫见朕，母后知道吗？
1: 本王没有让他知道，
2: 是母后的一番言语。 让朕决定下旨特赦，朕也早已经想通了。为了他，朕宁愿面对一切的后果。皇上，赵祥图谋的是大宋的江山呐！
1: 皇叔，这大宋江山原本可以是他的。
0: 不，皇上。 这种话永远不许再说。
2: 皇叔，你或许不明白朕心中的想法，朕就不妨明说。朕是想有必要

0: 朕可以让出这天子之位，皇帝之尊。
1: 不，皇上，本王不准你有这种想法。
0: 皇叔，朕才是皇上。既然朕已经做出了这种决定，即使皇叔再有任何意见，也由不得你。

0: 御赐金简在此，有如太宗皇帝亲临。
1: 太宗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赵德芳，待太宗皇帝传旨，降一案交由开封府府尹包拯。

依法治罪。 金简，上打昏君，下打谗臣，满朝文武，谁若不服，金简之下，绝不容情。皇上若不服太宗旨意。 赵德芳奉太宗圣旨，金简之下打那昏君。大宋皇帝赵祯谨遵太宗皇帝圣旨。

0: 稻香。你的罪行早已定验，如今再上公堂，本府依原判执行。然而你已被逐出皇家，贬为庶民，革去官职，不具功名。来人哪，
1: 在
0: 狗他大头。

0: 大人，赵翔一案业已结案，学生已归档封存。好。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

0: 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毛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毛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得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5: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5: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7: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完全可以放心。
5: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1: 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

0: 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4: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9.9，9.9，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

0: 秽物，海水易倒灌，堤坝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线断请绕行，关门窗，撤堤坝，断电源，绕线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

0: 好，大家停下来休息。在下是河西镖局总镖头何法猛，请问仙姑的法号是？
1: 你不需要知道我到底是谁，因为再过一会儿呢，你们全部都要死在这里。

0: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你们吗？怪就怪你们的标题上面什么字都不写，偏偏要写个“和”字。阿弥陀佛，
1: 李世儒，没想到15年不见，你的力气依然如故。
0: 臭和尚，15年前你坏我好事，莫非15年后？ 你又想从中作梗？
1: 李世儒，冤冤相报何时了？
0: 臭和尚，废话少说，你来的正好。15年前我重伤在你手，这一笔债我今天就要跟你了断。
1: 好，老衲今天要铲除你这个妖孽，大开杀戒。

0: 疼。
1: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0: 是你自己自取灭亡。15年了，我等今天整整等了15年了。问世间情是何物，只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去，离别苦，酒中更有痴儿女。
1: 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向谁去？知影向谁去？
2: 三通，是你呀？
3: 三通，哎，你怎么会认识我？
2: 你马上赶去陆家庄，通知陆展元夫妇，赤练仙子李莫愁要

0: 陆展元，你这个名字这么熟啊？是谁啊？到底是谁呀？陆展元到底是谁呀？陆展元是谁？
1: 我在这里，
2: 我在这儿呢。
1: 过来，
2: 过来，
1: 小雪，
2: 小雪，
1: 过来抓我，
2: 来！
1: 小雪在你后面，在你后面，
2: 过来呀，
1: 过来
2: 后面，
3: 真坏，姨父进来也不告诉我。
4: 怕什么？
5: 双儿、婴儿，过了年你们又大一岁了，别再像小孩那么贪玩了，小心撞着。
4: 放心吧，双儿没那么容易撞着的，表姐您可要小心呢。
3: 表妹不要玩了，不然姨父又要骂了。
4: 爹不会那么扫兴的，今天是元宵佳节嘛，对不对？爹来，我们再来玩吧。
5: 哎，真拿这个女儿没办法。哎，夫人，又在想十五年前的事。
3: 一眨眼就过了十五年了。
5: 是啊，时间可以把人的仇恨磨灭掉。
3: 但愿如此。
5: 夫人，你放心吧，说不定他不会再来，就算他真的又来了，我也有应付的办法。还记得吗？几个月前我托人把书函送给天龙寺的枯木大师，相信枯木大师很快就会到，为我们化解这段恩怨。
3: 哎，对了，为什么枯木大师到现在还没到呢？你说他会不会……
5: 夫人，你别杞人忧天了，天龙寺未处大礼，怎么能这么快就赶到嘉兴来了？来，今天是元宵佳节，应该高兴才对，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6: 老爷，夫人，
5: 什么事啊？
6: 老爷，门外有一位年轻道姑求见。
5: 请问这位师父？
7: 弟子洪凌波，奉恩师赤莲仙子之命前来送上信物及一封密函。接着，师父命弟子前来转告陆庄主，那个臭和尚实在太多管闲事了，所以我师父已经送他到极乐世界去见阎罗王，请陆庄主不必再等他了。
5: 李莫愁，你实在太狠毒了。
7: 弟子任务完成，就此告辞。
5: 请留步。冰魄银针，
7: 今天算你命大，如果是师父的冰魄银针，恐怕你就没那么容易躲得过。
8: 陆郎，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今晚在你家后山松竹林与你相会，不见不散。

0: 混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
1: 仇妹，
0: 陆郎，还记得这首词吗？
1: 仇妹，我们又见面了。
0: 是啊，我们又见面了，陆郎。一别十五年，别来无恙吧。
1: 我老了，愁没你呢，你还好吗？
0: 好，我很好。

0: 算熬过了这十五年，等到今天，可以有机会再见陆郎一面。
1: 愁眉，已经十五年了，你又何苦呢？
0: 陆郎，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愁眉，我……
0: 也许你对当年的情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但是这十五年来，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做同一个梦，梦见当年我在西边看见你的情形。
1: 哇，姑娘，是你救了我。
0: 嗯。哎，对了，你中了毒，这瓶蜂蜜能解百毒的，你赶快喝了它。哎，对不起，我不记得你受了伤。如果你不介意，我来喂你。
2: 说，那个男人到底是谁？
0: 姓陆的。
2: 哼，师父平时怎么教你的啊？我们古墓派的门规，难道你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
0: 师父，我
2: 不必多说了。总之，从今天开始，不许你再跟那个臭男人见面。
0: 师父，陆大哥他是个好人，
2: 居然已经叫得这么亲热了啊！莫愁，你是不是想违背师父的命令啊？说。
0: 师父，徒儿不是存心违背您的教诲，但是陆大哥他真的不是个坏人。
2: 混账，你祖师当年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天下男儿皆薄幸呐，莫愁。
0: 师父，陆大哥他绝对不是这种人，他对徒儿是真心真意的。
2: 莫愁，你年纪尚轻，要知道人心难测呀。
0: 师父，徒儿信得过自己的眼光，陆大哥一定不会欺骗我的。
2: 哎，
0: 师父，
2: 你对他真的那么有信心？
0: 是。
2: 好，明天一早你带他来见师父，我决定破例收你入门。不过你要立下重誓，常居古墓之中，从老到死，终身不下终南山。
1: 立誓终身不下终南山？
2: 怎么样，难道你刚才所说的话全部都是假的？
1: 前辈，你误会了，晚辈这条命是令徒所救，我怎么会忘情负义呢？但是
0: 陆大哥，你真的要走啊？
1: 既然我答应你师父日后常住古墓，那当然要先回家向爹和娘做个交代才对呀。爹和娘只有我这个独生子，他们不会反对的，你放心吧。
0: 你要去多久啊？
1: 我把事情交代好之后马上赶回来见你，你等我。
0: 我会等你。这条锦帕是我亲手绣的，你要好好的保存。
2: 你还要骗自己骗到什么时候？
0: 陆大哥说过他会回来找我，他说
2: 他是在骗你，他是在撒谎。
0: 陆展元，
2: 我为了你被师父逐出师门，为了找你寻遍天涯海角，日夜以泪洗脸，你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1: 愁眉，你孑然一身，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做你喜欢做的事，我却上有高堂，而陆家庄是我先祖经过几代一百多年的心

0: 为什么我会变得如此凄凉？哼，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我一直在想，到底为什么？为什么？
1: 臭妹，
0: 不过终于让我想到了，是姓何的那个贱人，是他。如果没有他，你不会变心；如果没有他，你也不会离开我。所以我发过毒誓，要亲手杀了那个贱人。

这条锦帕，你竟然还带在身边。我念在你对我总算尚未忘情的份上，今晚我就先放你回去。我给你一天的时间，只要你杀了那个姓何的贱人，我就饶你不死。否则的话， 一日之后，你们陆家恐怕会有灭门之灾。

夫人，你身上的穴道，12个时辰之后就会解开。到时候，相信仲伯达，他会带你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夫人，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我心意已决，李莫愁这笔债是我惹来的，应该由我一个人去承担。你记着，好好的把双儿和婴儿抚育成人，千万不要再回来，知道吗？

0: 你在哭啊？是因为被陆展元抛弃了而哭呢，还是见到我李莫愁怕得要哭啊？差点忘了，陆展元点了你的穴道。
1: 李莫愁，我求求你，求求你高抬贵手。
0: 你闭嘴！15年前，你抢走了我的陆郎之后，我无时无刻都在想，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1: 我知道你很痛恨我，既然今天我落在你手上，你要杀尽管杀，我只求你杀了我之后，可以放过陆家的人。
0: 我要在陆展元的面前手刃你这个贱人，让他知道离弃我李莫愁的代价是什么。你听着，我要你马上送这个贱人回陆家庄。还有，你告诉陆展元，如果他还死不悔改，休怪我李莫愁在明天日出之前血洗陆家庄。
2: 真没想到李莫愁竟然如此灭绝人性。夫人，我对不起你。
1: 老爷，你最对不起我的是竟然把我送走，不让我跟你一起分担。
2: 夫人，你还不明白吗？我实在不忍心让你留下来陪我一块送死。
1: 老爷，难道你认为你死了之后我还会偷生于人世吗？
2: 一切都是我的错。好，既然老爹让我们夫妻生死与共，我们只好顺以天命。
0: 表姐，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啊？我们明明是进了房间睡的，醒来的时候却在马车上。
3: 我也是想不通。
0: 还有啊，刚才我只是问爹几句嘛，他就把我赶出来了。我想陆家庄一定有事。
3: 就是嘛，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姨父发脾气。
0: 你说爹跟娘到底有什么事情吗？哇，你干什么啊？你这个疯子，突然的就跑出来了，你想吓死人呐？
3: 表妹啊，怎么可以叫人家疯子？
0: 不行吗？你看他那副德行啊，不叫他疯子叫什么？
3: 老伯，你不要生我表妹的气，他……
4: 哎，有没有见过小袁？
3: 小袁。
4: 哎，你把小袁藏哪儿去了？
0: 好痛啊！
3: 哎，老伯，你放开我表妹再说嘛。
4: 不行，我一放手他会跑掉。
0: 无聊，把他藏起来了。
3: 放开他嘛，他会跑的。
4: 你把小袁藏到哪儿去了？
0: 他死掉了。
4: 哼，死了？不会，我的小袁不会死的。我们说好15年后再见的。你在撒谎！你在撒谎！
0: 我干嘛求你撒谎啊？
3: 他
0: 的背影在那儿啊，你自己看啊，
3: 你放手看看嘛。
4: 小袁，你真的死了。小袁呐，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啊？15年了，我等了你15年了，我辛辛苦苦等了你15年，你怎么这么忍心的扔下我？我你自己先走了。哎呀，为什么？为什么在小袁旁边还有一个墓？是谁的？是谁的？
0: 当然是你那个什么小袁他的相公啊。
4: 小袁的相公，是不是姓陆的？是姓陆那个畜生，一定是姓陆的。小袁，我不许你嫁给他。为什么你还要嫁给他呀？你实在太忍心了，你。姓陆那个畜生死了多久？
0: 我怎么知道？不过他的坟墓这么破旧，应该是死了很久了吧？
4: 好，陆展元这个畜生死得好，可惜不是我亲手取他的狗命。
0: 喂，你刚才说谁是畜生啊？
4: 陆展元呢？他抢走我夫人，不是畜生是什么呀？
0: 岂有此理！我不许你这么侮辱我爹啊！
4: 你说什么呀？你说那个畜生是你爹？
0: 你够了！不许你再骂我爹啊！
4: 你说你跟陆展元到底有什么关系？
0: 死疯子！陆展元是我爹，我当然是他女儿了。
3: 不是啊，老伯，我表妹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0: 表姐，我们
3: 还说，
4: 哎，你们两个不要再装模。

0: 做样了，别以为我真的疯了。好，你说你是畜生的女儿，我就杀了你去陪小圆。
1: 哎，住手！你算什么英雄好汉？
0: 你说什么呀？
1: 常言道，冤有头，债有主。既然你的仇人是陆，是陆展云，应该找他报仇才对吗？有什么理由来找他的女儿呢？你不怕江湖上的人耻笑你吗？

0: 那个怪人真的自称是武三通。
1: 是啊，我和表妹都听到他这么称呼自己。
2: 爹啊，到底那个什么武三通是什么人呢？他好像跟你有血海深仇啊。
3: 这件事再怎么说你们也不会明白的。
0: 真想不到义父会在这个时候找上门来。
2: 娘，你说那个凤那个怪人是你的义父啊？那他就是我。
4: 老爷，夫人，不得了了。
3: 福妈，你什么时候发现手印的？
4: 早上上香的时候还没有看见，刚才来打扫就发现有了。
3: 想不到李莫愁神出鬼没，他留下九个血掌印，我们都没有发觉。
0: 但是他为什么留下九个血掌印那么多呢？

0: 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1: 知道，我知道。
2: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3: 没事，我们一起跑。
4: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都是我的棺材。我认死没事儿。
5: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6: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

0: 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根据李莫愁一贯的作风，一个学长因代表要杀一个人，现在留下九个，莫非连下人也不放过？
1: 爹，李莫愁是什么人呢？发生什么事啊？
2: 老爷，钟伯什么事？
3: 回老爷，门外有位女子求见，她说有要紧事要见老爷。
0: 女子。
4: 对了，义母，怎么这次突然远道而来，莫非是……
5: 我这次来找你是为了你义父的事。
4: 姨娘，刚才湖边那个……
6: 双儿，你跟婴儿两个带舅舅进去，先把行李放好。哦，
4: 两位小舅舅，请。
7: 没规矩，舅舅，不可以加个小字。
5: 没关系，都一样。
4: 跟柔修文，你们先进去休息。
6: 是，娘。
4: 这边请。
5: 对了，义母，双儿婴儿说义父曾经在附近出现过，
4: 他真的来了。

0: 看来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要发生了。
1: 哇哇，好大好漂亮啊，在我们大理除了皇宫之外很少有这么大这么漂亮的后院啊。
2: 是啊，哎，这棵是什么树？它的花好大哎。
3: 这棵是杏树。哎，表姐表姐，你看那朵花真的好大哦。
4: 哎，是啊。
2: 你喜欢啊？我们上去摘下来给你当是我们的见面礼啊。
1: 嗯，
3: 这么高你们怎么摘啊？
1: 哎呀，这个你放心，我们两个会轻功嘛。
3: 真的吗？
2: 当然了，从小爹和娘已经要我们兄弟俩学武了。
3: 那这样吧，我们来比试一下，看谁先摘到那朵最大最漂亮的杏花。
4: 嗯，
1: 好啊。
0: 自从你义父和你姐姐因为家庭问题被逼分开后就没有联络，后来你义父和我成亲之后他就地重游，才知道原来你们何家家道中落，而你姐姐也因病去世很久了。你义父知道你孤苦伶仃，所以他决定收养你做他义女。那时候你只是十岁的孩子。
5: 原来义父跟义母收养女儿是有这么一段姻缘，但是后来为什么义父他会对女儿……
0: 本来一直相安无事，但是当你一天天长大，你的样貌竟然长得和你姐姐一模一样，而你义父看着你长大，久而久之就产生一种痴想，把你当成你的姐姐。
6: 非分之想，岳父大人在婚席上捣乱，
0: 幸好当时席上有位来自天龙寺的枯木大师，他德高望重才能压住你义父，但是因为你义父他神志不清的关系，竟然把枯木大师和赤练仙子李莫愁15年之间之约当成自己也是一份子。现在15年已过，你义父的失心病又在发作，一个月前他突然离家出走，我实在不放心，所以决定带敦儒修文两兄弟前来嘉兴以防万一。真没想到你义父他，
5: 义母，其实这件事情也不能够全怪罪义父，如果义父不是对姐姐用情太深的话，也不会把女儿当成是。
0: 幸好你义父他没做出那种事，否则他真是猪狗不如，天地不容。
6: 猪狗不如，天地不容啊！
7: 可惜岳父大人神志不清，不然就可以助我们一臂之力对付李莫愁这个魔女。
0: 什么？李莫愁又再来找你们？
5: 还有天龙寺的枯木大师已经遭到李莫愁的毒手了，如今江湖上不知道还有谁能够治得了他。
3: 老爷夫人，老爷夫人，不得了了，小姐在后院从杏树上摔下来了。

0: 哎，真是家门不幸，祸不单行。
1: 算了，老爷，事到如今，只好见机行事。其实，都怪你义父不好。如果他不是……
2: 你放心，我不会一错再错了。
3: 义父，
1: 三童，
2: 敦儒、修文，跟我来。
4: 爹，爹，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2: 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1: 义母，义父他……
5: 你放心，你义父虽然一直是疯疯癫癫，但这次他总算可以分清黑白是非了。哎，希望他能够重新振作起来。
1: 老爷，双儿的脚伤怎么样了？
0: 凡是要接骨头的伤，头十天最要紧，一定不能够移动，否则接尾歪了，伤愈之后也会变成瘸子。
1: 哎，老爷，你试试看这件衣服，看看合不合身。
0: 这个时候你要帮我缝新衣服？
1: 这件衣服本来是想缝给你新年的时候穿的，但是因为家中事务太多，所以不能完成。不过我怕现在不缝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再缝了。
0: 夫人，夫人，这条锦帕你收起来。
1: 老爷，你。

0: 这条锦帕是当年李莫愁送给我的，你收起来，希望他念在过去的情分上，放你一条生路。
1: 老爷，我不能够收下这条锦帕。
0: 你在生我的气？
1: 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老爷，难道你忘了我们还有个女儿吗？
0: 双儿。
1: 如果这条锦帕真的可以换取一条性命的话，老爷，我们应该把它留给双儿才对。
0: 不行。
1: 为什么？
0: 如果把这条锦帕留给双儿，那婴儿怎么办？我绝不能背信婴儿父母临终之托。
1: 那可是双儿他……
0: 夫人，既然我们这么疼双儿，就带他一块儿去吧。
1: 不行，我不能够让那个魔女杀死双儿。
0: 但是锦帕只有一条，救得了婴儿，就救不了双儿。
1: 双儿，婴儿，你们要记住，小心保管这条锦帕，知道吗？
2: 姨妈，我们知道了。
3: 娘，这条锦帕有什么用啊？
0: 你们别问这么多了，记住小心保管。
4: 哎呀，你们不要再聊了，你们两个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我不走啊，娘，女儿不走，女儿要留在这里陪爹跟娘。
1: 女儿乖，你先跟外公走，等事情解决之后，爹跟娘会亲自去接你们回来的。
0: 你要记住，以后做事不可以像以前那样逞强好胜，知道吗？
2: 姨父、姨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表妹。
1: 你们凡事都要加倍小心，知道吗？
4: 行了，我担保送他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哎，丫头，你的脚断了，来，我抱你。
3: 你抱我？
4: 你怕我抱不起你啊？有话以后再说。来，回来。
3: 爹，哎，娘，哟，女儿走了，爹，娘。
4: 你们四个给我听好，我走了之后，通通不许离开这里，知道吗？
5: 爹，您要去哪儿啊？
4: 当然是去对付魔女啊。
3: 我爹娘会不会有危险呢？
4: 丫头，你放心，有我在，不会有事的。顿如，你是人家的大舅舅，要照顾他们。如果他们有什么意外，我找你算账，知道吗？
5: 知道了，爹。
4: 我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5: 爹，爹，您要小心呐。
6: 保重啊。
7: 告辞了。

0: 李莫愁。
1: 莫愁，我在陆家留下九个血掌印，又怎么会让他们离开呢？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陆浪，你想清楚。
0: 李莫愁，我虽然是一介草莽，但是头可断血可流，要我杀其妻子，你死了这条心吗？
1: 没错，无论生与死我们都会在一起的。陆展渊，既然你不怕死，我就成全你。还有两个丫头，叫他们出来，我一起送你们赏西天。
2: 李莫愁，你实在欺人太甚。
1: 你到底是什么人？这里没你的事，识趣的马上离开，我可以饶你不死。
2: 混账，今天有我武三娘在这儿，不会让你这个魔女滥杀无辜。
1: 那我就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了。我要先杀姓何的这个贱人。
0: 文君，小心。
1: 老爷，你越在我面前维护这个贱女人，我要她死得越惨。

0: 李莫愁，其实你最痛恨的人是我二姨，对不对？
1: 对。
0: 好，李莫愁，既然你只痛恨我，

0: 如果我死在你面前，你可不可以放过陆家的人？
1: 婉君不要啊！
2: 婉君，
1: 说
0: 好，一言。

0: 婉君，你千万别这么做！
1: 老爷，我们根本不是魔女的对手。如果我死了，可以换取你跟双儿的性命，我死而无憾。
0: 婉君，婉君！
2: 陆展渊，你哭哭啼啼的干什么？还不跟我走？婉君，婉君，婉君，婉君！
0: 陆展渊，既然这个贱人已经死了，过去的事就算了，跟我走。

0: 李莫愁，你根本不知道情为何物。既然婉君已经死了，我陆展元也不会投身于世上。
1: 陆展元，快说，那两个臭丫头在哪里？快说！
2: 三娘，
3: 三哥，婉君被这个魔女逼死了。如果你去疼她，快点给她报仇。
2: 魔女，我跟你势不两立。

0: 杨直，原来是一灯大师的弟子，今日姑且放你一马。
1: 表姐，怎么爹跟娘这么久了还不回来啊？他们会不会出事了？我好怕啊。
2: 你放心吧，姨父姨妈他们不会有事的。
3: 喂喂喂，你们快来看我找到了什么。
4: 什么呀什么呀？
3: 不知道，拿出来看看。
4: 快点啊。
3: 哇，
4: 这么多江苏饼啊。不可以吃啊，不可以吃。
3: 为什么为什么不吃啊？我肚子饿死了，先吃了再说嘛。
2: 哎，这个破窑又有水又有食物，莫非这里有人住啊？
5: 月光光照地上，年三十啊。喂，你们几个什么人呢？跑到我家里干什么？
3: 我们是因为
4: 这位小兄弟真是对不起啊，因为呢我们被仇家追杀，迫不得已才会在此借宿一宿的。
5: 啊，借宿一宿啊？喂，我好像没有听过你们跟我借啊。啊，
2: 这位大哥，我们擅闯府上是迫不得已，请你别见怪。
5: 那这位小美人说的话呢还像句人话啊。那这样吧，反正你们不住也住了，那么这住宿费呢我是一定要收的了。
3: 什么？说住宿费？
5: 喂，你们想白住我的屋子？天底下可没有白吃的午餐呐。哇，喂喂喂，你们手上拿的这些江苏饼从哪来的？
3: 我们
5: 哦，你们跑到我屋子里面偷东西吃？
6: 没有
5: 好啊，这笔账。

0: 上课都算了，江湖救急，何必斤斤计较呢？
1: 是啊，
0: 啊，江湖救急。喂，我可先声明啊，第一，我不是什么江湖中人，所以不用跟你们讲什么江湖规矩。第二呢，你们吃了我的东西，你以为我不用跑一头啊？
1: 那凶干什么？
2: 还给你，
0: 还给我就算了。还有啊，第三啊，我跟，你还没想到啊？总而言之一句话，钱呢，你们一定要给啊。喂，怎么？你们不是准备赖账吧？啊？
3: 实不相瞒，这次我们几个因为事出突然，身边没带银两。
0: 什么？你们四个都没有钱呐？哎，白浪费力气。啊，这样吧。反正你们也是没钱给我了，那我看你们两位小姑娘也长得蛮结实啊，那就这样好了，你们两个留下来为奴为婢，当做还钱好了，好不好？
4: 喂，岂有此理！你是无赖你！哼，我今天不教训你这个臭小子，我就不姓吴。
5: 爹
6: 娘，你们回来了。
3: 外婆，爹跟娘他们人呢？
7: 他们，姨父姨妈他们。不会是出了事吧？
8: 怎么你不告诉那两个丫头，他爹跟他娘已经死了？
3: 外婆，外面那个女人说爹跟娘已经死了，是不是真的？
7: 外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9: 是外面那个魔女逼死婉君的。
3: 爹，娘，双要为你报仇。
7: 表妹，
3: 你不要拦住我！
8: 姓吴的，聪明的就把陆家两个丫头交出来，不然的话，我就一把火把你们全都烧死！
3: 你不要拦住我！
7: 李莫愁，你好卑鄙，竟然暗中跟踪我们！
8: 我不这么做，我怎么找得到陆展元跟那个贱人所生的孽种？
9: 混账！我不准你侮辱婉君！
7: 不要，
8: 姓吴的，今天我就当给一灯大师个面子。只要你们夫妇俩肯交出这两个丫头，我就放你们一家四口离开这里。
7: 李莫愁，你少说废话，今天怎么也不能让你伤害我的孙女。
8: 这又何必呢？今天就算你们两个赔上两条老命，也救不了这两个丫头。
3: 李莫愁，
6: 别这样，别
3: 去，求求你杀了我。
8: 那你们休怪我今天大开杀戒！
7: 非洲新闻，保护他们！
10: 是是是！
11: 娘，
7: 滚！
9: 三娘，滚！小心！

0: 要看今天有谁能救得了他们。
1: 哎，杰玛，这两个人你绝对不能杀。
0: 你是什么人？
1: 好说了，我就是这个破窑的主人。你在我家门前胡乱伤人，你说成何体统啊？
0: 我李莫愁行事一向只求一己好恶，聪明的就让开，不然连你也杀。
2: 哎呀，不过真是可惜呀、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2: 可惜的就是像你这么个大美人，竟然要出家当道姑，未免实在太可惜了。
0: 臭小子，胆敢对我出言轻薄！
2: 哇，什么叫对你轻薄啊？那你的的确确是个大美人吗？不过呢，就太凶了一点。
0: 臭小子，你满嘴胡言，小心我杀了你！给我滚开！哎、
1: 我是不会滚的了。我不怕老实的告诉你吧，这两个小姑娘呢，你不能杀呀，因为他们俩早已经是我的人了。
3: 喂，你说什么？谁是你的
0: 妹？
3: 那个？
1: 哎呀呀呀！哎呀，你还想抵赖呀？刚才你在我家里大吃大喝，还没给钱呢，我当然要你们两个留下来做赔偿了。
3: 你
1: 啊，大美人，我跟你说啊，这两个女人呢，你是不能杀的。要杀的话呢，那先给钱帮他们赎个身。
0: 你要多少？
1: 100两。
0: 100两，见好就收，别过分啊。
1: 哦，怎么想大欺小啊，恃强凌弱？哦，不给钱还在这要打要杀的，仗着自己武功高强欺负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呐、啊、哦，好啊，你杀你杀，你不怕江湖人耻笑你的话，你过来杀我。
0: 我李莫愁一向不屑杀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的。
2: 你嘴上这么说，只是啊，就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
0: 我李莫愁行事一向说得出做得到。
1: 那你说的啊，那这么多人作证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放心什么？
1: 就是、哎、对对，我已经抱住他了、哎、快走快走啊、
0: 哎、你个臭小子。
1: 哎哎呀啊啊，
0: 你们两个想走，
3: 我跟你拼了、哎哎，
4: 赶尽杀绝，你的手段未免太毒了吧。
2: 哇呀，今天什么日子啊，来了一个大美人，又来了个小美人，我这个臭小子可真是艳福不浅呐、
5: 啊、你呀，死到临头还耍嘴皮子。
0: 阁下是？
4: 老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人称飞天蝙蝠柯镇恶是也。
0: 哦，原来是当年江南七怪之首飞天蝙蝠柯大爷。失礼失礼。
5: 哼，你呀最好快点走啊，不然的话待会儿我爹和我娘来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0: 你爹跟你娘是谁啊？
5: 想知道啊？我爹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桃花岛郭大侠，我娘呢就是丐帮的黄帮主。
0: 哦，原来是郭大侠和黄帮主的千金，真是失礼失礼。
6: 福儿小心。
3: 双儿双儿双儿，
7: 娘
8: 小心。
2: 哎，蒙公公啊，他把那个两个小美人给带走了。
5: 嘿，喂，我大公公眼盲心不盲，不用你多嘴。
2: 那你们还站在这儿，你们还不快去追他。
3: 三叔三叔。
7: 爹爹，你怎么了？爹，
3: 三叔
5: 你怎么样？那个人好像中了剧毒了。
4: 救人要紧啊，快去看看、哦、快去看看。
1: 喂喂喂喂喂喂，
0: 即使是痛也只不过是再多痛一会儿，一个人死了之后就什么感觉都没了。你们说你们俩谁是陆展渊跟那个贱人所生的孽种？
5: 是我
3: 表姐。
5: 冤有头债有主，他要杀的人是我，不关你的事。
3: 不要。
5: 好，有骨气我就让你死得痛快。
3: 我才是陆展渊的女儿，你要杀就杀我吧。
4: 真是想不到这个魔女的冰魄银针这么毒啊，恐怕
3: 柯大侠、啊、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救救三通。
7: 是啊，求求你
9: 了。是啊，盲公公，救救我爹吧。
4: 夫人，武三爷既然是一灯大师的弟子，也可以算是自己人，老夫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不过
7: 娘
8: 娘，
6: 娘，
7: 你干什么？
6: 娘，
4: 武夫人，你这是何苦呢？
0: 另一半锦帕呢？
3: 另外那半锦帕在我这里。
0: 陆展渊，你以为将这一块锦帕交给了两个丫头，就能让我免他们一死吗？我两个都要杀。

0: 你就是赤练仙子李莫愁，
1: 不知黄岛主突然出现，有何指教？
0: 老夫素闻赤练仙子心狠手辣，杀人无数。今日一见。

0: 果然名不虚传。
1: 李莫愁武功肤浅，又何足挂齿呢？今日得遇高人，如果黄岛主高兴呢，我可以免这两个丫头一死，就此拜别。
2: 醒了，他醒了。
3: 哦，爹，爹，
4: 武神爷，他总算逃过此劫了。
5: 敦如，
3: 爹，
5: 修文，你娘呢？
3: 娘她。爹
6: 爹
3: 爹
7: 爹，爹，
4: 三娘三爷，
7: 三头，
5: 混蛋，他怎么会这样？
3: 爹，娘她为了救你，用口帮你把伤口的毒吸出来，结果娘她就。
5: 三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7: 三冬，只要你没事，我就算死了，也死得放心了。
8: 好灵芝，开抢啊！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8: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0: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8: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8: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3: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3: 比啥都好啊。
10: 知养堂灵芝菌

0: 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百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只养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 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这样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糖灵芝菌粉，举办。 灵芝劲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4: 放心买，放心喝。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至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
0: 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至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
1: 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 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至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
7: 每一桶至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7: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
8: 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至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这至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咱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至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
1: 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

0: 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
0: 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惊喜，特大惊喜！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 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至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
0: 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2: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99元喝正宗至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
3: 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5: 正在收看的是。
3: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举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氧糖灵芝菌粉均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 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3: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3: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3: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1: 没错，
3: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7: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正在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

0: 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1: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了值，真值。
1: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娘她为了救你，用口帮你把伤口的毒吸出来，结果娘她就……
1: 三娘，你怎么那么傻呀你？
2: 三冬，只要你没事，我就算死了。也死得放心了，
3: 娘。爹，
4: 武三爷，
1: 是我害死婉君，是我害了你，都怪我不好啊！禽兽，
4: 武三爷，
0: 爹，
1: 我没资格做你爹啊！
0: 爹。
3: 娘
5: 你别丢下我们。
0: 娘
5: 你怎么样啊？
2: 志如，秀文，娘没事，乖，不要哭。
0: 孩儿不哭了。
2: 男人大丈夫，流血不流泪，知道吗？柯大侠，
6: 是武夫人，有何吩咐？
2: 柯大侠，我求求你，我求你，帮我照顾我两个儿子。
6: 好，老夫答应你。武夫人，你放心。武夫人，
0: 娘，
5: 不能死啊！
0: 娘，
7: 小美人，你在不在啊？啊，跑到哪儿去了？哎，这不是那个大美人的暗器吗？
8: 小子，你手拿着冰魄银针，不怕针上有毒吗？
7: 哎呀，怎么我的手没感觉了？
8: 怎么你知道怕吗？
7: 你是谁呀？
8: 我是谁？你问我，我去问谁呀？莫非你这臭小子知道我是谁？
7: 先走吧，医生。
8: 你去哪儿？
7: 你想怎么样？
8: 你知不知道你身中剧毒？再这么到处走动，就会令身上的毒发作得更快。你想死的话，就尽管走喽。
7: 哎，老公公，你救救我吧！我还不想死啊！
8: 救你？
7: 是啊，
8: 没那么容易。
7: 哎呀，老公公啊，你武功高强，你一定有办法的。你想想办法，救救我吧。
8: 你知道我武功高强？
7: 当然知道了，就看你一头白发，长得又俊朗不凡，别的别说了，就是您那几下子用手当脚，就已经天下第一了，无人能及呀。
8: 天下第一，无人能及。哈哈哈哈！我的武功本来就是天下第一。小子啊，你过来。
7: 哦，好，怎么样？
8: 拿来我看看。
7: 哦，有没得救啊？
8: 有我在这，怎么会没得救啊？
7: 是，
8: 你要我救你是吧？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7: 好，只要老公公您肯救我，我什么都肯答应你啊。
8: 哎，等，你先发个毒誓。
7: 好，如果老公你肯救我，你帮我解了毒之后，我一定听你的话，不然的话就毒发身亡。
8: 你还算听话？
9: 切，毒都解了，还会毒发身亡吗？

0: 你这次还不中计？
1: 哎，老公公，你可以救我了吧？
2: 什么老公公啊？我让你叫我爹爹。
1: 爹呀、啊？啊，不对，老公公，我爹已经死了很久了，怎么能叫你爹呢？
2: 岂有此理！我第一句话你就不听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世界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认我做爹呢。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推三阻四，你想死了？
1: 不是不是，爹爹，你教训的是，孩儿知错了，我知错了，
2: 这样才对嘛。
1: 是。
2: 那，现在爹就教你一个解毒的方法。
1: 好好好好。

0: 记住，以后每天照我教你的方法逼毒，再过十天八日的，你身上的毒就全逼出来了。今天就到此为止，下来。
1: 哎，谢谢了。谢谢爹您的救命之恩。
0: 乖儿子，跟我走。
1: 走去哪儿啊？
0: 你是我的乖儿子吗？爹我到哪里，你当然跟到哪儿了。是他们，我不想见他们，我不想见他们。
1: 啊，爹，我爹。就这么就走了？哎呀，我也走了。
2: 哎呀，小兄弟，没撞伤你吧？
1: 我没事。
2: 哎，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怎么样？
3: 哎呀，靖哥哥，你说他长得像不像？
2: 像，真的很像。哎呀，糟了，他现在晕了，怎么办？哎，高阳中了毒啊！蓉儿，拿着九花玉露丸给我。
3: 哦。
2: 小心点，小心点。小兄弟，
3: 你怎么样？
2: 小兄弟，小兄弟，你没事吧？啊？哎，小兄弟。
1: 啊。好多了。
2: 哎，雕这么叫法，一定是大师傅跟福尔出了事。
4: 娘。
5: 哎，想不到五师嫂为了五师兄而牺牲了他自己。蓉儿，我们跟五师兄总算相交一场，如今他下落不明，又留下他们兄弟俩。
3: 靖哥哥，你是不是想收他们兄弟俩为徒啊？
5: 蓉儿，你不反对吧？
3: 我怎么会反对呢？
4: 娘，
6: 你们两个别老哭了行不行啊？我爹都肯收你们为徒了，还不快点过去拜师父。
4: 我不要师父，我要我娘。娘，
6: 真不知好歹。
5: 哎，福儿，休得无礼。
4: 娘，
3: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啊？
7: 我什么名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6: 哎呀，你这个臭小子，居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娘说话！
7: 哦，好，那我告诉你，我姓倪，名老子。
6: 倪老子，名字这么怪。哎呀，娘，他
3: 小兄弟，你想做我们的老子，恐怕你的年纪还不太够吧？其实你不说呢，我也知道你姓什么。你姓杨，对不对？
7: 你怎么知道我姓杨啊？
3: 我不单知道你姓杨，我还知道你姓杨名过，你娘姓穆，闺名念慈，我有没有说错？
7: 你怎么知道？
5: 你就是杨过，过儿，过儿，郭伯伯找的你好辛苦，过儿，
0: 他就是杨康的儿子，
7: 我。你
5: 过儿，过儿，
6: 大公公啊，怎么那个杨过他爹真的是爹的结义兄弟啊？
0: 不要问我关于他的事，我最恨那种卑鄙无耻的奸贼。
5: 大师父，我知道你一向很恨我义弟，但是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十几年了，你又何苦？蓉儿，怎么样？有没有买的药？
3: 我问过所有附近的药铺，都没有这几种药。过儿还没醒啊？
5: 没有啊，不知道严不严重啊。
3: 靖哥哥，你放心吧，我帮他把过脉了。他只是一时毒气攻心，所以才昏迷不醒。况且中的毒呢，不算太深，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5: 哦，
3: 这样好了，我们去隔壁那个镇，找家大点的药材铺，看看有没有我们要的那几种药。
6: 哎，好啊好啊，我们可以走啊。
5: 哎，福儿，都这么晚了，你先去睡吧。大师父，我和蓉儿出去买药， 麻烦你。
8: 行了，冤有头债有主，我恨的是他爹，我不会毒死他的，你们去吧。
6: 大公公，大公公，姓杨的那个小子还没醒啊。
8: 喂喂，对了，这么晚你还跑出去干什么？
6: 大公公啊，福儿觉得好闷呢，干脆你陪我出去走走啊。我听店小二说呢，后面那条街呢有个夜市，好热闹的。
8: 哎呀，你真是胡闹啊，万一我们出去了，你爹跟你娘回来了，或者姓杨的那小子醒了怎么办呢？哎，听话啦，回房休息吧啊！人家武家两兄弟呀，已经睡了很久了。
6: 大公公、啊。
8: 哎呀，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来来来来，大公公陪你回房休息啊，走走走走走。
6: 大公公啊，人家的房间在那边啊。哎，
8: 那好，来来来，听话啊，来来，哎，乖，哎。
0: 乖儿子，你醒了。
1: 是你，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8: 你呀，怎么不叫我声爹？
1: 阿爹，
0: 这样才对啊，
1: 非要老子叫你爹不可，你叫老子我爹还差不多。
8: 乖儿子，你叽叽咕咕在说什么
1: 啊？没事。爹呀，怎么你带我回来这里呢？
8: 哦，我看郭靖夫妇没办法帮你解毒，又怕你毒发身亡，就带你来这里帮你解毒了。
1: 爹，
8: 哎，别说那么多了，你就照爹教你的方法，再逼点毒血出来，快去。
1: 是。

0: 好了，今天到此为止，你先下来休息吧。是。啊，凯尔纳，你真是聪明。如果我科尔当年有你这么聪明，他就不会死了。
1: 爹，你不要这么伤心了，你还有我吗？
0: 你，不错，爹还有你，乖儿子，我的乖儿子啊，乖儿子，
1: 爹，乖儿子，你再多叫一声爹，多叫你十声，多叫一百声都可以，爹，爹，爹，
0: 好，好，乖儿子，爹将平生最好的武功传授给你，
1: 什么武功啊？
0: 蛤蟆功。 杨过，哎，你这个臭小子还没醒啊？嗯，怎么降成这个样子？连这小子的呼吸声音都没了。糟了，杨过。 杨过，杨过。

0: 弟，刚才那招孩儿打得怎么样？
1: 马马虎虎啦。比起你爹我的武功，简直天地之别。喂，乖儿子，你有没有尽全力啊？
0: 爹呀，孩儿才刚刚开始学嘛，又怎么能跟爹您相比呀？
1: 说的也对，我怎么那么糊涂啊？啊，乖儿子，你不要灰心，只要你肯下苦功，假以时日，你一定能够练到好像爹这样的武功。
0: 真的？那到时候就没人能够再欺负我了？
1: 你是我的乖儿子，还有谁敢欺负你啊？我就把他碎尸万段。
0: 爹，你对孩儿真好啊。
1: 啊，时候也不早了，我们今天就练到这里。
0: 爹啊，孩儿不想回去啊，孩儿想跟着爹您呢。
1: 哎，乖儿子，我知道你乖，只不过我的脑袋有点毛病，你跟着我反而不妙。这样吧，等爹想通了这件事之后，就带你一起出去闯荡江湖。
0: 爹，你说的话要算数哦。
1: 哎，好了好了，啊，你放心吧，爹会在暗中保护你的。
0: 哦。
1: 我们走了，乖儿子。
2: 大师傅。
3: 您怎么会在这儿？出什么事了？
4: 静儿啊，你回来的正好，出了事啊。
2: 不是福儿又闯祸了吧？
4: 不是福儿，是杨过呀。
3: 过儿怎么了？他毒又发作了。
4: 他不见了。
3: 什么？
2: 靖哥哥，你看到了没有？
5: 看到了。
2: 你说会不会是他？
5: 看他武功和身形，八成是他。
2: 奇怪了，他怎么会在这儿出现呢？
4: 靖儿、蓉儿，你们究竟在说谁呀？
3: 大师。
2: 大师傅啊，没什么。事不宜迟，我们去找过儿吧。来。
4: 哎，靖儿啊。刚才呀，我等福儿睡着了之后，我就回房间去，哪知道这么一转身呢，杨过那小子就不见了。啊，怎么会这样啊？啊，静儿，他刚才明明真的不在这儿的。
0: 怎么这么吵啊？郭伯伯、郭伯母、柯公公，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啊？
6: 啊，过儿，你已经没事了。
0: 我没事啊。
4: 杨过，你去哪儿了？
0: 我在床上睡觉喽。那你们那么吵我，我当然被吵醒了。刚才发生什么事啊？
6: 哦，是这样的，大师傅说你刚才不在房间里啊。
0: 会不会是柯公公他摸错了房间啊？
4: 喂，小子，你说我什么呀你？
2: 大师傅。干什么？为了这点小事动气呢？
4: 哎，
2: 过儿，你坐下。把手伸过来。咦，
6: 蓉儿，过儿的毒没再扩散吧？
2: 奇怪了，过儿体内的毒不但没有复发，
4: 老子古里古怪的，那就像昨天晚上那样，他明明是出……
6: 大师傅，你太多心了吧？
2: 靖哥哥，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再怎么说。过儿他爹的死也跟我们有关的，现在要跟他一起生活，我总觉得
6: 蓉儿，正因为当年义弟的死，我更加有责任去照顾过儿，现在由我们好好的照顾过儿，他一定不会重蹈覆辙的。
2: 靖哥哥，你的心意我很明白，但是这十几年来过儿有过什么遭遇呢？他有没有学坏呢？你有没有想过？
6: 蓉儿，你放心，我对过儿很有信心。
0: 郭伯母，这衣服真的是送给我的？
2: 是啊，我看你身上的衣服实在太旧了，所以买了一套新的让你换掉喽。
0: 郭伯母，谢谢你。郭伯母，
2: 怎么，是不是有话想跟郭伯母说啊？
0: 郭伯母，你跟郭伯伯和我爹我娘是不是很熟啊？
2: 当然了，郭伯伯跟你说过了，

0: 是他的义弟嘛。
1: 那一定知道我爹是怎么死的喽？
0: 怎么你娘没跟你说过你爹的事啊？
1: 没有，每次我一问我娘关于我爹的事，她就只会在那儿哭，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
0: 可能你娘有她的苦衷吧。对了，过儿，你娘什么时候死的？
1: 我自幼就和我娘相依为命，我11岁的时候我娘就已经离开我了。她突然间患了一个疾病，熬不到2天她就走掉了。
0: 那你娘临死的时候没跟你提过你爹的事吗？
1: 没有，她的病来得太突然了，根本就来不及交代她的身后事。
0: 孤儿，别太难过了。对了，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
1: 在我娘死了之后，我东求西借的跟人借了点钱，把我娘葬了。之后我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后来总算还好，找到了个破窑落脚，之后就过一些偷鸡摸狗的生活了。
0: 那你娘没教过你武功吗？
1: 没有。怎么我娘会武功吗？怎么她没跟我说过呀？
0: 这么说，穆姐姐真的什么都没跟你说了？

0: 你不要在那装疯卖傻了，今天我克真恶要拿你的狗命。
1: 就凭你？
2: 静儿，
3: 静哥哥，你没事吧？

0: 你叫做陈李张黄河，欧洲虎妈妈。
1: 我叫陈李张黄河。
0: 还不止呢，你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1: 赵钱孙李，我到底是谁呀？哎呀，怎么我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2: 你就是杀死我五个好弟妹的。

0: 客，
1: 靖哥哥，你怎么样？哇！靖哥哥，你怎么了？
2: 靖儿，靖儿，你没事吧？靖儿，
3: 降龙十八掌果然厉害。
1: 靖哥哥，不啊！
2: 老东，你不能走，
1: 你怎么了？
2: 我要跟你再会一会。
1: 靖哥哥，大师傅，不要再折欧阳锋了。靖哥哥受了伤，我们先扶他回去吧。
2: 好吧，回去吧。
1: 靖哥哥，你小心点走。

0: 欧阳锋，
1: 爹啊，你是不是在说当年华山论剑差点被他做了天下第一的那个吸毒欧阳锋啊？他还没有死啊？
2: 嘿嘿，本来刚才差一点就杀死这个老毒物，谁知道让他给跑掉了，功亏一篑。
3: 但是刚才他也中了靖哥哥一掌，也应该是受了伤，不然的话我才不会放过他呢。
2: 对呀，机不可失，来，不如我们一起追上去解决这个老毒物，替天行道。
1: 哎呀，好啊好啊，
4: 行
1: 啊，走吧走吧。
4: 夫人，大师傅，虽然欧阳锋他受了伤，可是以他的武功，我们要对付他并不容易。
5: 难道和郭伯伯和郭伯母之力都对付不了那个欧阳锋吗？
6: 你不记得了吗？郭伯伯也受了伤了。
5: 对对对，
1: 我就不信那个欧阳锋真的那么厉害。
4: 福儿，你怎么这么冲动呢？你知不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呐？
3: 靖哥哥，你说为什么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偷跑到这家客栈来呢？
4: 是啊，想想真是有点奇怪。
3: 靖哥哥，未免夜长梦多，我们还是快点回桃花岛吧。
4: 那也好。
7: 啊，好大一条啊！
1: 哎，你们两个，你们两个过来这边看看，海里有好多鱼耶。
5: 不用了，我们在这里能看到。
1: 切，在那边怎么能看得到啊？
6: 可以了，看得到的。
8: 他们两个长这么大呀，这次恐怕是第一次坐船出海吧？
1: 不会的吧？哎，老老实实的说，你们两个真的没见过大海啊？
4: 蓉儿，现在看见他们相处得这么好，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3: 我说金哥哥你啊，最高兴就是找到顾儿了。
4: 那当然了，蓉儿。我一直都有心愿，你是知道的。现在让我找到过儿，我的心愿终于有机会可以实现了。
3: 我不赞成。
4: 为什么？
3: 福儿绝对不能许配给过儿的。
4: 我知道，蓉儿，你对他爹的事还是耿耿于怀。我看过儿他眉清目秀，聪明过人，只要我们好好的管教他，将来他一定会出人头地。
3: 我是怕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4: 这怎么会呢？况且我爹生前就只有这一个遗愿，而杨铁心叔父在临终的时候也千叮万嘱，只可惜杨康义弟和穆师妹他们有。
3: 靖哥哥，你的苦心我很明白。这样吧，现在福儿跟过儿呢年纪还算小，这件事用不着急，反正现在来日方长，如果过儿将来真的循规蹈矩的话呢，一切就替你安排。

0: 我想变大方。
1: 春美丽，你喝的是果汁吗？我刚踢完球回来，水也喝完了，你能给我喝一点吗？
2: 可是我刚喝完了，一点都没了。哦，
3: 下次我一定多带点回来，到时候再给您喝吧。这次真是抱歉啦，我都已经喝完了。
4: 香玲，我新买了个文具盒，真的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
0: 我用的还是旧的文具盒。
4: 当旧的坏了，就可以换新的了。
0: 是啊，都坏了再考虑换新的吧。你能让我看看你的吗？我想参考参考。
4: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其实很想让你看的，可是我这是新买的。
0: 不让看就算了，
4: 我怎么改不了这毛病啊？我妈妈做的饼干。
1: 我们把带来的食物一起分享一下吧，怎么样？
5: 我非常赞成，我们互相分享一下吧。
4: 好呀好呀，我妈妈做的饼干可好吃了，你们一定要尝尝。甜筒，你快帮帮我吧，我现在好困扰。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让我帮你什么？
4: 虽然我嘴上答应分享了，但心里还是很不舍。你能帮帮我吗，甜筒？
5: 这点小事我还是能搞定的，但是我可不能白帮你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大方手环，戴上就可以变得很大方。
4: 嘿，有用的话我去给你买冰淇淋啊。
1: 吃的好饱啊，真美丽，你的饼干真好吃啊，下次一定要多带点。
4: 我一定会的。
6: 真美丽，你能让你妈妈教我做这个饼干吗？
4: 好啊，我回家就告诉我妈妈，她一定会教你的。
6: 那可真是太好了。
4: 香玲，你要吃栗子吗？我还能用嘴剥栗子呢，你看多完整。
0: 你真厉害呀，我用嘴可剥不了，我还是自己动手自己剥吧。
4: 那好吧，我这些都给你吃。好吃吗，夏丽啊？
0: 这栗子真的太好吃了。
4: 今天午餐是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
0: 我的也是妈妈特意准备的。
4: 我可以把我的分你一些。
0: 你居然主动分享，我真的误会你了。我还买了炸鸡，我们一起吃吧。
4: 真的吗？我好喜欢吃炸鸡的。
0: 不要客气，真美丽，快吃吧。
4: 真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真好吃，香玲，谢谢你。
0: 真美丽，真对不起，之前误会你了，是我不好。
4: 没事，都过去了。
5: 道具怎么样啊？还好用吗？有没有变得很大方？快给我买冰淇淋吃。

0: 用了这个道具真的变得很大方，还要我和夏琳和好了。
1: 嗯，那就好，大方一点就会与周围的朋友关系更融洽。你要懂得这个道理，也要学会主动的去分享。
0: 啊，我知道了，甜筒，我一定会改变自己的，让自己变得更好。
1: 那太好了，你一定要说到做到啊。
0: 从现在开始，我也可以变得很大方了。这次给你买三个冰淇淋，让你吃个够。
1: 好耶！
2: 没有解不开的误会。
1: 美丽，醒醒！香菱来找你玩了，快点起来呀！
0: 我，又做梦了，好烦啊！香菱不理我了。
1: 怎么回事啊，美丽？
0: 昨天玩捉迷藏时，我没等他。
1: 哦，你是他最好的朋友啊，他不应该的。
0: 啊，我好像变丑了，是不是因为我没睡好才会这样的？
1: 别想太多了，让自己开心一点吧，想办法让自己忘记烦恼。
0: 哈，哦，有很多零食。就能忘记我的烦恼了。太好吃了。甜筒，为什么我还在想夏琳不理我的事啊？一想起夏琳，心里就不舒服。
1: 啊，你怎么又想不开心的事了？要不然你出去玩会儿吧，别想这些烦恼的事了。嗯，
0: 好啊。
3: 是真美丽。
0: 啊，
3: 气球借我给你变魔术怎么样？
0: 我不给，你是想拿着气球就跑吧？
3: 放心吧，不会的，我变的魔术保证让你看得开心。
0: 好吧，给你。哇，这么多。
3: 怎么样，我变的魔术厉害吧，开不开心啊？
0: 太棒了。哎，一回到家还是不开心啊。甜筒，
1: 啊，干什么？
0: 你能不能帮我把夏琳带到我家里来呀？
1: 好啊，这个忙我可以帮。
0: 啊，夏琳，你来啦！
2: 甜筒带我来的。
0: 对。啊，我好紧张啊！
2: 怎么回事？
1: 美丽，你说啊。
0: 这个就是之前我们两个的事，其实我也不知道想说什么。
2: 那我回家了。
1: 怎么不说清楚呢？
0: 一紧张就不知道怎么说了。
1: 看来我甜筒不出马是不行了，我就给你一个独门道具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什么道具？
1: 孔明灯，把你想说的话对着他说吧。
0: 然后怎么做？啊，
1: 等你说出后，孔明灯会找到这个人，并把事情告诉他。
0: 那我现在就来把事情告诉孔明灯吧。
1: 那快说嘛，只要你跟香菱的误会解开了，你就没有烦恼了。啊，真美丽，你要是说完了，就把孔明灯放出去吧。
0: 孔明灯，快去找香菱吧。

0: 真美丽。我听到你说的话了。
1: 什么？
0: 你昨晚给我放的孔明灯啊，不记得了吗？啊，我生气是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你都不愿意等我，当时真的很伤心。
1: 我以为你早回家了呢。
0: 好啦，都知道了，我误会你了，是我不好，对不起啊，真美丽，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哼，我也觉得
0: 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哦。

0: 水龙头坏了，不如让我自己来修吧。那就这么决定了。哼。这可怎么办呀？哎，不修还好，修了反而关不上了，我该怎么办呀？谁来帮帮我呀？哎呀，
1: 累死了，终于修好了。
0: 老师，我真的写作业了，但是我忘记把作业放到哪里去了。老师，你要相信我。
2: 香菱，老师相信你，你是个乖孩子，老师相信你一定写作业了。
0: 天童，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1: 怎么倒霉了？
0: 先是水管坏了，然后作业又丢了。气死我了，什么倒霉事都跑到我这儿了。
3: 天童，你能帮帮我吗？
0: 我不想这么倒霉了，我给你买冰淇淋吃。
1: 真的吗？我刚好有一个道具，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幸运戒指，它可以扫除你的霉运，让你变得很幸运。
0: 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别忘了我的冰淇淋。
3: 放心吧，我也不会骗你的。美丽买了新漫画书，我要去借来看。

0: 我终于吃到了，太开饭了！今天真幸运，都是我最爱吃的菜。甜筒的戒指真好用呀，
1: 好吃吗？太好吃了，妈妈，你做的饭最好吃了。
2: 潇潇无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弄客情。
0: 同学们，给大家说件事，下午的美术课需要一个模特，要一名同学来当模特。
3: 让香菱当吧。
4: 嗨，我同意。
3: 我也同意让香菱当。
5: 我也同意。
0: 这样的话，就让香菱当模特吧。
5: 好。
0: 那就让我们为香菱同学鼓掌。
6: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美术老师，今天由我给大家上这节美术课。我们的小模特是谁呀？在哪儿呢？
5: 是香菱。
6: 香菱同学，来前面吧。
7: 我也太幸运了吧。
3: 香菱看起来真是有模有样的。
8: 是呀。
7: 我再也不想当模特了，累死我了。
3: 香菱，香菱，别睡了，我们一起去踢球吧。
7: 不了，你去吧。
3: 又怎么了？快说嘛，你找我又有什么事了？
7: 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我不想要戒指了，我还是想做回原来的自己。
3: 这样啊？
7: 还是做原来的自己有意思。
3: 香菱，看来你也变懂事了，这非常的好。
7: 漫长的白天。
4: 赵胜男，今天叫我们出来就是为了画画吗？
9: 是啊，不好吗？
4: 没有啦，我只是怕回去没有时间写作业了。
9: 我们画到下午3点就回家写作业。
7: 可以，如果白天的时间长点就好了。
9: 是啊，但也没办法，一天只有24个小时。
3: 哎呀，这个香菱啊，怎么还不进来写作业呢？
7: 真好笑。
3: 快没时间了，还不写作业吗？
7: 好了，我马上就去写。

0: 别玩了，再玩下去天就黑了，快点写作业吧。
1: 要是白天的时间长一点就好了。
0: 这个倒也不难。哎，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时间调节印章。
1: 哇，那它是怎么用的呀？
0: 这个时间调节印章可以把白天的时间变长。但是晚上睡觉的时间就会缩短，你可以接受吗？
1: 这个当然可以接受，因为我想多玩一会儿。
0: 试试吧。
1: 你帮我看一下，是这样调的吗？天眼，我要让白天再延长几个小时。太感谢你啦，天眼，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玩啦。

0: 邀请好朋友过来一起玩。白天的时间变长了就是好，作业写完了，还能再去玩会儿呢。
1: 现在距离天黑大概还有4个小时。
0: 嗯，哦，太棒了！哼，我要赶紧叫朋友过来。嗯，啊，天童，为什么钟表上的时间快到5点了？
1: 道具只是把白天变长了，但钟表上的时间是没有变化的。
0: 那爸爸妈妈不会发现不对吧？
1: 放心吧，不会的。
2: 香菱，作业写完了就可以玩一会儿，妈妈还有事做。
0: 我已经让美丽他们来陪我玩了。
2: 好的，只要写完作业了，你想在哪里玩都可以，有需要就叫妈妈吧。
0: 天童，你的道具真厉害，妈妈也没发觉不对的地方。
1: 当然，这个道具会让所有人认为白天就应该是这么长时间的。
0: 你们来啦？
3: 对呀，还有几个小时天才黑呢。
1: 我今天写完作业又玩了很久，天还没黑，可能是因为我今天写作业写得快，还有时间玩呢。
0: 其实是我用了道具，把白天变长了几个小时。
1: 哇，你怎么了，香菱？
0: 自从白天的时间变长了以后，我休息就不好了。
1: 这是因为你的作息不规律导致的，睡眠时间也少几个小时，调回来试试吧。
0: 好吧，那我把时间调回来吧。
1: 时间调回来之后，休息得如何？
0: 还真被你给说对了呢。
1: 就是这样的，人的睡眠是要有规律的。之前你就相当于是晚上少睡了几个小时了。
0: 下次不能这样玩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轻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险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7月15号，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所谓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日前，中国驻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专访时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1: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新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2: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1: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0: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26号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成为今年登陆广东的首个台风，也超越了台风美沙克、台风巴威，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登陆后，红霞将深入内陆，给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制造强风雨。由于其环流在陆地上停留时间较长，降雨影响将持续至28号前后，最远可波及河南、山东等省份。随着台风红霞远离，25号早上，台湾地区已经解除海上警报。不过，受到外围环流影响，台东地区仍下起暴雨，出现泥石流、严重积水等灾情。
3: 台东大武乡发生土石流，大雨夹在土石不断倾泻而下，像是小型瀑布一般。大武乡小米收获节的现场狂风暴雨，所有民众都躲到雨棚，而风势实在太大了，好几度快把伞给吹坏。瞬间强降雨让水沟来不及排水，台东太平区的地面积水，民众涉水行动，积水的高度已经到了脚踝处。
4: 山岩超高，
3: 成功渔港一家餐厅淹水，水位越来越高，顾客吃饭吃到一半，双脚无奈泡水。而南回一带风强雨骤，一处道路如同小型的河流，夹带沙石冲刷。夸张的是，还有民众的家里被强风给吹破玻璃，门窗玻璃通通碎裂，民宅秒变开放式，只能用木板加减挡风雨。台东之本雷雨交加，一道闪电打在电线杆上，冒出火花。另外，台东的绿岛则惊见水龙卷，海上不停刮起浪花，附近的居民连忙拿起手机拍照记录。而除了台东地区，屏东的小琉球风雨也很大，滚滚泥水不断往下流，覆盖整个道路，低洼地区就像是小水池一般，不少骑士看傻眼，决定掉头就走。而中山路同样也积水，车辆经过溅起巨大水花。
5: 这道红霞台风呢，在今天上午的8:30已经解除台风警报，不过可以看得到呢，在恒春地区呢，整个天气呢实在是有够诡谲，一下子出大太阳，但一下子又下大雨。
3: 垦丁南湾风雨趋缓，

0: 集会自下午五时开始，人潮陆续涌入，现场民众纷纷贴上标语表达抗议。据主办方统计，当晚现场人数突破20万人。此次活动以握拳作为主视觉，象征全体台湾民众站出来，要求民进党当局正视食安危机，负起应有责任。活动现场，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北市长蒋万安等蓝营县市长，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等蓝营要角陆续上台致辞。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也现身会场，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也到场支持。
1: 一个月了，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毒油诱发癌症，就是在谋杀台湾人民的生命健康，对不对？
2: 对。
1: 人民的要求非常的卑微，我们只是要这个政府负起责任，即刻查明真相，公布事实。
3: 民进党就是在破坏食安，民进党就是在迫害我们吃的人权。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真相未明，民进党却急着要上架？谁在包庇？谁是门神？谁在包庇？谁是门神？让这个可恶的政党听到我们的声音。赖清德出来，
2: 赖清德出来，
3: 民进党下台，
2: 民进党下台，
3: 民进党下台。我们誓死保卫台湾，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
4: 再推卸。执政11年，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一个是往上推，动不动就推给马英九，不停地往上推，再推到最后，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
0: 外界注意到，中国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何元凯等4人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夜宿绝食抗议，到25号晚间进入第152小时。医疗团队晚间6时35分进行第4次血糖检测时，发现何元凯血糖值已低于警戒线，达到危险状态，随即将他送上车紧急送医。而中国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杨植斗、赖以任、基隆市议员参选人张嘉欣3人则被轮椅推到集会现场并上台致意，下台后也随即被送到医院救治。
5: 中国国民党党代会25号上午登场，今年恰逢9合1选举，现场设计了同舟共济的造势桥段，各县市长参选人与多位蓝营重量级人士誓言拼胜选。
6: 国民党，国民党，国民党，
7: 胜利，胜利，胜利。
0: 国民党党代会上，2026年9合1选举的各县市长参选人首度同台登场。党主席郑丽文敲战鼓，强调同舟共济精神。
8: 我能，我能，我能！
7: 动算，动算，动算！
0: 各位参选人从郑丽文手中接过象征华向胜利的船桨，国民党也定出目标，要在年底9合1选举赢得全面胜利，更誓言2028重返施政。
9: 全党团结一心，迈向2028政党轮替。
3: 一路走来，我们战战兢兢，用最大的诚意努力地促成蓝白在重大政策上、共同愿景上、县市长提名联合作战上、联合治理上面全面地展开蓝白合作，务必在28年一定要下架民进党，好不好？
7: 好，下架民进党，全党一起努力。
0: 中国国民党此次党代会以

0: 以顾民生、爱人民、拼和平、台湾赢为主轴，除完成党务议程外，也将重点放在年底选战造势。党主席郑丽文说，他上任后全心全意要奉献一切，完成大家交给他的使命。从就职以来到今天，非常罕见地看到大家对国民党燃起期待、希望跟向心力。至今已有超过10000人加入国民党大家庭或重返国民党怀抱。他也兑现选举承诺，重建黄复兴委员会，让黄复兴同志们重拾光荣，为国民党奉献付出，重新整队，成为国民党最坚强的一支战斗队伍。
1: 为了一滴安全的食用油，昨天下午，20万台湾民众汇集台北凯达格兰大道，发出反独台的怒吼。台湾媒体人王浅秋昨晚在脸书发文说，他在凯道发现人潮溢过凯道远端的警服门很多。这样的表述意味着昨天的集会规模远超近年来各类反对民进党的抗议活动。明明是来参加集会抗议食安问题，大家的心情却像参加跨年一样开心。王浅秋碰到很多老朋友，沿路还有志同道合打招呼的朋友们扶老携幼。昨天的集会不乏国民党的动员，而更多的则是自发前来表达心声的民众。这个心声就是这次集会活动的主题，我是人，我反独台。超过20万人到场，远超各方预期，说明民进党当局不在乎老百姓一日三餐的安全，台湾民众就会拍桌子上街头。王浅秋质问，台湾民众的声音赖清德当局听到了吗？台湾中联油脂问题油数月以来流入家庭、学校、军营，千家万户，本是人命关天的食安危机，民进党当局却一再推诿，傲慢到底。民进党发言人吴征脱口而出，又不是我逼你吃，冷血至极。而赖清德办公室秘书长潘孟安面对记者追问，竟直接用手肘顶开女记者，一言不发，扬长而去。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昨天的这场集会是其公共信任破产的最好说明。而对于国民党来说，昨天的这场集会更是对其政治动员能力的一次检验。超过20万人到场，国民党看到了接轨社会主流情绪的潜力。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深夜发文表示，感谢当晚为食安站出来的朋友们，各位的声音不会被掩盖，各位的愤怒不会被漠视，国民党一定会继续与台湾民众肩并肩站在一起，捍卫食安，守护台湾。对于国民党来说，台上施政的民进党就是一面镜子，施政者漠视生命，傲慢无度，一定会把最大多数民众赶到自己的对立面。昨天刚好也是中国国民党党代会，外界都在看接下来的9合1选举、2028选战，国民党将如何与台湾民众肩并肩站在一起，达成使命。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奈斯集团跟绿营关系绵密，该公司大股东陈冠儒旗下的雷虎科技公司，在民进党施政后，更从一间小玩具商一夕壮大成如今台湾军工龙头，不仅股价飙涨，更狂接民进党当局的无人机标案。
0: 台湾奈斯集团被指与绿营关系密切，该公司大股东陈冠儒旗下的雷虎科技公司更被发现大有来头。2013年做玩具遥控飞机时，股价仅11.8元新台币。蔡英文上台后，这家玩具公司在2019年突然和台湾中华电信的 5G 技术合作，华丽转身，开始制造军用无人机。在蔡英文参访雷虎公司后，该公司股价半年从15元新台币涨到60元新台币。岛内网友质疑，这简直是奇迹。
2: 雷虎科技做遥控飞机模型玩具这个厂商后来不行，因为被大疆打垮，股价一直掉，奈斯就趁这个机会入主，奈斯已经做洗发精了，奈斯那个时候就福至心里，突然之间看准了这个商机，中华电信呢突然之间就有这个需求。
0: 台媒称，雷虎科技公司近期还狂接民进党当局两款训练型无人机标案，玩具厂突然变军工大亨的关键就在于当时搭上了台湾中华电信。
3: 中华电信这个线当然不容易签了，当然要经过政府，一定是跟政府关系要密切的才有办法去拉到那条线，这个是不是另类的一个官商勾结。
0: 据悉，这家雷虎科技公司直到2025年七月，股价也只来到70元新台币。但到今年6月，台行政机构通过21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条例后，七月份股价又再度飙升，来到264元

0: 新台币翻四倍，创下新高。岛内网友调侃，这是继光电产业后的另一种军工奇迹。
1: 这都是台湾的传奇故事，云豹小公主赖品妤，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军工小王子，叫做陈冠宇。这个不是传奇故事，也不是台湾奇迹，就是背后有人的奇迹啊！
2: 蔡英文八年，他们靠光电绿能吃得盆满钵满，现在搞军火军工，民进党其实只是换人在做，被吃的还是我们纳税人。
0: 岛内舆论嘲讽，有朝一日恐怕台湾做玩具车的也会因受民进党当局辅导转型去搞军用坦克，因为民进党施政下绿油油创造的所谓奇迹实在太多了。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25号，兴业银行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在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温情启幕。莆田队主场迎战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
7: 看台上，欢迎回家，欢迎回家的助威声此起彼伏，饱含家乡人民对海外侨胞的热忱，浓厚乡情扑面而来。这支阿根廷闽籍华人青年队由旅居阿根廷的闽籍华裔青年组建，队内多名球员祖籍莆田、福清等地，跨越20000多公里大洋回乡参赛，为2026闽超助兴。对他们而言，这场足球交流赛更是一场意义特殊的寻根之旅。
8: 来到这里就是我的家，很幸福，真的很幸福，也很开心能够来这边与莆田队进行比拼比较，然后相互学习，我很开心。
9: 我的祖籍在莆田，我从小出生在阿根廷，在那边生活，当时回来的时候太小了，所以没有留下多深刻的印象。通过这次比赛回到莆田，感受到认识到莆田的文化、福建的文化、妈祖文化，对，真的很开心，很激动。
7: 一球千山海，侨心系桑梓。本次交流赛以足球为媒，聚侨连心为主题，是闽超体育加文旅融合 IP 的生动实践，融合侨青交流、校园体育、本土文旅三大元素，为中阿民间友好交流写下生动注脚，让悠悠乡情连结万里同心。
6: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

0: 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回到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5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9: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

0: 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台风来了怎么办？安全。

0: 常识记心里，
1: 及时看预警，尽量不出门，离开危险区，户外活动停，事先做检查，处置高空物，生活必需品有备才无患，绕开积水路，外出要慢行，行人避风雨，远离易挡物，次生灾害要警惕，环境卫生得注意，齐心协力防御台风，共同守护健康平安。

0: 决策金币。
1: 太好了，这是我最喜欢的漫画书了，我现在迫不及待的要看它了。谁呀？来了！哦，刘亨，你怎么来了？快进来吧，你找我有事吗？
2: 李亨，我是来找你玩的，我们出去玩吧。
1: 你怎么不找别人玩啊？
2: 刚才我去找武冠军了，但是他爸爸妈妈都回来了，就没有出来玩。
1: 可是我的漫画书还没看完，我也不太想出去玩。啊，
2: 李亨，那你先看漫画书吧，看完了我们再出去玩。
1: 可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刘浩？
2: 没事，我也可以看看你家里的漫画书啊。
1: 那好吧。又是谁呀？来了，
3: 李亨，我来找你去图书馆看书的。
1: 啊，你也来找我？
2: 李亨，你们去吧，我自己去玩了。
3: 你们约好了，那我改天再来吧。
1: 哦，好烦呐！你说为什么刘哈和许博文都在今天找我呢？天童，你说做选择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4: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选啊？
1: 我想玩，但是又想看书。天童，你帮我选吧。
4: 啊，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啊，嘿，哇，这是决策金币，它可以在你犹豫不决的时候帮助你做出选择，很不错，是吧？
1: 太好了，这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4: 它能帮到你就行。哦，耶！
1: 之前刘哈和许博文来找我了，我现在应该先去找谁呢？
4: 你现在可以用决策金币来帮你。
1: 对呀，决策金币帮我做出选择吧。哈，去找刘哈。
2: 李浩，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玩啊？
1: 上次你来找我的时候我都没能陪你玩，所以今天是特意来找你玩的，上次真是不好意思啊。
5: 哦，李浩，你们来得正好，我们正在那边聚餐呢。
2: 那我们也过去。

0: 哇，有这么多好吃的呀！嗯，
1: 对了，李后，有件事情我们这两天商量了一下，我现在宣布，经过我们的商量决定，要对有选择困难的你进行选择训练，这是我武冠军提出来的。李后，你可不能跑呀，你必须接受训练。
0: 什么选择训练啊？为什么是我？
2: 还不是因为你选择困难吗？所以大家就想了这个办法，想帮你改掉这个毛病啊。
3: 对呀，李浩，你每次碰到有选择问题时都会犹豫不决。
4: 就是啊，李浩，我们也是为你好啊，所以我们决定让你的同桌刘哈来监督你。
1: 李浩，选择测验现在开始。
0: 我有决策金币，才不怕呢。
2: 你是要面包还是冰淇淋？
0: 面包。
2: 你是要苹果还是甜筒？
0: 肯定是要甜筒啊。
2: 回答得这么肯定，恭喜你测试通过。
4: 李恒，你进行测验的时候是不是用决策金币了呀？
0: 甜筒，我确实是用了决策金币。那怎么了？
4: 金币只是一个工具，最后还是要你自己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啊。
0: 那好吧，甜筒，我一定会努力地改变自己的。
4: 决策金币你还是别用了，以后你要自己做出选择，做出判断。
3: 心静自然安。
5: 同学们，这篇文章很美，建议大家多读几遍。这个武冠军，看我怎么惩罚你！武冠军，上课要认真听讲，不许睡觉。
1: 对不起，下次不会了。
5: 我可不信你，这周学的古诗你要背好了，我下周检查。别想着偷懒，下周第一节课就检查你的功课。作为学生，上课就应该好好听课，以后上课不许睡觉了。

0: 武冠军，外面那么热的，你要去哪呀？我好困啊。
1: 我不怕热，我和许博文约好了一起去钓鱼的，钓鱼可是很好玩的哦。
0: 那我也要去。
1: 那就一起走吧。

0: 许博文，你钓到鱼了吗？还没有钓到呢。哦，看我的吧，我一定会钓到大鱼的。嘿，这里怎么没有鱼呀？
1: 钓鱼一定要有耐心，不要总是把鱼钩拿起来啊。
0: 哦哦，
2: 吴冠军，你干嘛走来走去的？能不能坐下来呀？
0: 天气太热了，我有点烦躁不安。天童，我们还是回家玩吧。奶奶，您做的包子真好吃。
3: 好吃你就多吃点。别吃那么快呀，这样对胃不好的。
0: 怎么了，奶奶？
3: 吃饭要细嚼慢咽，你看谁吃饭像你那么快的呀？
0: 好了，我吃饱了。
3: 刚吃完不要跑，对胃不好。
0: 天童，天气太热了，我感觉好烦躁啊，总是提不起精神来，都没心情看书了。天童，我这几天都被老师批评说上课打瞌睡了，你说怎么才能让我的心静下来啊？我感觉自己好浮躁。
2: 看你那么烦恼，我就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冷静贴。
0: 天眼，这个真的有用吗？怎么用啊？
2: 当然有用，很简单的，你只要把这个冷静贴贴在衣服里面，它就能让你冷静下来了，能让你浮躁的心安静下来做事情。
0: 哦，那太好了，有了这个我就不会心浮气躁的了。
2: 但它的有效期并不长，你要学会自我调节心情啊。
0: 嘿，知道了，能让我静下来读书就好。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
1: 武冠军，你之前还没耐心钓鱼，现在却能专心读书了，看不出啊。
4: 对呀，好认真哦。
0: 嘿，那当然了，而且我还把这周学的古诗都背出来了。
1: 看来我也要向你学习学习喽。
4: 那下周不怕老师的检查了吧？
0: 当然了，我全都背出来了。

0: 话的香菱。
1: 香菱，今天爸爸有事出门，你帮妈妈做点家务。
0: 好的，爸爸，我知道了。
2: 先偷偷玩一会儿再去帮忙吧。
3: 香菱，该起床了，该起床做家务了，快醒醒。
0: 太累了，让我再休息一会儿。
3: 香菱，你这是在偷懒，快起床了。
0: 好啦，等我睡够了就去。
3: 你这样偷懒下去，爸爸回来了要批评你的。
0: 能带我一个吗？
4: 那好吧，我们来一起玩吧。

0: 钥匙啊？你怎么突然这么厉害了？之前你可没有这么厉害的。
1: 我的天赋这么好，练习一下就能变厉害了呀。哼。嘿，带我一个吧。
2: 你能行吗？这个可是男孩子玩的游戏，可不是跳绳啊。
1: 你可别小瞧我，有本事让我上场试试。
2: 行啊，就让你试试吧。哼，哼，咦，哼，哎呀，怎么没有打到啊？嘿，嘿，嘿，啊，这怎么可能啊？香菱，你真厉害！哟，哼，哼，不玩了，累死了，下次再带你玩别的吧。

0: 香玲，今天爸爸不在家，我忙不过来，你帮忙做点家务吧。
1: 妈妈，我刚回来，让我休息一下吧。
0: 你这孩子都玩一天了，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
1: 玩了一天可真累呀。
2: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1: 天眼，你干什么呢？呵呵呵。啊啊啊啊！你干了什么呀，天眼？
2: 你这么喜欢偷懒不干活，我当然是让你听妈妈的话了。
1: 妈妈，你刚刚说要做什么家务？
0: 你先把地打扫一下吧。这孩子怎么突然这么听话了？你刚打扫的卫生，现在又搞得这么脏了，你自己看看。把地再扫一遍。

0: 哎呀，累死我了。
1: 妈妈要出去买点东西，剩下的这些衣物你帮妈妈洗一下吧。一定要洗干净哦。
0: 遵命，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们做点新口味的冰淇淋吧。
0: 好的，妈妈，需要我做什么？
1: 你把这个倒进奶油里，搅拌均匀，一定要搅拌均匀，然后就放到冰箱里吧。这孩子真是越来越听话了。
0: 过去的糗事。

0: 美丽，我们晚会吧。
1: 放学我要回家了。啊，吴冠军，你在搞什么？
0: 小胖墩抓不到我。
2: 真美丽，你在干什么呢？
3: 怎么了？
1: 甜筒，你有没有能让我反击五冠军的道具呀？
3: 这样不好吧？
1: 我本来还想请你吃冰

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时间回溯博士帽，可以回溯一个人的过去，这样你就能用他小时候的糗事来反击他了。嗯。

0: 朱美丽，你这是干嘛呢？
1: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武冠军小时候的糗事。哈，他到六岁还尿床呢。
2: 啊，武冠军六岁了居然还尿床啊，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3: 这么大还尿床，羞羞哦。
4: 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怎么能把这事说出来呀？

0: 真是太好玩了。
1: 好玩是好玩，但你要注意别太过分了。
0: 哎呀，没事啦，我会注意的，不会太过分的。告诉你们一件事，武冠军到了6岁还天天尿床呢。
2: 我才没有。
0: 夏林小时候是个光头假小子。张胜男只到2年级还怕黑，不敢自己一个人睡觉。
3: 喂，你可别乱说，没有的事。
0: 你们都别走啊，我不说了。现在可怎么办呢，甜筒？
1: 早就让你别太过分了，去和他们道歉吧。
0: 我知道错了。
1: 知错就行，他们会原谅你的。
0: 我明天就跟武冠军他们道歉，请他们原谅我。
1: 要诚恳一点哦。
0: 武冠军，我向你道歉，我知道错了，对不起呀、我已经跟其他人道过歉了，希望你也能原谅我。为表歉意，我请你吃零食，怎么样？
2: 好吧，我就原谅你了。
0: 太好了，武冠军，谢谢你能原谅我。甜筒，快醒醒啊！你别睡了。
1: 怎么了，这美丽？他们原谅你了吗？
0: 当然，都原谅我了，我都道歉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取笑他们了。我不想失去朋友。
1: 朋友之间偶尔调侃一下没什么，但别太过分，过分的取笑别人是不礼貌的。
0: 你说的对，以后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这样做确实不礼貌，被别人取笑的滋味很不好。你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嘲笑别人了。

0: 我误会妈妈了。
1: 嗨，我回来啦！
2: 美丽回来了，饿了吧？想吃什么？跟爸爸说。
1: 我想要的，爸爸都会给我做。让我想想吃什么好呢？我想好了，我想吃红烧鱼，再来一份红烧肉，再来一份大肘子。
2: 美丽真不愧是我大厨师的女儿啊，你还真会点菜。爸爸去买食材，给你做好吃的。
1: 爸，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呢？
2: 烧完了，快点吃吧。不用管我，厨房太热了，热得我没什么胃口，你们先吃吧。
1: 好。
3: 真美丽，今天你爸爸不在家，我给你烧了面条。啊，哎呀，快点出来。
1: 啊，哇，妈妈做的面条。
3: 你平时大鱼大肉的吃得多，这次就少吃一点吧。
1: 甜筒，妈妈是不是嫌弃我了？
4: 为什么这么问呢？
1: 妈妈说让我少吃点，我感觉是在说我胖了。
4: 那你少吃点不就行了吗？真美丽，还在想你妈妈说的话啊？
1: 我感觉就是嫌我胖，吃得多。
4: 不要这么武断好不好？妈妈这么做肯定是有道理的，凡事要往好的方向想啊。你可以借此机会控制自己的饭量，也是好事啊。
1: 啊，好吧，那我就听你的。
4: 那么真美丽，你要加油哦。
1: 我回来了。
3: 美丽，准备吃饭了。
2: 最后一道菜是你最爱吃的大鸡腿哦。
1: 啊，鸡腿？
2: 好。
1: 这次少吃点，就吃一个鸡腿吧。
3: 美丽，你怎么了？不合你的胃口吗？
2: 不会吧，以前挺喜欢吃的。
1: 不是的，刚才只是在想事情。爸爸做的真好吃。
2: 你喜欢吃就好，爸爸以后经常给你做。
3: 喜欢也要控制饮食，不能吃太多呀。
5: 真美丽，你这段时间看起来有点虚弱，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段时间我在控制饭量，可能看起来有点虚吧。
5: 原来是这样啊。你这样吃不饱的，会不会对身体有害呀？
1: 不会吧，我们去问问天爷。
4: 的确是这样，吃得太少了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的。
5: 天爷，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4: 放心，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哼，这是营养饮料，喝了它，你会快速补充营养。

0: 还有，你应该问问你妈妈，究竟是嫌你胖，还是有其他原因。
1: 妈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问吧，只要妈妈知道，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妈妈，你是不是嫌我胖啊？
2: 怎么会呢？只是怕你吃太多了，撑坏肚子。
1: 原来是怕我撑坏肚子啊，不是嫌我胖啊。

0: 是这样啊。
1: 所以以后吃饭时我要细嚼慢咽，不能再吃得太撑了。
0: 吃得太饱确实不好啊。
2: 虚荣心作祟。
0: 哇，这也太酷了，
1: 看我飞檐走壁。
2: 张胜男，你在干什么呀？
0: 你看帅不帅？这是舅舅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2: 哇，这也太好玩了吧，我也想要一个。
0: 我舅舅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里可买不到的。
2: 甜筒，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0: 你说吧，要是我能做到的话肯定会帮你的。
2: 张胜男的吸盘太好玩了，我也想要，你可以帮我变一个出来吗？
0: 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你看，就现在对着他说出你想要的东西。
2: 我想要一对吸盘。
3: 香玲，你去拿个快递，是妈妈给你买的吸盘。
0: 耶耶，厉害吧。
2: 哇，这宝贝也太厉害了，我以后可以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啦。
3: 胜男来了，香玲在屋里，快去找他玩吧。
0: 天眼，香玲怎么不在？他人呢？
2: 嗨，我在这儿呢。
0: 你怎么也会有这个吸盘啊？
2: 嘿嘿，真的太好玩了，这是天眼给我的，我看你有，就也想要一对和你的一样的哦。
0: 冰淇淋真的太好吃了。
2: 我想变出很多礼物，许博文新买的文学原著，对了，还有真美丽的西瓜钱袋。张胜男，一起出去玩吗？
0: 不了，一想到舅舅给我买的生日礼物不是唯一的，就有点不舒服。
2: 天头，我不知道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你有什么烦恼吗？
2: 我最近用礼物许愿话筒从他们那儿复制了很多想要的东西，然后他们好像很不开心呢，最近都不怎么和我玩了。
0: 因为那些礼物对他们来说都很珍贵，而你却因为虚荣心轻易地用道具得到他们宝贵的礼物，他们当然会不开心啊。
2: 如果真的是因为这样，那我以后再也不用礼物许愿话筒了。张胜男，我去给你拿点水果吃吧。
0: 甜筒，香玲她是不是生气了？没有，她是觉得愧疚。
2: 这是你最爱吃的青苹果，快过来吃吧。
0: 香玲，对不起，前几天我不该那样对你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是我的错，我不该轻易复制你重要的礼物。
0: 真是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2: 谢谢你，甜筒。张胜男，我们以后还是最好的朋友，好朋友要互相包容。马上就到我生日了，我想请你们到我家吃蛋糕。之前是我不对，我不该随便复制大家的东西的。
1: 没关系，张胜男和我们说过了，放心吧，你的生日我们都会去的。
4: 香玲，生日快乐！

0: 大家快进来吧，
1: 一起玩真开心啊。
0: 哦，之前是我的虚荣心太强了，差点因为他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老孙一试。
1: 哎，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啊。
1: 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
3: 啊，请。
0: 啊，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日，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立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800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以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呢呀？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大师兄啊，这药800味，每味3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

0: 八戒，你再去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2: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2: 乌金丹？
3: 锅底灰脚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2: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2: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2: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2: 多谢神僧指示。
4: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注些无根水与那猪死国王下药啊！
4: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4: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4: 阿切，阿切。而且，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1: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也好也好，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好酒好酒啊！
0: 请再饮一杯。
4: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朱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朱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兜铃，马兜铃，
0: 马兜铃。
4: 二兄，你。
0: 马兜铃为何物？能治何病啊？
3: 马兜铃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4: 好，不行，
0: 请。
3: 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大家拿菜。
4: 好好好，又来了。
3: 多谢多谢。
4: 我这个，
0: 大家吃。
4: 走，
0: 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4: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4: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

0: 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1: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2: 三年了？
1: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哎，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哎，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腹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啊？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防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哦，
3: 滚。
0: 是是。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爱。
1: 大王。
3: 不，我不
1: 手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

0: 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1: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你
1: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0: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1: 多谢娘娘美意。
0: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0: 哼，大王，
1: 怎么了？啊？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0: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待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0: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0: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1: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1: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0: 这倒没听说。
1: 不管他，走。
3: 是啊。
1: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
1: 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气的妖怪。
1: 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去呀！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1: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1: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1: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1: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1: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逍遥。
1: 好，哼，哎，怎么？哎，这，
3: 该我摇了啊！哎，
1: 啊，
2: 休伤他性命。
3: 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3: 哦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3: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嗯，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3: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3: 嘿，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3: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3: 哦，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哎，菩萨。嗯。
1: 爱妃。
0: 陛下，
1: 爱妃，
0: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1: 手疼，手疼。
3: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1: 哦，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哦，我来也。
3: 哦，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1: 爱妃。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前。

0: 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4: 没事，我们一起跑。
5: 我是一名军人，
6: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5: 我连死在这儿，
7: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哎，
1: 涛哥，你看什么呀？

0: 傅！
1: 师傅！

0: 这里有户人家，师傅，来喝口水。
1: 慢着点。
2: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
2: 是座茅屋啊！
1: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2: 化斋？
0: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过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1: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2: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0: 八戒说的
2: 还是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1: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0: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
2: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1: 放心吧。
2: 师傅
0: 当心呐。
1: 放心吧。
2: 小心点啊。
1: 师傅当心一点。
2: 早点回来呀。
0: 师傅走了你瞧。

0: 女施主，
1: 。
2: 请屋里坐吧，
3: 请
2: 吧，请，
3: 快点儿，看他，看小三妹呀，
4: 真有意思。
2: 长老，请，
0: 请，
3: 快走，快走。
2: 啊，请。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1: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化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啊！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来啦！
0: 长老，请。啊，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
8: 请呀，坐呀，
2: 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3: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3: 吃吧，长老。

0: 二兄，啊！哎，二兄，哎，你看，这是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哎，
1: 呆子，
0: 二兄，
2: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啊，
0: 怪！
1: 杀师弟，就是他们抢走了师傅。哎，
0: 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傅救出来呢？嘿嘿，
1: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
0: 大爷，那七个女怪在潭中洗澡呢。洗澡？哎，大师兄。
1: 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也是啊。哎，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一群，叫他们上不得岸呢。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0: 在呀。
1: 哎，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
0: 我不去，我去。哎，二师兄，你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哎，去吧，我救师傅，去吧，我救师傅，去吧，八弟。
1: 菩萨，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笑死了。 我来了！哎，我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

0: 哦。
1: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1: 请请。
4: 快开门，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6: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

0: 童儿，快快砍茶。
1: 是。
2: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给你。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3: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2: 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5: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3: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2: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5: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3: 啊，是是，
5: 是不是？
3: 是个胖和尚。
2: 姐妹们，丑和尚，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5: 姐姐，
2: 怎么办？
5: 怎么办？
2: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
3: 是。
6: 列位长老，我去就来。啊，失陪了，
7: 道长请便。
6: 啊，好好。
2: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5: 师兄，
2: 报仇，
5: 为我们报仇啊！哦，
6: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去。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3: 师父请用茶。
6: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2: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长老，贫道是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5: 慢，师父。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2: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3: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6: 不能吃啊。
3: 没事没事，
5: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2: 请。
5: 还是换换吧。
6: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5: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6: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5: 换换吧。
6: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啊！
5: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

0: 害我师父，哼！
1: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2: 哦，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哎
0: 呀，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哎！哎呀！
2: 哎！哎！哎！哎！你去你的！
0: 哎

0: 师傅，来，
1: 哪里走？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哎呀，带我和尚洗洗吧，啊！哎，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哎呀，这天热也就动不了许多了。哎呀，我笑死了。
1: 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这是小妖，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怎么？瞧我的！师傅，悟空，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3: 快走！
1: 姐姐，哎，怎么起火了？啊，是谁干的？
3: 怎么回事呀？
1: 是家里着火了。
3: 哎呀，
1: 怎么办？
4: 姐姐，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对，去吧，看看吧。
1: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不能，不能。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1: 好，
4: 走吧。
1: 走，走，
4: 上来。
1: 五。
5: 师傅。

0: 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1: 和尚。
0: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0: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道长，贫僧问讯了。
1: 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开门，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0: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4: 好，快走。
1: 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2: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童儿，快快看茶。
0: 是。
4: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6: 给你。
4: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0: 是四个和尚。
4: 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0: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7: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0: 是是是，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4: 怎么办？
7: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0: 是。
1: 列位长老，我去就来。我失陪了，
2: 道长请便。
1: 好。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7: 为师兄报仇，
4: 为我们报仇啊！
1: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0: 师父请用茶。
1: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这个，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1: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2: 不必如此多礼。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12杯红枣。
0: 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2: 多谢道长。
0: 长老请坐，
2: 请。
3: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0: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1: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4: 不能吃啊。
1: 没事。
3: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2: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0: 请。
3: 还是换换吧啊！
4: 师傅，师傅，不能喝呀。
3: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啊！换换吧啊！
4: 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3: 换换吧啊！
4: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啊！
3: 师傅，
4: 师傅，
3: 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0: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1: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3: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5: 哎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嗯，
2: 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哦，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0: 讨嫌。
2: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2: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嘿嘿，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2: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救你师父性啊！
2: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2: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2: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星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3: 无忌，
4: 师父，
3: 无忌，是，
4: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
0: 大师弟，师父，大师弟，我来了。
4: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2: 别急，不妨事。师父，
4: 师父。
2: 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吧，好点吧，八戒，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4: 憋死我了，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师傅，
2: 师傅也好了，
4: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5: 好吧。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4: 师傅，快走。
6: 怎么怕我老猪啊？

0: 去你的，谁去你的，你边儿待着吧。
1: 师傅
2: 不要怕。

0: 我站住！站住！看爬子撞！
1: 天成息怒！啊！待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蜘蛛精
3: 啊，蜘蛛，
0: 二师兄，来瞧瞧瞧瞧，你看，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4: 师傅，师傅，莫怕，师傅。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
1: 多谢菩萨。
2: 孙大圣啊，你们一路保重。
1: 多谢
3: 师父。
1: 菩萨走了
4: 啊。
5: 便秘，便秘，
6: 润肠通便，
7: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便秘，便秘，
6: 润肠通便，
7: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8: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
6: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7: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便秘，便秘，怎么办？
11: 润肠通便，
7: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便秘，便秘，怎么办？
11: 润肠通便，
7: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1: 润肠通便，
7: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6: 润肠通便，
11: 便秘，
7: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7: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便秘，
1: 便秘，
7: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便秘，
7: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8: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7: 请用。

0: 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
0: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7: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
1: 便秘，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
1: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1至2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

0: 补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便秘怎么办？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

0: 快八，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4: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7: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4: 润肠通便，
7: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便秘。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4: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4: 便秘 便秘。

0: 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3: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便秘，
5: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5: 便秘，
4: 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0: 便秘，
3: 便秘，
0: 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5: 便秘怎么办？
3: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3: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便秘，
5: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

0: 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真讯通，每日1-3次，每次1-2粒，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3次，每次1-2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3次，每次1-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讯通，润肠通便，每日1-3次，每次1-2粒。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3次，每次1-2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3次，每次1-2粒。
6: 润肠通便，
0: 远播真讯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1-3次，每次1-2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讯通，每日1-3次，每次1-2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3次，每次1-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讯通，每盒只要1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拉住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附近，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
0: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她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2: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
1: 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哎，师傅，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2: 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1: 去你的，师傅，你看现在简直二师兄到了，
2: 去你的，师傅，
1: 你瞧瞧。
2: 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1: 发发慈悲吧，
3: 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哎，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4: 猴哥，妖怪，猴
2: 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1: 悟空，
4: 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2: 师傅叫我救的，
4: 师傅。
2: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
4: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2: 对对，咱们师傅，
1: 好吧。
2: 哎，走走走走，快走！先走吧，走走走。
1: 大师弟啊，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5: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2: 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虚的胡言！哎，哪儿去？哪儿去？哎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2: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2: 感谢师傅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
4: 好一座西方庙宇！啊，嘿嘿，哦，八戒，你看，哎，走，
6: 走走走，师傅您看。
1: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7: 贫僧棘手了。
1: 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7: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好，请这边。

0: 痛，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1: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主，你是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哎，女菩萨，女施主。
1: 师傅，
0: 我给你送茶了。请喝点茶吧。

0: 谁？谁呀？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哦，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师傅，躺下。
1: 悟空，
0: 嗯，
1: 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傅，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父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父，师父，师父，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啊，
4: 快去看看。哎，
5: 师父，师父，来来来来，师父来，
6: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父。
5: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7: 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6: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需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
1: 哎，
0: 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景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真是，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3: 师傅，
2: 猴哥，
3: 八戒，
2: 是你啊？
3: 师傅呢？
2: 那不在那儿呢吗？
3: 师傅不见了！
2: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3: 你上去了？
4: 师傅，师傅，
2: 沙师弟，
3: 师傅不见了！你干什么去了？
4: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3: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2: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3: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4: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3: 你瞧他
4: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2: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3: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按。
2: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5: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上呢。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他何丑！
1: 好个妖怪！
2: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

0: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0: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1: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0: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2: 二位奶奶
3: 啊，奶奶，
2: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4: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2: 我从那儿来呀。
4: 要到哪儿去呢？
2: 要到那儿去啊。
4: 那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4: 是个和尚。
2: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4: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2: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4: 洞中的水不是泉水甘甜。
2: 哎呀，
4: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一个和尚。
2: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5: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6: 不不不，
5: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6: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5: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7: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0: 走，看看去。
1: 走走，看看去。
0: 轻点吧。
1: 悬空山无底洞。
0: 走。
1: 就这儿啊。这儿。
8: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
0: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1: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贫僧从不饮酒。
2: 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

0: 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9: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0: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 一模一样。

0: 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3: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 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

0: 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

0: 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堤坝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线断请绕行，关门窗，撤堤坝，断电源，绕险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1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1: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0: 好吧，
1: 过来。景和尚，

0: 二师兄，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父啊。
1: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父，
2: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2: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1: 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0: 啊！
1: 哎，
0: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0: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哎，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你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去。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啊。
0: 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来看呢。
1: 妖怪，
0: 那是谁？
2: 大和尚。
1: 好个妖怪！
3: 沙师弟，
1: 好疼啊！哎呀，好疼啊！哎呀，
3: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3: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3: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4: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3: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0: 二位奶奶。
1: 啊，奶奶。
0: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2: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0: 我从那儿来呀。
2: 要到哪儿去呢？
0: 要到那儿去啊。
2: 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2: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0: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2: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0: 哎呀，
2: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0: 喜事，夫人，了不得了。
3: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0: 不不不，
3: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0: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3: 取经？哼！休想！
4: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5: 二师兄，
4: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5: 走，看看去。
4: 走，看看去。
5: 轻点吧，你。
4: 悬空山无底洞。
5: 走。
4: 就这儿啊。这儿。
6: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7: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4: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哎，
0: 师傅，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你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是。
2: 我照样要一长老成亲。师父，师父，师父！悟空，正手，
3: 悟空，
2: 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3: 师父莫慌，师父莫慌。
0: 来人呐！长老，什么事啊？快去请你家夫人。是，长老，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2: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0: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听你的。
1: 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好，我送。
3: 啊，三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哎呀，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5: 师傅，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哼，嗯哼，
3: 哼，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犯的。哎呀，难跑。
4: 好，
2: 沙师弟，
4: 大师兄，
2: 师傅呢？
4: 和二师兄在一起。
3: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2: 师傅呢？
4: 师傅呢？
3: 师傅，就在这儿。
2: 师傅。
0: 这是。
6: 请吧，请啊。请啊，请。进去吧，进去。
2: 下去，收
3: 肚子，肚子太大，下不去。
4: 给收肚子，
3: 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你行李和马啊！八戒，哎，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啊。
3: 嗯，猴哥，猴，
2: 八戒，是我，小师弟
3: 呀，这那边，嗯，
2: 哎，那边，走，嗯，八戒，快，
3: 来。
2: 八戒，快过来！
3: 来了，
2: 来
3: 呀！

0: 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呢。哼，
1: 这，
0: 不信？嘿嘿，不信你瞧瞧这个。
2: 太白金星接旨，
3: 臣在。
2: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3: 遵旨。
0: 哎，走，老官，走走。
3: 你这猴子，
0: 走走走走了啊。
4: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驾三等。来呀
3: 天王，
4: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3: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
4: 待我砍了这猴头！
0: 来来来来！哎，来来来啊！来！
5: 父王，父王，父王，慢动手！
4: 你为何拦我？
5: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
4: 嗯。
5: 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4: 哦，果有此事，快快给他松绑。
6: 大圣，
4: 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5: 是。
4: 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去，带我到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俺老孙，哼！
4: 太白，
0: 一定要见玉帝，
4: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我看你呀，如何是好？
5: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4: 就说个情吧。
5: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4: 这回行了。
3: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3: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啊，一定要去见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3: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0: 哦，不行，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走，师傅，
4: 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0: 咱仨找找。
4: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0: 师傅，哎，猴哥，哎，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0: 师傅。

0: 三太子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了啊！
2: 大圣放心。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你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我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可是
6: 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该死在这儿。
9: 有什么比活着还重要啊？
10: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检视美格。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2: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国城时候的起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

0: 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爱妃。王儿，
1: 来，
0: 爱妃，王儿，来人呐！
2: 陛下，你怎么了？
0: 啊，
2: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0: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三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
4: 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三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5: 快走！
6: 快，有人叫我，快跑！
7: 啊，躲在这儿。
8: 师兄，
7: 师傅，
8: 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9: 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10: 前面乃是。

0: 化咒，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
1: 这
2: 是啊，长老，
0: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2: 师兄，我们快走吧，
0: 快走吧，快，
3: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4: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
3: 也好。
5: 这走，
3: 那就
5: 住这儿吧。
3: 来，走，进吧。请。
6: 哎呦，住店呢，请啊！
3: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6: 有。
7: 请
6: 啊，
7: 请。
3: 住这儿。
6: 哎呦，您这是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来啊！
7: 哎，请。
6: 好，请。
7: 走好了。
8: 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6: 住店呢？
8: 团整一点的。
6: 有，请。
8: 啊，好。
7: 可别住和尚啊！
6: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8: 哎呀，我的裤子！这，哎呀，我的衣服！
9: 不少呢。
10: 来，
9: 我带这个。
4: 拿了。
9: 这给你啊。
4: 起。
9: 来，
4: 八戒，你的耳朵。
9: 怎么样？赵师弟，你看啊，
4: 师傅呢？师傅呢？师傅在那儿。
9: 师傅在那边啊？
4: 师傅。
9: 师傅，你戴这帽子不合适。
3: 是，您跟大师兄换换。
9: 换换吧。
4: 换换吧，师傅，换吧。
3: 怎么样？
4: 列位，这一去把师父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
9: 那怎么称呼啊？
4: 师父叫唐大官，我呢叫三二官。
9: 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
3: 啊。叫沙四官，
9: 记住了啊。
4: 对，都记住了啊。
3: 那就上路吧。
9: 三官，
4: 走。
9: 对，朱三官。
3: 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4: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
7: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
7: 你们从哪儿来呀？
4: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7: 有，请进啊。
9: 那快点进吧。
4: 走。
9: 好。
7: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4: 请。
9: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
4: 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7: 好，这是是。
4: 吃，
7: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4: 吃呢，
7: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4: 店主婆，我

0: 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1: 我快看看，大家快点看看。
2: 哎，好啊！哎，里边去看。
3: 好个荒唐的国王！
1: 到那边去看看。
4: 哎，这又抓了一个，
1: 好险！要一个和尚。
2: 我不是和尚
1: 啊，不是
2: 和尚，
1: 秃子。
2: 我是外地来客商。
1: 少废话，
2: 我是
1: 客
2: 商。
1: 走快点，
5: 瞧，又抓了个秃子。
1: 走。
5: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
3: 啊，
5: 师傅，
3: 我去看看。
0: 看看啊，
5: 这。
1: 哎呀，
5: 这气！
6: 哎，二位兄，
1: 你快点走。
3: 五姑，
1: 又抓了个和尚。
5: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3: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5: 我这是刚剃的。
0: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3: 大哥，放了他吧。
7: 去吧。
3: 多谢殿下。
8: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9: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7: 楼下都查过了吗？
10: 楼下已经查过了。
7: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太子殿下，楼上没有和尚，只是住着客商。
3: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7: 上去看看。走。
9: 快点，快点。
3: 人呢？
0: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3: 去看看。
2: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3: 有人
11: 来呀！
12: 来，把他放倒。
13: 是。
9: 来，解开。
3: 这是什么？
2: 这里也有人
3: 啊！大哥，
8: 大哥，
11: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0: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11: 来，
12: 来，
11: 把他拉出来。
2: 是，放手出来，
12: 出来，
2: 走。
3: 你这个家，
12: 没了，
3: 怎么回事？
12: 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3: 快点把他拉出来，
12: 把他拉出来。
3: 啊
12: 啊！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3: 拉出来，拉出来。
12: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3: 三弟，
12: 快放我出来，快！
3: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12: 就
3: 快把柜门打开。
12: 快点，
3: 快点！三弟，
0: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3: 妖僧，快把柜门锁好，不让他逃了。
12: 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啊？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少殿，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1: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1: 好，陛下，
9: 当心，
7: 王二娃，
1: 快把他挡住！
9: 快！
7: 他跑了！
1: 他你是什么人？
10: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1: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0: 在这儿。
1: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0: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1: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12: 这怎么回事？

0: 哎，真蠢！你呀，那么就请你们的师傅出来吧。哦，
1: 请我的师傅。啊！哎，
2: 若要我师傅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0: 哎，对。啊！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 对呀，
0: 快去吧。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 师傅，请，慢点啊。
0: 哎呀，
1: 哎，师傅，师傅。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
3: 神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0: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2: 这国王，
1: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2: 哎，对对对对。啊，
0: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
3: 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3: 悟空，
0: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3: 陛下，
1: 坐。嗯啊。
4: 父王长头发了，
5: 长头发了，
4: 陛下头发了，
5: 父王长了。
6: 头发，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0: 多谢神僧。
2: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儿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哦，
2: 哎，你看到了。哎，
0: 列位请坐。
2: 行行，坐
1: 坐
2: 了。
0: 列位，请。
1: 请。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3: 这，悟空，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2: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哦，哎，
1: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孙为师啊？
4: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4: 我愿意拜。
3: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嘿嘿，
1: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2: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4: 高高啊，父王。
8: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

0: 师傅了。
1: 嗯，
0: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2: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1: 阿弥陀佛。
2: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3: 是
4: 啊，敬酒
3: 敬酒。
5: 师父敬酒。
3: 好好好，
1: 先生
3: 好好好。
4: 师父，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6: 呀！哎呀！使劲了，使劲了！
3: 哎呀！你使劲了！哎呀！嗯！
4: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0: 从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2: 师父
0: 一定。
2: 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哎，
1: 好好。
2: 走走，兄弟，走
3: 走
2: 走，
3: 您
2: 走吧，走啊，
3: 喝一口。
2: 我说古怪，走啊。兄弟兄弟，快走啊。
3: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
4: 来了，叫上。
5: 二兄，什么事？
2: 八戒，你去装那个。
4: 变他啊？这我变他倒行啊。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2: 八戒，你快去变来。
4: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2: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6: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简易版的菠萝牛肉，这道菜非常好吃。那么需要准备的食材呢，也不是很多，一个呢是牛肉，第二个呢就是菠萝。那么还要准备一些调料，比方说生姜啊、胡椒粉啊等等等等这些。在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听。那么现在呢，我要把面前的食材处理一下。首先，这个菠萝要把它切成块，放入碗中，在里边加一勺盐，然后用纯净水把这个菠萝呀浸泡十分钟。第二步呢，我要把清洗干净的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装盘儿，切好的牛肉里呢，要加一些调料。首先呢，加点盐，加点料酒，加一点木薯粉，加一些黑胡椒粉，最后呢，还要加点橄榄油，把它搅拌均匀。腌制十分钟，菠萝呢已经泡在水里15分钟了，我先把它捞出来沥干水分备用。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开火，冷油入锅，油热了放入姜片，倒入腌制好的牛肉粒，翻炒一会儿，翻炒到牛肉粒变色以后，要把它炒熟。牛肉粒炒熟以后，放入菠萝，翻炒均匀，大概呢翻炒个3-5下，然后加入生抽、蚝油，把它翻炒均匀，最后加点蜂蜜即可出锅。关火，准备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简易版的菠萝牛肉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5: 常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6: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5: 感谢大家对实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实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6: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胃，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5: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6: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实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这朝阳小米的活动太火了，这大家抢着要啊。昨天追加的那一万袋很快就被大家抢光了。现在很多的朋友这没抢到啊，这还想要呢。
2: 对，主要这次哈，免费领取朝阳小米，只要大家扫个码报上名，就可以一分钱不用花，就把这朝阳小米呢咱就领回家，而且是直接邮寄到您家里头，甚至连这个快递费都不用您出。大家一看哈，有这好事儿，马上通知亲朋好友去报名。我这微信里头哈，都是想要朝阳小米的留言。阮老师，您说这可怎么办
0: 呢？就是怎么办呢，阮老师？不是，这阮老师，这看我们干啥这么着急，像热锅上的蚂蚁。这么淡定。
2: 你
0: 一点也不着急呢。
2: 一点也不着急呀。
1: 我跟你们说吧，我这嗓子也有点哑了，能不着急吗？不过你们俩先别着急，我之所以这么淡定啊，是因为阿拉心里有数啊。这第一天给大家免费发放的朝阳小米的时候，我一看呐，一天就把这么多小米被你们全部都领完了，我就知道

0: 大家是真的认可这个朝阳小米，也真想尝尝这个朝阳小米它到底有多好吃。所以昨天呢，我不仅给大家张罗了10000袋，在节目结束之后，我还为今天的观众朋友预留了3000袋。我就是怕昨天有消息了，知道了，结果咱节目结束了，他没法领啊，对不对？
1: 哟，这要不说还得是您呢，想的太周全了，我们哥俩就光在这着急了，是不是？
0: 所以呢，我就坐在这儿看戏不说话。哎，我就怕呢，有一些朋友，人家一直关注我们节目呢，这前两天可能有点什么事情，或者出个差什么的，没看电视，回来一看电视，哇，有这么一个好事啊，错过了，你说多遗憾呢，是不是？今天我可通知大家，你们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因为这个3000袋朝阳小米数量真不多，不经你们抢的，咱们只能做到先到先得。
2: 这3000袋不是不多呀，
0: 是太少
2: 了，是太少了，
1: 相当少了那是。
2: 哎呀，那得赶快提醒大家了，今天是免费发放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错过今天啊，大家想要再免费领取朝阳小米，肯定是没有机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来领取朝阳小米，免费给您送到家。
0: 刚子，你提醒的很有必要，因为留给大家报名领取小米的时间真不多了。我相信大家此时此刻你们都在争分夺秒的报名，那么现在报名呢还有机会得到朝阳小米，是1人1袋1袋1斤，这个黄澄澄的朝阳小米啊，大家可以自己去品尝品尝它的这个味道。
1: 袁老师啊，现在我都替大家着急，因为已经有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哈，人不光领到了，人还吃上这个朝阳小米了，
0: 吃上了，
1: 对，
0: 那这个一定是老朋友头一天抢的呗，对不对？所以第一时间报名他参加了，他就抢到了，抢到了，自然此时此刻肯定都吃上了呀。
1: 对。
0: 那你们吃的怎么样啊？
2: 对，
1: 还用说吗？啊，吃的可香了啊！哎，有观众朋友说啊，这熬的小米粥啊，还没等那粥盛出来呢，呵，满屋子飘香啊！而且用这个朝阳小米去熬这粥哈，那个米油厚，拿那勺一舀，特别的香稠。
2: 这么好的小米，一袋满满的1斤呢，现在是免费送给大家的，1分钱不用花，连运费都不用您出。但是今天呢是报名的最后一天，到目前为止啊，可以给大家免费发放的朝阳小米的数量真的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说真的我都替你们感到着急呀。扫码扫码扫码。
0: 这个朝阳小米啊，虽然说每人只能领一袋啊，但这个掂量掂量呢，这一袋还挺沉的，整整1斤呢。而且领取的方式呢挺简单，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个老朋友呢也不用我们再提醒了，很多朋友早就报完名了，马上就拿到手已经吃着了。我今天呢主要是想提醒提醒那些刚刚打开电视机，刚刚看到我们这档节目的朋友，刚刚得到消息，哎呀，可以免费领取辽宁朝阳小米的这些朋友们，您现在赶紧扫码报名，还能赶得上这一趟末班车。
2: 末班车，
0: 对，
2: 在这里啊，必须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只要你扫描屏幕上2维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袋1斤装的朝阳小米，全程不花1分钱。尤其是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赶快行动，咱们就能啊早点进嘴，早点享受这个口福了。
0: 这个今天呢，真的是最后的免费领小米的机会了。错过了今天呢，就很难你再吃到这么好吃又正宗的朝阳小米了。它在肥沃的黑土地上生长，好环境孕育出好小米。
1: 冉老师啊，其实不瞒您说啊，这朝阳小米免费发放的第一天啊，我爸我妈就扫码报名参加了。
0: 是吗？
1: 当天就收到了。我妈呢，她没想到啊，她说免费领的这个小米品质这么好。打开小米之后，有一股那个米香味儿。
0: 你看，
1: 煮出来那个小米饭哈，更是好吃的不得了。所以说地道的朝阳小米，那个味道跟别的小米啊，真的是不一样。
0: 那当然了，除了这个味道好，小米的营养阿是绝对好个啦，里边富含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呐、钙呀、磷呀、铁呀等等那些

0: 微量元素营养可丰富了，而且呢是质纯味正香软可口，既是平衡膳食还能调节口味的一种理想食材，更是呢我们日常的营养进补，身体呀你要想恢复的一个不二的选择。哎，我要跟你说了，哎，要是您没吃过呀，您就可以尝一尝，入口米香醇厚，回味无穷。200多年前，我跟大家讲，这乾隆他就吃过朝阳产的小米，吃过以后啊，曾传口谕，封朝阳小米为珍珠贡米，将其列为宫廷的贡米，这就足以证明啊，朝阳小米的品质是从古至今这都被认可的。
1: 哎呦，那现在我们老百姓不就吃成贡米了吗？
0: 没错啊，这个朝阳小米呢被称为贡米是有它独到之处的，就是跟我们买的那种普通的小米真的不同。朝阳小米的特点就是它那个颗粒非常的完整，圆润饱满，大小呢均匀，金黄鲜亮有光泽，所以这个朝阳小米你用它熬出来的这个粥，米油是醇厚，早上咱们起来来一碗南瓜小米粥、燕麦小米粥、山药小米粥、百合小米粥，哎呦别提多美了。哎，关键这个《本草纲目》它里边有记载，说这小米啊煮粥时益丹田、补虚损、开肠胃。嗯，那就像那个本身的脾胃不太好的，嗯，容易拉肚子的，动不动就呕吐反胃的，消化不良的朋友，
2: 有这样的人可不少啊，
0: 真是不少。
2: 对，
0: 就这样的朋友啊，您就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咱们来调理调理，改善改善。嗯，而且咱们老百姓呢也经常说，小米养胃呀，
2: 哎，对，
0: 是吧？
2: 这就是老百姓的一个老话。
0: 对呀，
2: 小米粥它养胃。
0: 这个朝阳小米的品质是好，拿来熬粥养胃就更好了。这个煮粥你煮到最后，这个粥上呢会有一层细腻的那个粘稠的，很多老百姓都管它叫粥油。
1: 嗯，而且这朝阳小米啊，它是小米里的尖子生。
0: 哎，当然没错，朝阳小米的产地好啊。
2: 对，
0: 咱这个朝阳小米呢，我看了颗粒大，晶莹透明，就是靠天生地养，嗯，那就是自然的生长，所以它就保持天然的品质，并且营养也不流失。大家想一想，这样正宗的朝阳小米，我们吃着是不是营养又放心呢？
1: 哎呦，阮老师啊，工作人员又提示了啊，朝阳小米没剩多少了。哦，哎，这才多一会儿啊，就没剩多少了。天
0: 哪！哎呀。这事儿知道了，刚才挺高兴的，这一只就好像这知道是消息，有点凉凉的感觉，
2: 心里边咯噔一下，
0: 就咯噔一下。嗯，那个我也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呢能够抓住今天最后的免费领取小米的机会，别给我们自己留下遗憾。
1: 对，还是得提醒各位，朝阳小米的免费发放今天是最后一天，换句话说，过了今天再想免费吃上朝阳小米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喽。所以赶快在最后一点的时间，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留言实在是太多了啊，咱们今儿就随机听了哈，随机看了。这位友的名字叫大侠，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袁老师您好，今天是免费领朝阳小米活动最后一天了，您一定帮我报个名啊。我年轻的时候吧，因为工作的原因吃饭不规律，所以就落下个老毛病，但喝完小米吧能舒服不少。以往吧只是去超市买点那个普通小米，因为正宗的朝阳小米太贵了，那种烤的真的要20左右一斤。这次吧正好赶上这个机会，能免费领到朝阳小米，还是一斤装的，这机会我可不能错过啊。刚才主持人说朝阳小米，袁老师您是不收一分钱的，还给我们包邮，这东西邮寄哎呀妈得多少钱呢，您呢真是对我们太好了，谢谢您呐，袁老师。
0: 这位微友啊，您不用谢我，我帮您呢把这个名报上了，您放心吧。您可以在熬小米粥的时候放2-3片去了姜皮儿的生姜，用姜去 综合这个小米的寒性。那换句话说，哪些朋友，袁老师，我跟他不一样。

0: 我是胃热，胃热的朋友呢，您就直接熬了这个小米粥直接喝就行了。好了，有关这小米粥的一些相关情况我就说到这儿。
1: 拿到朝阳小米以后可以试着做一下。那在此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还是语音的留言。涛声依旧，我们听他怎么说。
3: 杨老师啊，今天是免费领取小米的最后一天，我和我老伯呀都要报名领取小米，领两袋。您这回啊免费领小米的活动啊太好了，这哪是免费领小米呀，是实实在在的送健康呀。我老伯睡觉不好，觉轻，晚上起夜呀白天他就没精神，这回我们算是有口福了，能尝到朝阳小米不说，顺带着还能调理调理这个身体。而且听您说朝阳小米品质不一般，您一定要帮我们订上呀。
0: 这位先生，我这儿呢只能帮您登记一袋，因为咱们这次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一个活动，今天又是最后一天了，扫一个码只能领一袋。您老伴的那一袋呢，您就让他用他的手机扫一下码，这就又能领一袋了。那接下来你们说的那个睡眠的这个问题，我教您一个小方法啊。等您呢把这个小米拿到手了，熬粥的时候啊，记住粥里加三个枣啊，能更好的帮助你们好好的呼呼的睡一觉。好了，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儿了。
1: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纯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那提醒大家呢，今天是领取小米的最后一天，一分钱不花就把正宗的朝阳小米带回家，大家呀要珍惜这个机会啊，抓紧时间来报名。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还是语音留言。名字叫安荣。咱们来听。
4: 哎呀，阮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朝阳小米儿啊，这么好的机会您一定要帮我报上名啊。
0: 没问题，帮您记上来。他还说别的没啊？
2: 还有一段啊。
4: 阮老师，哎呀，这两天啊就听我邻居念叨说免费领朝阳小米儿的活动，昨天呢他免费领的朝阳小米儿收到了，哎呀确实是没有运费，没看到实物前我还在犹豫呢，你说结果一看呢，这朝阳小米儿啊实在是太好了，哎呀妈，一斤呢沉甸甸的，而且啊那粒粒啊都可饱满了，和我们买的那个普通小米儿就是不一样。你说我知道吧，朝阳小米儿可不便宜，你说我平时啊也不舍得买呀，哎呀少买点散装那就不错了，这次一分钱都不花呀就能把这么好的朝阳小米儿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呀我不仅我不能错过呀，就是我们全家呀都不能错过。
0: 全家都不能错过，行啊，您这一袋呢我是帮您记上了啊。我跟您说，今天是免费领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了，而且刚才工作人员也说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您要是再稍微犹豫一会儿可能就没了啊。这次朝阳小米的质量就像您说的真的是精品啊，不光是小米粒儿比较大，哎，那个味儿啊浓郁，而且吃着口感更好，尤其是熬完小米粥以后，关键那上头的那一层亮闪闪的那层粥油，您就吃吧，哎，这小米的精华可就全都在这里头了。我们说的这个饭碗里的健康呢，其实无非就是从五谷杂粮当中汲取营养。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朝阳小米呢，在超市里买，真话啊，我说的是真话，真不便宜啊。但是您挺幸运，赶上了末班车，为什么呀？抢到了免费的朝阳小米一袋的这个名额，我希望您跟您家人呢都能顺利的领到，咱们一起吃出营养，吃出健康来。
1: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纯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提醒大家，还没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果果奶奶，他说：“这个阮老师啊，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啊，每天呢都看您的节目。今天呢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了。您呢一定要帮我留一袋朝阳小米，着急呀。对，
0: 行啊，您抢不着，立冬那袋归您了啊。您怎么这么着急呀？
2: 没问题啊。他还说啊，他说这个儿媳妇啊，这段时间坐月子呢，身体呢正是虚弱的时候。”特意呀、给 给他做点那个稠稠的小米粥，
0: 嗯，
2: 你说里边再放个鸡蛋，
0: 嗯，
2: 给他补补身体，
0: 嗯，
2: 可能买的这个小米啊不是很好，
0: 嗯，
2: 我就看这儿媳妇吧就不怎么爱吃，
0: 嗯嗯，
2: 正好这不节目里边吗，
0: 嗯，
2: 看到朝阳小米了哈，
0: 啊，
2: 米香味特别浓郁，
0: 嗯，
2: 拿它来熬这小米粥还能出很多的那粥油，
0: 嗯，
2: 估摸着儿媳妇这回啊肯定能多吃点儿，这样身体不就恢复得更快了吗？
0: 是是是，
2: 而且他还说哈，
0: 啊，
2: 他说让老师啊，我想多要点儿
0: 啊，
2: 原价买也行。
0: 嗯嗯，明白了，果果奶奶，您这一次呢，您领的一斤装的朝阳小米，够您儿媳妇吃一段时间的。这个小米是正宗的啊，这个小米粥啊，在古代呢又被称之为叫带参粥。就从这个名字上大家就能知道它可以补气，所以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喝点小米粥把流失的气把它补回来。而这个朝阳小米呢富含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钙、磷、铁等等这些个微量元素，咱们把它煮出来以后，您就看吧，那锅的表面上有一层厚厚的粥油，那都是营养精华，关键这粥吧你盛出来，你熬的时候别说盛出来了，满屋子都是那种浓郁的香味儿。这种粥啊它是精品当中的精品，您拿到以后放心的就熬粥给您媳妇儿吃，她一定是说这粥好吃。行了，今天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
1: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纯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听大家，今天是免费领取小米的最后一天，一分钱不花就把朝阳小米带回家。还没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球球，他说呢也想领这个朝阳小米，今年呢是刚工作。工资呢不是特别高，以前呢都是吃外卖，但是跟您呢阮老师学做这营养菜以后
0: 啊，
2: 就彻底跟那个外卖说拜拜了。自个儿在家呢做饭省钱不说，
0: 嗯，
2: 哎，每天还给这爸妈拍一张自个儿做的菜，
0: 嗯，
2: 他们现在还是比较放心我一个人在外边。
0: 嗯，这真不错啊。
2: 对，
0: 其实爸妈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孩子在外头，
2: 嗯，
0: 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
2: 嗯，
0: 你要是吃的好，你爸妈不就安心了吗？
2: 对，他还说
0: 啊，
2: 他说这次领的小米啊，
0: 啊，
2: 是送给妈妈的
0: 啊。
2: 平时给妈妈呢买衣服，她舍不得穿
0: 啊，
2: 还说我乱花钱。
0: 嗯，
2: 这次我给她送小米儿，
0: 嗯，
2: 而且还是朝阳小米，她肯定会特别喜欢。
0: 嗯，
2: 而且听您说了哈，这小米它是药食同源的食材，
0: 嗯，
2: 营养呢特别丰富，对这睡眠也好。我妈呢就是经常凌晨睡不着，玩手机。
0: 嗯，
2: 有一次啊，打开手机发现十多条的留言，
0: 嗯，
2: 仔细一翻，
0: 嗯，
2: 留言时间都在那个凌晨一二点钟。今儿看到有这个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这个活动，
0: 嗯，
2: 所以呢想领一袋朝阳小米给自个儿的妈妈，
0: 嗯，
2: 希望妈妈呢能睡得饱睡得香。
0: 嗯，这孩子你有孝心呐，给妈妈领的啊，我必须要帮你登记上啊。等你妈妈拿到这小米之后啊，告诉你妈妈最好呢在临睡前呢来那么一碗薄薄的红枣小米粥，坚持吃一段时间，这个睡不好的情况呢就会有很大的改善。还有呢，这小米的吃法呢特别多，它不是一种，比方说小米粥啊、二米饭呢、磨成粉做发糕啊，还可以搭配多种的那个食材，比如说红枣啊、红豆啊、燕麦呀、南瓜呀、山药啊、枸杞呀等等等等，总之让你妈妈换着法儿的这么吃吧，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睡眠会有改善的。
2: 嗯，
1: 好，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活动，领到朝阳小米。有和这位微友妈妈情况相同的朋友，要尽早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朝阳小米。让我们接着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白云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0: 嗯，
5: 袁老师啊，我已经都给你发了三天的语音留言了，什么时候才能听到我留言呢？袁老师啊，我知道今天吧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了，哎，你能不能在百忙当中抽个时间给我报个名呗？我跟你说，我身边的亲戚邻居都订上了，实际吧这个消息还真是我第一个知道的，当时光顾着跟他们说了，你看结果呢，我自己呢还没订上呢，你看看怎么整啊。
0: 这是一位热心肠的朋友啊，是吧？
2: 对，他后边还有几句话哈，我们接着来听一听。

0: 我吧，我有个毛病，胃肠不好，吃什么都不舒服啊，这胃是老是难受啊。平时吧，我只能喝点这小米粥，这是粥啊，哎，滋溜家一下能下肚，下肚真的，哎呀，感觉身上特别舒服。而且现在呢哈，我还就认准这个朝阳小米了，现在吃普通小米哈都不习惯了，价格吧倒是有点贵了点，这个朝阳小米呢这个粥油就丰厚一些，所以呢一说要免费领这个朝阳小米，哎呦，我这眼睛都亮了，正宗的朝阳小米卖的可贵了，这是免费送，那我肯定不能错过呀，真的，朝阳小米味道太正了，纯正纯正，就那个粮食那个香味儿。袁老师啊，你这次活动太好了，你一定记着哈，给我报上名啊，袁老师。
1: 行行行，我一定帮您登记上啊。其实这个市场上的普通小米呢，说实话它也不便宜，更何况是朝阳这么好的地方，它长出来的这个小米呢，熬出来的米油又厚又香，是不是滑溜溜的？很多朋友喝过这种小米粥以后，就不太会买别的小米了。而且呢，我们这次朝阳小米呢，关键是免费的送大家尝试。咱们这个朝阳小米呢，是天生地养的，啊，是绿色的，没有污染的，咱们吃着咱也放心呢。您一直都吃，那这点是免费的，这点吃完，下回您还得买着接着吃。看来呀，您是吃朝阳小米上瘾了。
2: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全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那还没有领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免费的领取。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李东，
3: 微友四季安，他说，袁老师啊，您快帮我订上这朝阳小米吧。昨天我老伴啊就让我订这朝阳小米，结果我这一转身他就给忘了。等他再问起来的时候呢，我再想起来。你要是今儿再不帮我订上哈，我老伴又得说我了。然后老伴呢是隔三差五就做点那个小米来吃。有时候是掺那大米里头。有时候呢熬这小米粥。您说这么多年了，但就是有一点啊，这小米吃的太快了。而且朝阳小米说实话我是知道的，不便宜。所以今天呢我就一直在电视机前等。我就等着看今天还有没有这活动啊。哎，还真让我撞上了。这回必须我得把这名报上。
1: 这位朋友，我也得告诉你，放心，已经给您记上了啊。朝阳小米一袋包邮到您家。我发现呢，您跟您老伴儿在生活当中特别注意这个饮食健康，而且你们经常吃这个小米，肠胃它就比较好啊。行了，不跟您多说了，等着在家收小米吧。
2: 朝阳小米天生地养，健康美味马上全享。朝阳小米熬出中国味儿。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是免费领取朝阳小米的最后一天，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把朝阳小米带回家。截止目前仅剩114袋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领取了，错过了最后这100多袋的机会就再也没有了。好，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常人间百味，享健康生活。各位好，我是毛晨。
1: 大家好，我是高级公共营养师阮英平。
4: 感谢大家对食行天下的一路陪伴，免费福利限时发放，只需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后台回复食行天下，每个人即可领取来自地标产区熬得出米油的碱合牌朝阳小米，全程包邮，一分钱不用花，一斤装地道小米免费带回家。
1: 此小米呢源自朝阳的米油养味，粥油浓厚，好评如潮，口碑拉满，
4: 真实回馈，全程免费，小米福利限量2000份，领完即止。想要免费领取碱合牌朝阳小米的朋友，一定要扫描二维码添加微信，把高营养小米免费带回家。
1: 美食相伴，健康同行，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不见不散哦。食行天下，期待与您每日相约，约不见不散哦。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

0: 学建设生态文明，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知不知道我找你找的要疯了？
4: 知道，我知道。
5: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
6: 没事，我们一起跑。
7: 我是一名军人，
8: 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7: 我人死在这儿，
6: 有人的命活着还重要啊！
0: 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警惕台风次生灾害，关门窗，清杂物，防坠物，海水易倒灌，低洼速撤离，雨后易触电，断电不碰线，墙体易坍塌，线断请绕行，关门窗，撤低洼，断电源，绕线墙，做好防范，守护家园。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惠安，有一种与海对话的古老记忆，它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将潮汐的呼吸、风的形状，以及世代望海的眼睛，都刻进石头永恒的记忆里。每一件作品都是一首石头的史诗，记录着人与海千年不变的对话。
1: 欢迎呐、说起我们惠安石雕好，不得不提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我们石雕的一代宗师李周。那我们影雕好，它也是来源于李周独创的一个真黑白，所以我们为了表达好对他的一个崇敬，我帮他塑了这个像。那接下来好，带您去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惠安石雕的一个脉络啊。我们这个就叫时光隧道，就是连到最早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近代。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惠安石雕的一些工程案例，还有这些哈，这些你看这些岩雕的这些龙柱，早期这些岩雕龙柱也都雕得非常的简练，
2: 能通过这个手工艺，然后把石头雕刻的这么栩栩如生，这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1: 是的，你看哈，现在这边是岩雕哈，它什么叫岩雕？它就是一个
2: 圆柱形的，这样的是吧？
1: 立体的雕刻，
2: 立体的。
1: 对，这个是龙柱的岩雕啊，这个是人物的岩雕。这个是属于叫浮雕，龙柱的哈。浮雕它有分哈，比如说浮出来几公分，浮得浅一点叫浅浮雕，浮得再高一点就叫高浮雕。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线雕，它是以线为主，来体现一个画面，然后就是中间我们也有过渡，还有这个是影雕哈，你看影雕我们是可以更精准细腻的表现一个画面，
2: 这就是您最擅长的影雕。
1: 对，它影雕它就是雕得太细腻了，所以它才能够把一个画面雕得栩栩如生。
2: 没错，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家族的一个介绍了是吗？
1: 对，这个是我们历代传承人的一个简介。我们第一代是蒋三斗，是在福州开设蒋延成石铺，现在在三王西巷的这个蒋延成石铺遗址还在，现在就是一个地基了。
2: 这几代传承人，您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吗？
1: 是的，我跟我爱人，我们都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2: 那当时传承到您的手上，是您父亲的意愿，还是说您自身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1: 因为我是从小哈就在叮叮当当凿石声中长大，那长大了，我们自然而然哈，我们对这一份工作哈，我们是觉得还是挺热爱的，
2: 也是一种耳濡目染了。
1: 对，看着大家好，对他们的工作好，他们的认可，我们也觉得，我们觉得这份工作，
2: 特别有
1: 好的，
2: 对，传承有它的意义所在。
1: 是的，
2: 是。

0: 这件哈，它这个是由27块的一个公斤石来雕刻18幅的底雕的一个画面。
1: 18幅？
0: 对，里面就是像我们偏薄光、正常偏薄光这样的偏薄。里面就是这个哈，里面它是可以体现惠安妮的脑。

0: 现我们一个会理精神。
1: 嗯，啊，像这一套哈，我这个是雕两种形式的。嗯，啊，这个是灰烟泥啊，灰烟泥爱美的。这边是劳动的场景，我们灰烟里分两种，大做的跟小做的。我是双面雕刻，一边大做一边小做的。就是一个灰烟里啊，勤劳质朴跟热爱生活，通过我们这个会理之窗，然后弘扬到全世界。
2: 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1: 对，比较有意义。
2: 是，
1: 对。
2: 我觉得从您的这个服饰上就能看得出来，灰烟女除了勤劳，其实她们也非常的爱美。你看灰女的这个服饰，它的色彩就是五彩斑斓。
1: 我们是一个多巴胺的颜色。
2: 是，没错，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巴胺，非常的漂亮，这个色彩非常丰富。
1: 像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手工绣的。
2: 是，通过作品其实也可以让国内外更多的人知道认识我们的灰女。
1: 对，就是传承我们的石雕文化，弘扬会理精神。
2: 没错没错没错。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女雕是刻于时尚的海之史诗，而惠安女的服饰便是穿在身上的海之日记。
2: 江老师，其实刚才一来到我们的馆里的时候我发现咱们的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留白的，但是我一下就被这上面的这个五彩斑斓给吸引住了。我发现这上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您身上这个元素的这种跟惠女相关的，是吧？
1: 对，服饰上的一个颜色啊。早期我们惠安里哈，它是因为这个生活在海边，有时候是工作上哈、劳作上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服饰哈，它就是遇到水哈，我们有时候去淘海哈，遇到水哈，它是不容易粘在一起哈，那比较容易干嘛哈。它这边有一些褶皱，比较容易干的。这样子印一下也比较漂亮。
2: 它便于这个活动的同时，然后有这样的褶皱也比较好看。
1: 对，所以我们惠里哈，它不仅是勤劳质朴，而且热爱生活。
2: 是的，没错，有很多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很多的女性，她们如果喜欢的话，她们也会来到这里。特别现在文旅越来越发达了，
1: 对，
2: 大家越来越爱美，爱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服饰哈，她们就愿意来体验一下。
1: 对
2: 啊，真不错。
1: 对，
2: 其实刚才过来我看到这边您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了啊。
1: 对啊，
2: 咱们今天要上手的这个影雕，这个属于半成品了吗？
1: 是的，这个是雕半成品。等一下这些线条哈，你可以先来雕刻。
2: 但其实这个属于半成品的第几个步骤了？
1: 这是第二个步骤。
2: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它凝磨上去。
1: 对
2: 吗？
1: 对对对。那影雕它这个雕的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各合金钢锥的这个

0: 针一样大小的这个点，然后来雕刻一幅画面，有这个点带线带面，点线面的一个结合。它是通过粗细深浅虚实的有机结合来组成一幅画面。来，你来先试一下，你坐过来。
1: 好，
0: 坐过来试一下。
1: 好嘞。这个握笔有什么方式方法？
0: 你这个工具的这个尖端放在食指的中段，然后九十度角食指掉下去。
1: 可是我一敲，我觉得它就会变成一个惯性，哎，那怎么样来控制它的力道？好难。
0: 那刚刚雕刻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让它把那个工具拿稳，那掌握它的深浅度，现在还没办法雕得很难的，所以现在只是让你先把这个线条轮廓雕一下，
1: 先雕出来。
0: 对，那最后一遍肯定得我来。
1: 那像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幅画，我怎么知道它什么地方是应该虚，什么地方应该实呢？
0: 刚开始只是你是先把这些轮廓哈给它雕得比较准确一点，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才能够开始把一个深浅的一个过渡，所以你现在只能是先把这些线条给它雕得准确一点。
1: 明白了。就比如说像花的轮廓，这个花瓣什么之类的。
0: 对，
1: 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稍微一敲打过去它就。
2: 当我终于将呼吸沉到在肩，手便奇异的稳了。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通道，去触探石头深处那片早已存在的沉睡的海。
0: 我们今天这个班是湖州大学夏公益公共艺术班的同学们哈。希望大家能把这次的这个作品哦，给它做得非常棒。我们手上有一个笔，对吧？还有个红肚子哈。我们先把要雕刻的线条描起来。
3: 影雕相比我们平时学习的泥塑或者浮雕。圆雕都有所区别，采用了黑白针的这种技法去创作，我觉得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创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4: 就刚刚那体验一下，感觉手会很抖，因为那个笔太重了。看到他们那些老前辈做出那么精细的影雕，挺佩服他们的，肯定是有那种岁月还有经验的积累吧。对于这一次研学感到非常有收获。
5: 姜老师，其实有个问题我特别的好奇哈，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做石雕的人家，好像这儿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是石雕的一个创作中心。那我们影雕这一门特别的技艺，它为什么会深深地扎根在惠安这片土地上？您觉得是某种必然吗？
0: 这个是土地和海的共同选择吧。我们惠安面向大海，生活离不开海，我们的祖先每天都看着潮起潮落，心里装满了海的故事和情绪。石头是最诚实恒久的材料，它不会腐烂，也不会变形，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想把心里的那片海放进这最坚硬的石头里。这是一种对话，用最恒久的去记录最流动的。所以不是惠安人选择了影雕，是海和石头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译者。
5: 译者这个说法真的是太精准了。您刚才也有提到，创作者的心中要有一片海，不光只是手上的一门技艺。那您觉得技艺和心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技是船，心是罗盘。你首先要熟悉你的船，知道怎么划桨，怎么掌控方向，这是基础。但如果你心里没有那片海，不知道要去哪里，船划得再稳，也只能在原地打转，或者容易迷失。你的手只是听从心的指引。

0: 把内心景象翻译到石头上。我们不是创造美，我们是翻译，把海的语言、时间的语言翻译成石头的语言。惠安人世代都是这样的译者。
1: 对于艺术的创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传承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环。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来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学习，您觉得您要传递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信息？
0: 手艺要教哈，但那是第二步。我会先带他们到海边去听、去摸、去感受，要让他们知道，你手里要刻的不是教科书上的图片，而是你能感受到的这片真实的海。只有他们的心和海建立了联系，他手下刻出的石头才会有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复制品。
1: 这也让我想到了未来哈，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了以后，咱们影雕这一门技艺哈，它会变成什么样新的一种形状呢？还是会像一片新的海吗？还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0: 石头是古老的，但海每天都是新的。这门手艺要活下去，就不能停住不前。未来的影雕不一定追求像，它可能是抽象的线条。只要海的精神内核在，它就是有根的，就永远会有新的形态呈现给大众。
2: 离开前，我再次抚过那些石头，在指尖之下，我感受到了涌动，千千万万个点汇成潮汐的形状，无数个望向海的身影，留下了会呼吸的印记。原来每一件影雕都是一首没有声音的叙事诗，写下的都是海的篇章，而读懂它的人便会听见自己心底那片最原始的海。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

0: 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欢迎前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逐步远离，对福建影响进一步减弱。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的降水依旧明显。那具体来看，27号全省天气呢会有阵雨，部分县市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像是中南部一带呢是大雨滂沱，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28号的时候，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中南部一带呢普遍会有中雨，在南部沿海地区将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的大暴雨。到了29号，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宁德、三明、龙岩和漳州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未来几天，在雷雨的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南部地区降水猛烈，部分县市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摄氏度；宁德多云转小雨，28到35度；南平晴转多云，26到37度；三明晴转多云，26到38度；龙岩多云，24到35度；漳州多云，26到37度。厦门多云，27到34度；泉州多云，28到36度；莆田多云，28到35度；平潭阴转多云，27到32度；台北多云，26到31度；台中多云，24到32度。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9: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10: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一路落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7: 8000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农历6月1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书中寻迹溯源，汲取智慧。本栏目推出系列报道《摆脱贫困》里的政绩观，今天来看金娃娃成长记。
0: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再添新通道，福建首条直飞泰国货运航线开通。
1: 老厂房变身文旅新地标，废弃仓库成为书香阵地。福建各地因地制宜盘活闲置资源，激活发展动能。
0: 福建出台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措施，引导撬动更多金融资源和社会资本投入经济社会发展。
1: 以球为媒，聚侨联心，闽超莆田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举行友谊交流赛。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眼下，全党正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早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本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摆脱贫困里的政绩观》，从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和闽东发展历程中寻迹溯源，汲取智慧。第一集，我们聚焦一个关键词：金娃娃。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曾两次说到金娃娃，前后相隔20多年，提法截然不同，但是内涵一脉相承。
2: 中国车企首次突破产销量1亿大关，这是上汽集团布局宁德。手撕钢、笔尖钢行业领先，中厚板进军船舶制造，这是青拓集团扎根宁德。
3: 在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地区，2000多万辆的汽车是由宁德时代提供的电池产品。
2: 亮相今年全国两会首场委员通道，这位民营企业家也来自宁德。他们所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不锈钢新材料、锂电新能源，都是宁德的主导产业。宁德人把他们叫做金娃娃。
4: 为什么叫金娃娃呢？因为一个项目能带起一整条产业链，就像会生金蛋的娃娃。
2: 金娃娃这个词在30多年前就出现在习近平同志撰写的《摆脱贫困》这本书里，但当时提出的是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这是宁德地委的老办公楼，是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工作的地方。1988年6月，习近平赴任宁德，但很多机关的同志都很纳闷，来了一位新书记，怎么一直没见到面？
5: 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到有点不一样，他就下迁到县里面调研，大概1个多月时间切换9个县市，当时的现状应该来讲相当差，从全省来看第9，所以当时闽东人民希望他能够带领大家尽快摆脱贫困。
2: 当年闽东人民对3个目标抱有很大希望，一是修通福文铁路，二是开发3都澳港口，三是建设中心城市。经过认真调研，习近平提出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写道，正确的路子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好现有的条件，扎扎实实抓好农业和其他基础建设，实现逐步发展。林金卓在宁德市委党校主要从事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他负责今年党校开设的一个新课程，内容就是关于金娃娃。
6: 当时宁德连温饱这种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一穷二白，

0: 项目的实际还不成熟，如果一下子抱金娃娃，就是急功近利、政绩冲动。
1: 习近平以弱鸟如何先飞破题，写下闽东九县调查随感。闽东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子？关键在于农业、工业这两个轮子怎么转。在农业上，靠山吃山产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立足本地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可是当时一个问题却阻碍着闽东的发展路子，在关山阻隔、道路狭陡的闽东，一条道窄弯多的104国道是闽东人民当时进出唯一的公路。
2: 当时出差坐车都是大半天的坐，然后这个公路的等级又很低。
1: 苏少兰是宁德市交通运输局的老员工，他告诉我们，当年流传着一个真实的招商小故事，就与宁德的路有关。
2: 客商进来，我们都不敢大白天带他进来，都是趁着夜色把他们带进宁德来。他们夜色他是看不清这个路况是咋样的。
1: 习近平指出，要从交通入手，先解决路的问题。这份1996年上半年宁德市交通局的工作总结，记录了当年汽车专用线从宁德至飞鸾段的建设进展。有了汽车专用线，前来考察的各地客商不用担心上高路远。零散的手工业、加工业在沿线村镇慢慢兴起，为闽东工业的萌芽埋下伏笔。汽车专用线依然在延续。2000年，罗宁高速通车，改写了宁德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使宁德至福州的车程缩短近两小时，打开了闽东通往全省的大门。滴水穿石，久久为功。闽东人民当年的三个目标陆续变为现实。2000年，宁德彻底设市。2008年，环三都澳区域发展规划获批。2009年，温府铁路通车。2010年9月5日，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宁德调研。他很高兴地对地委班子说，过去我说宁德不能指望一下子抱个金娃娃，这些年一任接着一任干，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都通了，三都澳也开发了，闽东人的愿望实现了，金娃娃不也就抱上了吗？如今已是千亿级产业集群链主的清拓集团，2008年落地福安，还处于起步投产的阶段。宁德时代创始人曾毓群2009年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东桥经济开发区，那时厂房还在建设中。针对宁德发展，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多上几个大项目，多抱几个金娃娃，加快跨越式发展。
3: 那几年呢，刚好是我们国家正在处于大力发展、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窗口期，那所以说机遇来了，我们不能等啊，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1: 在龙头引领、聚链成群的产业生态中，宁德集聚了200多个产业链配套项目。宁德地区生产总值2025年突破42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增长，如今宁德入选全球百强创新集群，跻身全球创新强度排名第四位。
0: 我们回望宁德近40年的发展变迁，习近平同志两次对于金娃娃截然不同的提法，体现了结合宁德的实际科学决策，进行闽东特色发展布局的政绩观，为我们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借鉴。
4: 在厦门机场海关监管下，一架满载18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货物的货运飞机日前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泰国曼谷，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泰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
5: ICC2467次航班采用全货机机型，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往返两班，周一周四出城，周二周五返程。山东航空负责人介绍，这条航线是福建全省首条直飞泰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出口货物主要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日用品等，进口货物主要为榴莲等东南亚生鲜水果，每班平均进出口货运量约30吨。
6: 这条航线是山东航空在厦门布局的第三条货运航线，主要目的是打造一带一路双边贸易通道。
5: 随着厦门至曼谷全货运定期航线的顺利开通，厦门空港目前已开通的全货运定期航线增至17条，其中通往东南亚地区航线6条。据厦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厦门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30亿元，增长20.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主动对接企业的需求，持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化水平，推动更多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运专线在下落地。
4: 今年以来，漳州瞄准构建9个1000亿级和5个500亿级以上产业集群的9+5产业矩阵目标，实体经济根基不断夯实，为冲刺15+5目标提供核心支撑。
8: 冶金新材料、食品工业作为漳州两大千亿支柱产业，炼铸企业正加速研炼提质。在三宝集团生产车间，冷轧硅钢、高强耐蚀核电用钢产线全速运转，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海洋工程、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企业正大力推进绿色低碳改造，布局上下游配套产业园，带动冶金产业链急剧发展。
9: 紧扣漳州9+5产业布局，三宝集团15+5期间聚焦三大方向，联动地方产业协同发展，实现精准研炼补炼，赋能全市产业集群。
8: 食品产业领域，紫山集团刚刚搭建共享生产平台，赋能中小食品企业，依托漳州特色农业资源，共同深耕食品赛道，持续擦亮中国食品名城产业招牌。
10: 未来5年，我们将继续深耕食品赛道，重点布局银花季、老年食品等细分领域，拉动全市实体经济提质增效。
8: 围绕炼铸企业培育，漳州市工信局持续完善产业扶持体系，实施技改补助、数字化转型补贴、产业链图谱招商等政策，搭建产业联盟对接供需。依托15+5规划部署，漳州聚焦食品、冶金两大千亿集群，补齐配套短板，同步培育电子信息、新能源等500亿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持续壮大实体经济规模。
11: 推动由头化尾、粮头实链、钢头制造三大支柱向高端化、精细化、链条化升级，力争到15+5末占新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为打造福建高质量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提供工业力量。
12: 老厂房变身文旅新地标，废弃仓库成为书香阵地，福建各地因地制宜盘活资源，让沉睡的空间焕发新生机。
5: 走进厦门沙坡尾58号，这家由制药厂改造的海景酒店迎来暑期旺季，100多间推窗见海的客房让老建筑成为文旅新名片。此前这片工业用地长期闲置，去年依托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完成了公转商功能变更。
13: 参照我们的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采用建筑功能临时变更的方式，把部分的建筑盘活成了现在的酒店用途，还有后面的余光里是文商旅的用途。
14: 它是厦门建国后第一座国有工厂，就厦门鱼肝油厂，承载的是厦门的第一代国有工业的一个印记。
5: 作为全国首批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厦门通过优化城市更新土地供应和审批机制，创新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管理，已累计完成7个再开发项目，盘活土地约430亩，拉动投资4.74亿元，新增产业空间21万多平方米。
15: 我们持续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聚焦规划融合、用途混合、空间复合，畅通我们的存量低效用地的混合利用和土地用途的灵活转换，简化优化我们的审批程序，将部分的审批的决策的权限下发给属地区政府。那同时呢，我们全面的推开农缺受理并联审批的机制。
5: 龙岩连城坚持修旧如旧、变废为宝理念，系统盘活各类闲置资源。四角井历史文化街区内的百年古宅修缮转型为龙纹木雕专题展馆，融合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这个260平方米的灌寨书屋是邮政大楼废弃仓库改造的，如今这里成为村民和学生的阅读空间。
16: 现在家门口就有书屋，我每周都会过来看书，不用再跑到县城图书馆了。
5: 据介绍，连城县全面窝排闲置房产、土地、经营权等资源，建立78宗资源盘活清单，引入社会资本，实行市场化运营，先后盘活海峡客家论坛项目用地、天一温泉等多处闲置资产，累计盘活资产价值达17.51亿元。
17: 我们秉持修旧如旧的理念，依托原有空间机理进行改造，既保留了连城的历史风貌与城市记忆，又植入文化文旅的新业态，用低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
5: 福州闽清则探索微改造经提升的思路，唤醒沉睡资源。芹菜洋森林营地是上世纪知青参与修建的灌溉水库，运营团队在保留原生态的同时，修建休闲栈道、新建活动空间，让老建筑讲出新故事。田园风光、诗意山水、乡土文化成了游客的新向往。
18: 现在我们除了这一些文创空间，还有一些网红打卡点，我们基础配套的有新上联的春夏秋冬四栋民宿，这些项目再给它串联起来，形成我们整个片区的统一的运营，周边的父老乡亲都能够从这个项目当中收益。
5: 当存量空间被赋予新的生命，乡村也多了活力。宁德古田借力农村客货游融合发展政策机遇，让闲置荒废的老旧运输站功能重塑、提质换新，转型为集客运保障、快递集散、物流配送、便民停车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服务枢纽，
19: 汇聚多家社会快递品牌资源，搭建起集中分拣、统一配送的一体化运营模式，依托客货游融合运力直达各村服务点位，
20: 取实完善城乡物流网络，让交通资源活起来，物流运行顺畅起来，民众生活便利起来。
5: 目前古田全县下行快递日均5700件，同比增长23%，农村上行快递日均3000多件，同比增长56%，平均进村时效由48小时缩短至24小时以内。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寄递加乘车一站式便民服务。
4: 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8: 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近日印发《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在现有扶持政策持续加码方面，明确2028年底前，创业担保贷款、省级再担保保费予以全额财政补贴，乡村振兴贷年度贷款限额提高至60亿元。泉州申遗成功5周年宣传展示主题活动25号启动，活动以千年海思、人民共享、更续适宜文脉、点亮万家灯火为主题，设置文脉永续、学术引领、全民共享三大板块，通过展览、数字、文创、惠民服务多维展示保护成果，推动适宜成果全民共享。由共青团福州市委举办的非遗好年华研学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吸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60所高校学子参加，现场同步嵌入青融工程政策知识问答环节，与才聚八闽智慧青融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宣介。
12: 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昨晚在莆田举行，莆田队对阵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经过激烈角逐，闽超莆田队以2-1战胜阿根廷闽籍青年队。
11: 开场仅36秒，莆田队利用战术角球机会，7号球员陈希腾抢点头球破门，
2: 第29分钟，阿根廷敏捷青年队抓住角球机会，41号球员童飞哥头球建功，将比分扳为1-1。赛场之上比拼激烈，赛场之下温情满溢，一句句欢迎回家响彻全场。中场休息期间，全场一同唱响“我爱你中国”，球迷方阵缓缓展开巨幅五星红旗，流动的中国红点亮赛场。
21: 是莆田啦啦队球迷的一员，平时也是阿根廷国家队的球迷。今天我穿上这件10号球衣来到赛场，为我们的阿根廷敏捷青年队加油。我看到这些球星跨越三。

0: 海，回到家乡，我的内心是十分的感动，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
1: 以竹琴为牛的，让海内外名人听一音乡情，特别有意义。这次组织了大批球迷到现场呐喊，用我们古田最热情的助威，迎接回乡的侨胞青年库米库这场乡情与足球的盛宴。
2: 下半场两队攻势不减，第58分钟，福田队17号朱俊宇抓住机会推射空门得手，最终福田市足球队以2-1战胜阿根廷闽籍青年队。
3: 这场比赛感觉很好，球员们在场上拼搏很激烈，然后球迷也很欢迎我们。
4: 这次来也很感谢那个组委会的机会，让我们感觉还有去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福建人是什么生活，然后去认识更多的福建人的历史和文化。
5: 不管是场下还是场下，我们都有跟对面的球员啊以及他们领队都有交流，然后当然我们也真的表示欢迎回家，可以朝回家来看看。
6: 近日，厦门大学加更号科考船再度启航出海，来自厦门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马来亚大学等17所高校共130多名师生，将分4个航段乘坐加更号完成海上实践活动。
7: 本次加更号科考船出海活动属于厦门大学第7届海思学堂人才培养计划的组成部分。出海期间将开展物理海洋、海洋化学、浮游生物、应用海洋物理参数测定等调查任务，依托加梦海洋、筑梦海思等多支社会实践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思政活动。
8: 在这次航次中，我们需要执行的任务就是去测定我们的氮磷硅这些生物生长所必需的这些营养盐，从而为我们了解海洋中这个水体的营养状况提供这样一个数据的基础。
7: 厦门大学海思学堂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6届，顺利完成17个航段，共有5个国家和地区、22所高校的500多名师生参与，累计航程超20000海里。
9: 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出海，实际进行采样，实际进行分析，然后现场出数据，然后让他们知道海洋到底是怎么变化的，也让他们体会到我们国家这个海洋科学在迅猛的发展啊。
7: 今年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创办10周年，也是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建立80周年。为促进中国同东盟国家互学互鉴，深化友谊合作，本次加更号将首次停靠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港，举办科考船公众开放日等活动。
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今明两天福建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省防指今天8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醒各地有关部门要善始善终，做好各项防御工作。
1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1: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2: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
7: 闽超3大对台交流系列活动，请您来交流。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蓝台交流赛将于8月1号晚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训练基地足球场举行。闽超平潭队将与台湾劲凤足球队展开一场跨越海峡的体育文化交流。目前赛事门票已开售。福州首个军地法律协调援助中心日前在长乐区揭牌，同时发布拥军示范圈优惠清单，并推出行会拥军大礼包，涵盖消费优待、健康保障、就业扶持等7大板块。2026年光影科学梦 VR 科技长征行巡映活动日前在宁化县科技馆开展。作为全国15家长征沿线巡映场馆之一，该馆依托 VR 技术推出红色党史、自然科普等主题沉浸式体验，用数字化形式传播长征精神。
2: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6: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7: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

0: 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6: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000。

0: 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

0: 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2: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3: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4: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

0: 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十五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2: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三成吧。
2: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2: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三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2: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2: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

0: 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十至十九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十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别打了，别打了， 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

0: 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宝贝，阿尔卑斯流行钢筋。
5: 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其实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
6: 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7: 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6: 所以呢，
7: 周先生写了一封信。
6: 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8: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

0: 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长肠丸。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5: 吃坏了，
6: 吃和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和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长肠丸。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1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9: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为什么还没电呢？
1: 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

0: 大上海，又快成黑暗世界了。李江，你想过去重庆吗？
1: 同你一起吗？

0: 在想，我去哪儿了？去香港追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
1: 你有没有想过，唐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0: 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唐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唐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2: 先生，咱家的供电专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
0: 嗯。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
3: 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
0: 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的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
1: 先生，我走了。

0: 昨天晚上日本人忽然闯进了咱们的机械厂，他剩多少机器？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
1: 全都空了，
0: 全都空了。
2: 老冯，
0: 老杨，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咱们得想办法走啊。
2: 去。

0: 事。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
1: 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
2: 今天，现在就要撤吗？
1: 对，立刻。田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从那儿去十六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
2: 小子，里面有多少人？
1: 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

0: 我们先送走你，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
1: 现在。 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
2: 先生，工藤带着古川来了。

0: 风筝是不是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它叫。
1: 杜鹃我知道，风神秀吉是什么鸟
2: 啊？哎，过来呀！哎，何言你？
1: 这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
3: 殿下，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苦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
1: 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地抓我进去吗？
2: 楽観に言うな。それは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
0: 鼎神兄，你把泰勒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确凿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一名工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鼎氏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仙子。
1: 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我很难接受的。
3: 我知道你的可心，你都有不满才信了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向邻友好和经济提携，对吧？现在你已经包括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圣上，继续看我的面子。你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阻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组织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自由但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
1: 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
3: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
0: 不行，绝不可能，店家台，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证。

0: 给我一天考虑时间。
1: 绝不可以。
0: 不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黄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
2: 我给你一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子，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
0: 阿杰，
3: 局长，
0: 一个消息和今和现在一起有什么区别的？
1: 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
3: はい。
0: 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
2: 抱歉呀，丁先生，刁葛军太不小心了。
0: 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
4: 古川君，この事態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
1: この野郎，
2: 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film。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顺从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可你要吃食物。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
4: 嘿，
2: 邓先生，八品钱回走监事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

0: 小叶姑娘，哎，来，你们小队的。好，谢谢。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医疗队的，好。
1: 小队的，
2: 好，
1: 吃月饼。
2: 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
1: 都有。
2: 谢谢。

0: 什么愣呢？
1: 想起送过战场上那个中秋节，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腿，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腿。之后啊，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月亮。
0: 今天后半夜八成要下雨，中秋雨淋淋，三九冻死狗。老一辈人说，中秋下雨，来年八成要春旱，这冰灾不够，还有天灾。老天真是不想让人活了。
1: 我觉得下雨挺好，下得越大越好。
0: 为什么？
1: 风雨是另一种黑夜，它能把敌人变成瞎子，变成聋子。而我们呢，对于地形的了解，就像是我们对于自家后院一样熟悉，这是很大的心理优势。麻雀战和运动战，其实打的也是心理战。虽然我们人少，但是风雨会给我们造势，会让鬼子陷入到未知的恐惧当中。
2: 张团长，挺进纵队的信号响了，
1: 告诉大家准备一下，出发。
2: 是。
0: 你教我的游击战窍诀是什么？
1: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0: 那你记住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回来。

0: 爹，别看了，这云后的估计是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
1: 浑欲乘风，凤化弓，路也难通，心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
2: 回来了，哎，
3: 那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
2: 哦，黄瞎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去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 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瞎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

0: 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谭爷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那
1: 是个人。哟，
0: 田先生，快来，上座，上座。哎，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
1: 好，
0: 一会儿一起赏月。
1: 好。
2: 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
0: 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
1: 好，
2: 谢您。来，太爷，
1: 来来来。
3: 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啊？
2: 还真没顾得上哦。
3: 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四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
2: 愿闻其详。啊。
1: 现在呀，日本鬼子啊，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
3: 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

0: 熬他5年、8年、10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虎熬5年、8年、10年啊，太爷，我已经熬了3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
0: 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
1: 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
0: 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
1: 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啊。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
0: 哎呀，这
1: 来
0: 来来来，哎，
1: 嗯，好。哎，
0: 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
1: 呢。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嗯，嗯，告辞了，太爷。
2: 今晚我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
3: 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
1: 什么打算？不很简单。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天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田氏若大家业，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亡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韩建的家。
0: 田先生，中秋吉祥。
1: 中秋吉祥。

0: 先生，纸剪好了吗？
1: 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剪，万无一失嘛。

0: 这儿，
1: 这样。
0: 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他没跟我道歉。
1: 为什么去交警啊？
0: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
1: 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
0: 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
1: 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

0: 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綱屋、軍令だ。頼んだ。
1: はい。
2: 你站过来。

0: 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你敢不敢？
1: 的。你们也知道侮辱吧？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是可杀，不可辱。
0: 落ち着け。
1: 你们不配上

0: 继续。
1: 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
2: 他长什么样？
1: 他这有他爸

0: 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
1: 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
2: 黄子明是谁？
3: 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
4: 张云奎是谁？
3: 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凄楚。
4: 你儿子是谁？
3: 张云奎。
4: 那孟万福呢？
3: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
1: 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
5: 张云奎，
1: 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
2: 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
6: 啊，是这样啊，
4: 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
7: 你男人孟满福当过兵，
8: 他只是个厨子。
1: 孟万福，孟万福，可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

0: 没事吧？
1: 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
0: 先面对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那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贵？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贵，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
1: 为什么呀？
0: 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贵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

0: 这样看来，我的推测都是正确的。孟安府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安府就是铁树，田府发现的一些就能安全是多了。军部要利用田家寨，军统要利用田家寨。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寨按照铁树的指示。 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王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
1: 有道理。王光祖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谷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
2: 我不同意。
3: 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
2: 大清先生。 天险生师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
4: 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
5: 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
6: 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
7: 我刚刚接到76号特工总部的，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
0: 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
8: 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你看着办吧。来，
9: 哎呦，我来。
8: 打了个大胜仗，怎么才愁眉苦脸的？
9: 我帮精锐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0: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11: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何味整肠丸，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8: 何味整肠丸，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哎，
11: 爸爸，你回来了。
12: 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
13: 妈，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2: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了？
11: 哎，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

0: 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2: 宝贝，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3: 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4: 刘队长，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哎
5: 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就是一个厨子，还得认真处理一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哇，
2: 杨飞，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
2: 哎，哇！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你想过去重庆吗？
4: 同你一起吗？
3: 距离滨海仍然那么疼，赶紧收拾东西，尽快的离开韩建的家。
5: 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
6: 请咖喱他队，
7: 韩建，
6: 请咖喱他队。
3: 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配杀。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爸爸，你回来了。爸爸，你怎么把我的旺仔牛奶喝光了？妈，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长肠丸。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宝贝，
1: 阿尔卑斯绕行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整肠丸。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放心点啊！
2: 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荒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3: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4: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眉来眼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队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0: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只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4: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0: 里边聊。

0: 你辛苦了，有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过，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
1: 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0: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我这是派你们去保护他，结果呢？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还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振国威。据说。
1: 田府的一个厨子胡万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2: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七十六号，我们得营救他。
0: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 他一个不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我这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0: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
1: 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2: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1: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0: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了。
1: 王先生，你抓了我多久了？
0: 12天了。
1: 对呀，我在上海，知道我是谁的人拢共就那么几个，我都出事12天了，这该跑的不早就跑了？我告诉你，没用。
0: 在上海，谁是你的直接领导？
1: 我没有直接领导。
0: 你是说，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1: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0: 还是情报组的？
1: 行动队。
0: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1: 黄瞎子呢？穿闪面馆。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天书。
1: 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0: 走了。哎，
1: 林主任，那剑，
0: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1: 啊，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欢迎你来到特工总部，回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队伍里面。
3: 一直是我最大的期盼。
4: 主任慢走。
5: 拽什么拽？
6: 啊！国贼！
7: 快点儿！万福啊，76号在上海的什么方向啊？嗯，这是公共途径，越界注入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
8: 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7: 对，
8: 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汝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何叹，何叹呐！

0: 余求北庭作一图示，直广八尺，深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淋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太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齿，无不为矣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苦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齿，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太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的。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2: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
2: 来。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2: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2: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你不是沈田家太太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谁的？
4: 跟你说啊，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3: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用这玩意儿？
4: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3: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 去。
4: 但是啊，连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泰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了。
3: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4: 讨厌。
3: 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3: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我这杀鸡宰鱼都不用拿，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了。
4: 晓得了。

0: 您来这么早，
1: 是，
0: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哎，
1: 好嘞，
0: 好，谢谢。
1: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0: 好。

0: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书具。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3: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2: 他们的力量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物资的。

0: 给你们煮了点面条，来，把茶端开。
1: 好。
0: 来，吃点面条。
1: 那你帮忙盯着点外面。
0: 好，放心吧。
1: 嗯。现在啊，兔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那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1: 我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晴，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2: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1: 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笑>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笑>
3: 小心，把架过一下。
1: 今日商行，我们到了月明。到了。那走啊，
4: 张先生。好。
3: 月明到了。
4: 刘老师。
3: 小韩。哎呀，回来了，刘老师。
1: 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您好。您好。
4: 叫叔叔。
1: 叔叔。哎，
4: 叫月明。
3: 进去坐吧。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4: 来来，我来，我来。
3: 好。哎，谢谢，谢谢。慢一点。
4: 来，丁大姐。
1: 谢谢月明，玉晴，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不会啊，郑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啊，好吧。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3: 哎，行，
1: 梁明，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哎呦，鞋子，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了，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笑>好，<笑>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鸿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吉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 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
3: 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
1: 玉江，来，坐。哎呀，玉江。

0: 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采购民生物资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物资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点一点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1: 好，
0: 加油。
2: 陈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可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配件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3: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2: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常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3: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
2: 啥意思？
3: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2: 啊，
3: 观自在。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呢。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

0: 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嗯，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0: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1: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
0: 怎么了？
1: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0: 说我是猪？
2: 这样，谢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3: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了。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哎呀，
4: 安静点啊！
2: 你缓缓，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就行。
3: 嗯，
2: 哎，太爷，给你看，
4: 严赞的嫡长公公，
2: 这是夫人做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她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她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
4: 哎，别站点儿，
5: 什么呀？
2: 你看，这好像是月明华的画，是吗？
3: 真是月明画的，
2: 哎呦，画的真好。
3: 你看，月明的家，啊，
2: 玉胶带笔，哎呀，画的真好。
5: 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
2: 哦，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3: 啊，这是你吧？
2: 还有我呢。
3: 你看。
2: 画挺像，画挺像。这是夫人，这是她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哎呀，
5: 咱们月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嗯，
3: 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2: 嗯，月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
5: 哎，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
2: 我完成了呀，但是
5: 什么？
2: 我有点张不开嘴。
3: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2: 念啊，
3: 念啊。
2: 啊，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5: 念。嗯，
2: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好，
3: 好，
2: 嗯，好，
3: 嗯，
2: 真好，家伙，
3: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2: 真的？嗯。不是，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3: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

0: 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啊。
1: 还有深意呢？哎，太后，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0: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啊。很可惜呀、啊，云魁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啊。
1: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0: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1: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0: 辛苦玉娇了，
1: 真好看。你来。
0: 好好好，
1: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撩一下。
0: 什么呀？不知道。
2: 抬一下手，别给我弄。
1: 新华日报，
0: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1: 正太、
0: 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了锦行新矿，
0: 锦行新矿。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
0: 打赢了，
1: 打赢了，打赢了！
0: 哎呀，你看。保卫大西北。

0: 这是你的功课，念。
1: 正太同普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2: 韩长官，里边请。
1: 本特派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自问民谈，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5日即可到达。 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3: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1: 有人多次反映，熟讷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3: 没有。

0: 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其实戴老板，2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 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与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
1: 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为正常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为正常玩？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为正常玩？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4: 哇！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小贝，
3: 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谢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黄明艳

0: 来，这是田先生留给你的。田先生既然把支票寄到您这里，他的意思很明确，我就代田先生捐给新四郡。那
1: 你有什么人选啊？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贵，
2: 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
1: 啊，
2: 花名册上叫孟万福。
1: 那个厨子，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6: 哎，
5: 哇，
6: 宝贝，
5: 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6: 哎，
5: 哇，
6: 宝贝，
5: 宝贝，阿尔卑斯让心更近。
8: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9: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
6: 哎，
5: 哇，

0: 超8000吨含有一级致癌物的问题油品流入市场，引发全台食安危机，民进党却只顾选举不顾民生。
1: 今年选举看起来表面平静如波，但其实私下竞争非常激烈。
2: 根本不关心人民死活嘛，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利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骗选票。
0: 台北市长蒋万安振臂一呼，蓝白阵营发起725反毒油大游行，向失职失能的台当局发出强烈怒吼：
3: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4: 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
0: 食安风暴愈演愈烈，民进党罔顾民生惹众怒，深陷施政危机。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吃坏了，
6: 吃何谓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谓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长肠丸？
8: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吃坏了，
6: 吃何谓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谓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谓长肠丸？
9: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艾科竹。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岛内致癌油品食安危机持续延烧，引发全台民众高度恐慌。面对这场重大风暴，民进党当局反应迟钝，处置荒腔走板，更处处推诿卸责。不仅无人出面承担政治责任，民进党政客还口出狂言，表现令人瞠目结舌。而在日前民进党党代会上，赖清德对致癌油事件竟然只字未提，全党上下忙于派系内斗，积极为县市长选战造势，对民众恐慌视若无睹，导致民怨急剧飙升。蓝白阵营为此发起725反毒油大游行，向失能失责的赖当局发出怒吼。那么这场不断升温的食安风暴将对

0: 年底九合一选举产生怎样的冲击？社会信任持续瓦解之下，治理失能的民进党又将承受多大的民意反噬？本期节目我们就此展开探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民进党党代会说起。
1: 团结架起来！
2: 7月19日下午，民进党党代会举行，党主席赖清德率领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登台造势，并为他们授战旗，正式吹响年底九合一选举号角。赖清德在现场呼吁台湾民众全力支持民进党所有参选人，让他们高票当选。赖清德还下达全党动员令，提出新世代扛起新时代，推出共同政见，打造台湾好生活，及爱民如亲三原则，拼2026胜选。他还再度鼓噪所谓抗中保台，批所谓在野党拖延总预算，未支持台行政机构版的军购无人机特别预算等，但对最近民意沸腾的致癌油事件却只字未提，与场外媒体关注重点形成高度反差。
3: 这10年，咱证明了民主进步党执政，台湾更加安全，更加进步，经济更加好，更加有竞争力，台湾人民也更加有自信。
2: 对此，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说，台湾老百姓亲身感受到的与赖清德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民进党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施政失败包装成政治口号，把人民痛苦美化成施政成果。
4: 关心的完全就是年底的选举，你根本不关心人民死活嘛。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利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骗选票，想一想去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对赖清德这种人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让他痛，我们只能够让他知道民众的愤怒。
2: 而在致癌油食安危机中态度傲慢应对不利，被点名应该下台负责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在民进党党代会上做了所谓施政报告，除了延续赖清德的口径外，还特别提及要在民进党党代会第二天就提出食安管理条例的整体修法，以此推卸责任，并为民进党年底选举筑起防火墙，
5: 来明确权限，也会明确未来通报的机关的各种及时的责任跟义务，这些部分会在明天周一向再做清楚的报告。
2: 而此次民进党党代会的另一个重头戏是两年一次的党职选举，由593席票选党代表投票改选出新的中执委及中评委，本次有35人争取30席中执委，再由30席中执委互选10席中常委，另选出10席中评委，并由中评委互选中评委主委。此次改选攸关民进党党内权力结构重组，各派系一早就全力备战。会前外传，因系不少具有当然党代表身份又身兼党职的县市议员想组反对赖清德的所谓搞赖联盟。最终开票结果显示，30席中执委中泛赖系取得20席，非赖系10席，其中新潮流系取得9席，居各派系之冠。非赖系之中，英系4席，苏系3席，民代陈廷飞系统2席，高雄市长陈其迈系统1席。随后在中常委改选中，10席中有6席由亲赖势力取得，赖清德持续掌握党内核心权力。亲赖阵营包括新潮流系3席，分别由民代林俊宪、许志杰、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取得，另有所谓绿色友谊连线台北市议员钟佩玲、所谓郑国会的陈茂松，以及所谓民主活水民代陈培瑜各拿下1席，非赖系则取得4席，分别是英系民代王世坚、苏系民代张宏禄，以及民代陈廷飞系统的台南市议员陈怡珍和永延会的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另外，中评会主委也由新潮流系民代邱志伟当选。
6: 今年选举看起来表面平静如波，但其实私下竞争非常激烈，例如这个各势力的不同的分配那彼此之间的竞争当然强度就高。
5: 英系啊一直以来啊都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派系啊，但最主要啊其实啊各个派系他啊我们祝福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拼出好成绩啊，但重点不是哪一个派系当选，重点是派系当选的成员当选以后呢对于整个党的一个团结。
2: 对此，有11万粉丝的岛内时政网红郑之菊当天就质疑，现在问题由风波烧到第20天了，致癌物源头和流向还没完全查清，岛内社会还在人心惶惶。结果号称最亲民的赖清德拍桌下达的不是各县市食安总动员，而是民进党全党动员令，全力拼2026胜选。只能说不愧是只会选举不会施政的政党，果然是绿色施政选举保证。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痛批民进党整天只想着选举，就只会选举跟罢免。还有网友无奈地说，民众在拼活命，赖清德只关心选举，心中无百姓，只有利益跟选票，难怪民生惨兮兮。更有网友直言，这次选举要22-0，让民进党再一次输到裤子都不见。
0: 民进党这次党代会是在席卷全台半个多月的食安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舆论就注意到民进党全党的关注重点都是在年底的选举，党主席赖清德只字未提食安问题。我们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面对致癌油所引发的重大施政危机，绿营高层到底是浑然不觉危机的严重性，还是笃定只要冷处理就能够淡化风波顺利过关呢？
7: 民进党真的是低估了毒油风暴所造成的冲击，也低估了毒油风暴所激发出来的民怨。再加上民进党执政10年，其实已经腐化了，民进党显然从赖清德以及赖清德以降的众位高官高干都跟毒油风暴里面涉及到的毒油企业有说不清的亲密的关系，官商之间的勾结，以及他们长期对民进党要员的政治献金。打个比方来说，毒油风暴7月1号正式上台面，但是7月3号赖清德仍然与毒油风暴里面的最重要的企业负责人洪尧坤在台北展昭宠物用品特展的开幕典礼上交头接耳，亲密无间，而且还一起吃狗粮。因为勾结太深，使得他们不敢重批，也不敢重办这一次的毒油事件，以致造成了延宕了危机处理的黄金时间，使得危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低估了这个毒油的扩散，因为它现在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大豆色拉油，它影响的还包含其他的食用油，甚至它影响到了营养午餐。有一家高雄的企业叫做佳琪，这个佳琪的食品公司它在高雄的鸟松区，它基本上就是做高雄各级学校的营养午餐以及各大工业区员工的团膳，所以这一来的话，它的影响的范围更大了，甚至影响到台军的伙食。而这一次的毒油风暴，其实中间还涉及到了日本企业的关说，也涉及到了美国准备跟台湾要进行的无人机产业的合作。因为在与赖清德关系密切的大雅电脑，他的二少东，也就是叫做沈尚邦的这位副董事长，他就是准备将来要负责这个台美合作的无人机产业的。所以赖清德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他明显的投鼠忌器，因为投鼠忌器，所以对赖清德来说，他就不敢下重手，他害怕下重手可能会得罪美国跟日本。最后的一个原因，赖清德本来想抗中保台是他的最重要的致命的武器，所以他认为只要把所有的毒油风暴把它转嫁，把它推给甩锅给大陆，那么制造了一些谣言，可是那么容易吗？ 台湾的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次的毒油风暴很明显的是民进党整个行政系统它的监控不力所造成，你想要甩锅给大陆根本就是笑话。

0: 异常。
1: 本届民进党党代会的重点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参选人造势，而赖清德的动员令里却再度打出了所谓的抗中保台牌。对此，我们也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在县市长层级的选举里，您认为这一张老牌还能发挥多少的效用呢？历经了时安乱象冲击的台湾民众，还愿意买账吗？
2: 抗中保台牌在地方选举当中呢有没有作用？基本上面地方的选举它不太会上纲到所谓的这种的两岸啦，或者意识形态啦、统独啊，通常不会。民进党呢，如果说呢硬要去炒作呢统独抗中保台，在呢地方的选举当中很困难。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要呢把抗中保台的这个呢旗号呢举得这么高？第一个，他没有筹码了。去年的大罢免就已经是今年九合一选举的重要的讯号，大罢免是全败啊，32-0啊，32-0呢，对民进党来讲呢，已经是一个强烈的讯号跟警告，不可能有人对于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还对民进党有任何乐观的想法，所以他打的是呢最保守的保守牌，抗中保台，表示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他是用最保守的去巩固基本盘的方式，只要呢民进党呢不要崩溃，出现崩溃反应，导致2008都没有办法选，这是他的第一目的。第二就是有没有一些呢外部的这种的环境所能够塑造出来的大议题，那种的大议题呢能够有很强的新闻的动能，这种新闻的动能呢就会把地方选举的本质呢给掩盖，它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以目前的就是说呢台湾的舆论环境来看，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要打两岸牌没有用啊。相反呢，你越打伤的越重，所以呢，赖清德眼前在他刚结束的全代会里面，你可以大胆的判断，他现在呢是完全用防御的方式，因为呢，你执政当局其中选举要赢本来就不容易，只要不要让民进党呢军心溃散，导致呢出乎意料的重大的挫败，比如说呢，他输掉了高雄。或者输掉了台南，或者两个都输掉，只要不要出现了这种呢六都呢全崩盘的情况，那赖清德的2028年一席尚存还有机会。
1: 本次党代会的另一大重头戏是两年一度的党职选举，会前一度传出非赖系势力打算结盟制衡赖清德，可是最终的选举结果却是泛赖系拿下了7席中常委。我们来请教邱教授，这是否代表赖清德彻底稳固掌握民进党的党内主导权呢？另外，我们也看到永延会惊险守住了一席中常委，传言获得了英系陈其迈的大力支持。您分析这背后暗藏着哪些政治盘算和派系博弈信号？
3: 在民进党开党代表大会之前，确实有传出谣言，也就是蔡英文留下的英系的人马准备结合所谓的泛英系人马，要在党代会中常委的选举中挑战赖清德的权力。可是由事后的结果来看，英系的挑战很明显是失败的，甚至败的是溃不成军。基本上整个民进党的中常委，再由中常委选出来的中执委，基本上这一次成为了赖清德掌控的势力范围。第二个，在泛赖系成为民进党的权力中枢以后，赖清德更加全面的掌控民进党的权力中枢。赖清德手里头最大的武器，不外就是情治单位对于每一个人黑资料的掌握，以及赖清德透过了司法检调所进行的政治追杀。赖清德一手拿着情治机关，二手拿着司法检调，民进党里面谁敢不服从，谁敢不听命？第三个，赖清德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现在民进党里各派系大概都分清楚了，跟赖清德有仇，他绝对不会让你好过。打个比方，王定宇 他在台南市长初选的时候，曾经与赖清德之间。

0: 打过对台，两个人在初选中结了怨，所以对赖清德来讲，王定宇就是他杀鸡儆猴的对象，而王定宇背后的靠山是他领导的派系，叫做永延会。而永延派因为林坤海的去世，他的声势也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定宇面对赖清德的权力，那更是不堪一击。而最后的一个原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赖清德已经驯服了陈其迈。陈其迈可以说是蔡英文旗下英系人马最杰出的人物，但是赖清德可能拿了一个明年让陈其迈阻隔的诱饵，让陈其迈已经进入了他的麾下，在他的权力掌控之中。透过了陈其迈的巡抚，基本上赖清德对民进党里面的权力应该已经是十拿九稳。现在对赖清德最大的困扰就是他的民意太低，在这种情况之下，赖清德更加紧在岛内权力布局的脚步。
1: 对沉迷于权力游戏的民进党而言，现在蔓延全台的食安风暴可能只是一场公关危机，但是对每天将致癌油吃进肚里的台湾老百姓来说，食安风暴是切切实实的健康威胁，而健康不分蓝绿。我们先休息一下，台湾新闻脸马上回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猪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出差旅游带上海味正常玩，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味整肠丸。
8: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食安风暴延烧，民进党当局却只顾着选举无视民生，陷入施政危机。在上一节我们聚焦民进党党代会暗藏的权力博弈和政治盘算，在这一节我们就来看看，在愈演愈烈的食安风暴中，民进党当局的失职失能所引发的冲天民怨。
9: 台湾中联油脂公司的大豆色拉油检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风波持续延烧半个多月，民进党当局不仅危机处理反应迟钝，源头稽查流于形式，信息公开遮遮掩掩，还一度试图将责任推给县市政府。尤其是率先公布问题油品流向的台中市府，激起蓝白阵营高度反弹。
10: 台中市政府不是坏，是慢了，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公布到哪里。
11: 7月3号食药署的记者会，明确掌握了291家下游业者的名单，却拒绝公布。这不是盖牌，什么是盖牌？那你今天批评地方政府抢快，那不就证明你自己不愿意公布名单？我认为行政院长周鸿祺应该要下台。
9: 群情激愤之下，民进党发言人面对媒体人质问民进党如何处理致癌油品，竟脱口说出“又不是我逼你吃”，瞬间引爆岛内舆论。
12: 我是臭受害者，哎，我不能大小声啊！哎，又不是我逼你吃，你跟我大声干嘛？我不知道我会吃到啦。
9: 见势不妙，17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终于首度道歉，但仅针对当天最新被发现的问题油。
13: 今天又发现有一个批号出现的问题，这个部分我真的深感抱歉。
14: 我们看到葛奎的嘴脸依旧是轻佻的、傲慢的。
9: 17日，台北市长蒋万安振臂一呼，正式呼吁台湾民众7月25日走上街头抗议致癌油。
11: 我看到民进党的发言人竟然对着提出质疑的媒体人大小声，而且说又不是我们民进党逼大家吃毒油，这就是傲慢。行政院长、卫福部长、食药署长都不肯为这件事情下台。 我呼吁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
9: 在蒋万安的串联下，国民党中央迅速拍板，全力配合，敲定7月25日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晚会。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出号召令，呼吁民众一起上街头，要让民进党当局听见民众的愤怒。
11: 我们都有共同的心声，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赖清德必须道歉，卓荣泰院长必须下台。
9: 绿营方面态度强硬，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在台北市议会质询时批评蒋万安莫名其妙还敢上街头。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发文讽刺，725凯道抗议，整群蓝白如丧考妣上街游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一边道歉，一边继续甩锅县市政府没用心查。赖办秘书长潘孟安不但回避记者提问，还用手肘推开记者的话筒呛声，你不要在这边炒新闻。事后大批绿营支持者还涌入这名记者的脸书账号留言谩骂，民进党上下种种恶行恶状不断引爆舆论。
2: 帮我们想一下服用相关的问题吗？会有个最新的说法吗？
15: 会做事是做对，
2: 要上台道歉。太好啦，
16: 因为你们的傲慢，一个说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一个说还敢上街头，这些林静怡们啊，这个吴征们啊，最后一个潘孟安们，潘孟安挥击记者的这个麦克风把他甩开，这叫傲慢。
9: 19日，蒋万安再度大动作，携国民党籍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声明反癌油上凯道，
10: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17: 我想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
10: 还没有做的我们先做，不想做的我们来做，
11: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以及我们后续对于食安法修法的各项建议。
9: 蒋万安还亲自打电话邀请民进党高雄市长陈其迈一起参加725大游行，以示县市层级对食安的重视，被陈其迈拒绝。
18: 马上就跳到说啊，大概这个谁是谁的责任，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政治处理我觉得是大可不必。
9: 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人也动起来，发起在凯道为期一周的静坐绝食抗议活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晚间就赴现场支持，随后蓝营大咖纷纷前往声援。
19: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20: 代表人民表达他们的愤怒，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政府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现在讲的话还不够多吗？
14: 我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跨越党派的藩篱，放下政党的色彩，共同为台湾的人民表达心声，争取权益。
9: 7月25日傍晚，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
21: 我是人，我反独台。
9: 活动于下午5时开始，晚间8时左右结束。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团民代多位蓝营县市长、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续上台发表谈话。
11: 一个月了，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21: 受够了，
11: 老百姓受够了，
21: 我们一定要让这一个傲慢的政府付出代价，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傲慢的卓荣泰付出代价，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冷血无情的赖清德付出代价，
14: 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垮台，垮台，垮台。
8: 岛内这场致癌铀石安风波爆发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污染源、初试生产环节至今仍未厘清。我们想请教唐湘龙先生，纵观整件事情的过程，您会给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处置打几分呢？如何解读民进党当局从上到下流露出来的傲慢和冷漠？
1: 有关于油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台湾呢发生过好几桩。那当下的民进党的当权人物呢，在过

0: 许他们在野，不管在当市长啦，都会认为呢，有油品安全的问题是所谓的呢执政当局那该负责的。那现在你就是执政当局啊，这十年全都是民进党在执政啊。那因此呢，你民进党的责无旁贷。其实你只要回到呢政策层面，那落实呢行政的治理的行政效率，其实老百姓或者是在野党也不会说不过的过去的。你就是好好查，如果有超标，那你之前没有发现到，你就赶快循着行政程序，循着你原来的政策标准去落实就好了。但是呢，民进党因为选举快要到了，再加上呢，现在气势呢非常弱，内外气势都很弱。他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呢完全行着，就是说呢，行政的这种的处理的方式全面的清查，他起码拖个三五个月。拖个三五个月是正常的，因为油品本来就很难查。那民进党的九合一选举就不用选了，他现在的所有的处理的方式，他都不是行政处理，他都是政治处理。行政他已经不管了，他只希望大家赶快呢忘了这件事，只希望用各种的政治动作引导呢一般的民众觉得本偏皮呢超量一点点没有关系的。这个对于老百姓，对于呢地方政府首长来讲，那就很难接受了。但赖清德政府因为选举的关系，他只想做政治处理。只不过现在老百姓越来越聪明了，对于呢这种呢打马虎眼的，想要呢去引导呢民众的情绪，转移焦点的这种的做法，在此时此刻已经没有效了。
1: 在本次食安风暴当中，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先发声，号召民众参与游行，行动力和动员令备受关注，舆论也开始热议他2028年的政治发展前景。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您怎么评价蒋万安此次的应对表现？舆论现在热议他下一步的仕途，这究竟是大势所趋，还是过早的炒作拔苗助长呢？
2: 我们常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句话如果用在蒋万安的身上，就非常的贴切。蒋万安呢，是国民党现在四个太阳之一。哪四个太阳？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蒋万安是四个太阳里面原来居于最尾巴的尾班车。但是这一次蒋万安时机抓得非常的精准，国民党在7月25号开全代会，而这个时候作为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他把握住这一次台湾的毒油风暴，他趁势而起，发动7月25号上街头抗争赖清德当局，这一招太厉害了，把他自己的价值给彰显出来了。所以蒋万安表现出来他独立卓绝的个人风格，这一点来说，使得蒋万安在四个太阳里面仅此一役，可能由原来的排名第四的老妖变成排名数一数二的老大。而且蒋万安在针对毒油事件，他表现得非常的积极，他不但敢直接杠赖清德当局，敢直接去骂赖清德、骂卓荣泰，甚至在台北市议会面对民进党议员的咄咄逼人，跟他之间的唇枪舌战，他完全不居下风，他完全压制了民进党的朱议员的挑战。这一点是大家看到了蒋万安除了理性之外，也有他强硬的部分，这使得蒋万安的声誉很快的大大的加分。但是蒋万安必须记住，要缓称王，要广积粮，也就是说，不要像当年的韩国瑜刚选上高雄市长，急的就要投入大选，到最后溃不成军，连自己的高雄市长都给罢免了。蒋万安还是必须要持盈保泰， 观察整个时事的变化，再决定他的下一步怎么走。
1: 食安风暴里，台中市长卢秀燕成为民进党集中攻击的对象。原本长期聚焦市政议题的他，如今主动站上了第一线，攻防姿态也愈发的强硬了。我们来请教唐先生，您认为是什么因素促使卢秀燕调整策略？距离卸任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场食安风暴对他而言究竟是一场危机还是巩固声望的机会？
0: 卢秀燕她的八年的任期到了，那她的下一步呢？她有没有下一步的政治考量？八年她的声望是很高的，八年她养了一个以中部呢为主体的政治团队，这不是市长个人呢还有没有就是说政治企图的问题，而是这些跟了你八年的人，这些的年轻人怎么办？所以大部分呢，如果呢八年市长下来，如果有很高的政治是声望，那你大概不用想，他总要挑战大位。所以卢秀燕在过去本来就是国民党在思考2028年的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选将的重要的候选人之一。第二个就是呢，卢秀燕本身呢，作为一个呢女性的直辖市的市长，她强调的呢就是公安、食安、空污，所以呢，她其实呢对于一般老百姓呢共同关切的事物，她作为一个所谓的妈妈市长，碰到这种的食安的问题，在厨房里面、在餐桌上面发生的问题，她第一时间她就意识到这个是我的事了，这个是我卢秀燕的议题，所以她很快的呢，她就站上了第一线，再加上查这个本田皮的毒油的时候呢，台北跟台中呢是两个第一时间，那在因为清查的速度呢比较快的重灾区，所以呢，他自己的就是说呢，这个台中市负责站上第一线，也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过去我执政八年里面，我一直把油品的定期的抽查的等等，当作呢是我的重点工作，同时呢。只要任何牵涉到呢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的问题，我都会呢跳离开政党立场，完完全全从一个市长、从妈妈的角度去严格要求。卢秀燕在继续的凸显她作为一个呢一个妈妈市长的那个符号，所以这个议题就是卢秀燕的问题。老实讲的，国民党的几个市长里面要去打这个议题，没有人比卢秀燕更合适。在之前呢，在大罢免前后的时候，其实呢，卢秀燕的声望有一点呢开高走低。为什么？因为去年的时候郑丽文出来了之后，那再加上韩国瑜呢到了立法部门里面呢当了立法院的院长，卢秀燕本身相对而言呢就光芒暗淡。但是借着这个议题，卢秀燕呢把自己的就是说声望跟能见度呢重新拉高，不管他要不要角逐2028，他都呢必须要把这个议题呢抓在自己的手上。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欢迎回到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石安风暴延烧，民进党当局却只顾着选举，无视民生，陷入施政危机。725的这场抗议活动浩浩荡荡，有舆论认为这是2026年选举的转折点，卓荣泰会成为最大的输家。而躲在卓荣泰后面的赖清德也躲不过被批判的声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则会因此声誉受损，尤其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会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泡沫化。那么对此两位如何分析呢？这场不断升温的石安风暴将会对年底的9合1选举产生怎样的冲击？
6: 这一次的石安风暴呢，独有风暴，确确实实使台湾的人民看清楚赖清德当局的无能，也看清楚赖清德当局面对了风暴，面对了危机，他只能掩耳盗铃，他只能包庇，他只能护航，他整个脑海中想到的只是与他勾结的企业，却完全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把他丢之于脑后。所以对于整个民进党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减分，对他在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以及9合1选举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赖清德本是一个设立内人的人，他就会心惊胆寒，步调大乱，这时候对民进党来说就会产生多米诺的骨牌效应，面对整个未来的选情的变化，当然民进党会形成了摧枯拉朽的一个形势。而至于在独游风暴里面受到最大冲击的，应该是蒋万安的对手，也是民进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了。沈柏阳因为从政的资历很短，再加上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以至于他面对许多涉及到台北市政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成绩就非常的不合格。而这一次的独游风暴，沈柏阳根本插不进口，他根本完全在台湾的媒体网络上彻底的被边缘化，所以沈柏阳最后只好溜到美国去，想要挟美以自重。但是问题是，独游风暴在台湾造成的冲击太大了，而且里面涉及到美国这只黑手，又是让人民感觉到相当的痛恨。所以沈柏阳的挟美以自重，用美国来做狐假虎威，拿着美国的鸡毛当令箭，是不是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呢？我是高度存疑的。
7: 因为这个议题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是全民关切的议题，它距离选举这么近，所以让它没有闪躲的空间，没有闪躲的空间呢，所有的行政处理会耗时间，所以它只好用政治处理。当你的政治处理，你的政治语言多了，每一次的辩护都可能会留下伤口。对赖清德来讲呢，现在就是呢尾大不掉，在野党呢就会把反独游那石安的问题的大旗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上，这个旗呢，只要一路走到年底，这个议题呢，只要一发烧，执政党呢就安静，执政党呢基本上根本毫无智慧之余地。年底的9合1的选举，民进党有这么多的县市长、议员的选将。

0: 这些人就很痛苦了，因为这个议题呢是老百姓关心的议题，可是呢他们既有议题的立场，也有呢政党的立场，他们的议题的立场呢跟政党的立场一矛盾了之后，议题在发烧的时候，他们根本什么话都没有办法讲。好，因此呢，这个议题呢，不管烧多久，民进党呢在选举当中呢，就处在一个被动的挨打的局面呢。因此，整个选举的整个动能、选举的主调，从这个议题呢爆发了之后，民进党就已经呢失去了操盘的权利了。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艾柯竹，在福州向您问好。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会看到，近日有日本媒体爆料，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批量炮制所谓南京大屠杀式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评论文章， AI 造不了真相，篡改洗不掉血痕，正告日本历史不容翻案，公道自在人心。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仅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射，还和西班牙海军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实施打击。日本频频借演试弹，意欲何为？安倍晋三前秘书官原和也被任命为即将成立的日本国家情报局的首任局长，这又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台湾中年油脂问题由所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25号傍晚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据主办方的统计，活动到场人数突破20万。面对民意怒吼，民进党当局连夜发出了3篇声明稿，批评蓝营县市长带头上街制造社会对立，是不负责任的选举操作。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今天国家安全部发布评论文章， AI 造不了真相，篡改洗不掉血痕。文中披露日本右翼势力借 AI， 也就是人工智能，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对此，国安部门提醒，要严防虚假信息倒灌我国，污染大模型数据，导致历史记忆在代际传递中被稀释、被扭曲。
1: 近期，日本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众包平台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 AI 批量炮制“南京大屠杀是谎言”、“日本善待平民”等篡改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公然践踏历史公理与人类良知，引发了国际社会以及日本国内有识之士的强烈批评。据悉，日本右翼势力通过 CrowdWorks 等大型众包平台发包，长期发布招募广告，明确提出要制作所谓的批判中国类视频，发包方会向接单者提供一份详细的操作指南，后者向 AI 软件输入简单的指令后，短短几分钟就能造出一条抹黑视频。一条30秒篡改侵华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报价为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播放量奖励达1000日元，是普通视频的3倍以上，播放量达标另有额外奖金。这种明码标价的模式大幅拉低了参与门槛，吸引大量缺乏史实辨别能力的创作者卷入其中，尤其是一些从未去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人的网民，在利益引诱下参与其中，成为批量造假流水线上的一环。有专家学者表示，这种抹黑方式不同于高度依赖组织动员、资金支持和学术背书的传统运作模式。当下 AI 生成式工具大幅降低了参与门槛，叠加黑产业链的市场化运作，篡改历史的恶劣行径突破又一圈层，演变为易于参与的流量变现商业模式。这一模式最核心的危害在于责任主体弥散，政府、平台、创作者等各方纷纷自我免责，最终共同酿成结构性历史认知灾难。国家安全部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从教科书淡化侵略到靖国神社年年拜鬼，从长崎核爆馆改大屠杀为事件，到如今 AI 篡改历史洗刷罪行，日本右翼始终处心积虑营造和平国家人设，企图通过编织各种话术，打造门面工程来洗刷军国主义侵略罪责。然而真相不容篡改，罪责岂能洗脱？从1948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专章审结南京暴行，到2015年南京 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存的19.2万余件文物，到拉贝日记、魏特林日记、马吉影像与幸存者证言、人证物证、档案史料、遗迹遗骸，都是如山铁证，不容任何形式的模糊与翻案。日本右翼势力非但不反思历史罪责，反倒在造假上玩花样，恰恰说明他们清楚侵略罪责洗不掉，历史事实抹不去，只能靠谎言自欺欺人。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北京的林生弟先生。从教科书淡化侵略表述、靖国神社拜鬼，到今天用人工智能批量炮制侵华历史的虚假信息，日本右翼政府在历史认知问题上的操弄，呈现出了怎样的演变轨迹呢？
2: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说是匪夷所思。那么在这个错误的道路上可以说是渐行渐远。那么从以往的历程来看呢，日本右翼对于这个侵华的这个历史以及日本在二战时的历史呢，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呢，是这种隐瞒不承认或者说是淡化这种侵略的历史，通过这种偷梁换柱或者是一种大事化小、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日本在二战时期的罪行呢进行这样一种虚化。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可以说是这种虚化日本的这种侵略历史，那么包括找各种理由和借口为日本的这种战争行为进行这样一个辩护。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长期的日本历史的教育，对现在的青少年，包括现在一些右翼，他其实是受到这样一个历史环境的影响。那么第三个阶段是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认为当时日本是为了拯救这个亚洲，什么推动这个亚洲的这种民族运动等等，把日本在二战时期的战争罪行认为是一种国际的贡献。那么目前呢，应该说进入了第四个阶段，就是通过利用这种人工智能等信息化的方式来塑造一种日本历史的这个问题的一个认知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甚至是政府或者是右翼团体不惜通过花钱的方式来美化日本的历史，来传播虚假的消息。那么这个使得日本国内对于历史问题的认知呢，可能会越来越难以认识到真实的历史。日本的青少年一代很容易受到右翼的这种虚化美化历史的这样一个扭曲或者是一个误导。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呢，我们作为二战时期日本对外侵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受害国，我们应该在历史问题上坚持这样一个正确的方向。那么第一个是要加强历史问题的研究。那么历史问题它是真实的，那么黑的说不了白的，日本颠倒是非永远是很难获得国际的一个认可。第二一个呢，是我们要加强这种国际的传播。那么日本的侵略历史其实在国际上是不仅有中国这样一个受害国，还有韩国，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等等。但实际上呢，这些国家之间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的联合呢还有待加强，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共同的反对日本这种虚化或者歪曲历史的这样一种不正确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三一个呢，我觉得还是要加强中日以及其他各方之间的这样一个交流。那么通过这种历史的证据，通过博物馆，通过一些档案等等，来还原真实的历史，引导日本国内民众对于他的二战时期的这种侵略的这种罪行，这段历史有了更加真实正确的认知。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所酿成的这样一种负面的误导，以及一种不良的这种历史或者政治生态问题。
0: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日本右翼政府除了在历史认知问题上不断的操弄，在军事方面也是动作频频。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也派出了导弹驱逐舰参与演习。军事专家就认为，日本多次借演试弹、海上磨刀，对华封锁围堵意图明显。
1: 报道称，在此次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除了进行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军事评论员张学峰指出，日本频繁海外

0: 测试进攻性武器，借眼试弹，对华封锁围堵意图明显。
1: 通过和这些国家的合作，让这些国家首先在外交、舆论、政治上对日本进行再军事化表示支持，对日本的再军事化摇旗呐喊。当然，最终的目的呢，还试图在未来可能的作战中呢，和这些国家进行联合作战。
0: 此外，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据了解，袁和也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い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3: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4: 接下来我们继续请教林生利先生。日本右翼政府军事扩张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今年更是利用环太平洋联合演习、勇敢之盾2026演习等由美国主导的军事演习，密集地进行多种进攻型武器的试射。您对此有何观察？
5: 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的这种防卫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由于日本和平宪法的存在，那么日本的整个的国防战略它的一个定位就是专守防卫。但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日本右翼的推动下，日本的一系列行为在不断地去突破这样一个专守防卫，那么在进攻性方面的态势更加的明显。那么从近期日本参与的一系列的军事演习来看，应该说它这种推动日本这种军事扩张、重新再军事化的这种目的应该说是昭然若揭。那么第一个是频繁的去试射或者试用这种进攻性武器，那么这违背了日本的专守防卫的这样一个国防的定位，也表明了日本希望走向一个更加国际的一个军事存在感。那么第二一个，从演习的地点来看，也不是日本自己的周边地区，而且很多地方都是靠近这个更加遥远的，比如说吕宋岛附近，那么其实有很强的对中国的这样一个针对性。那么第三一个呢，日本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军事演习等各种方式加强与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的捆绑。那么以前呢，日本是借船出海、借势出海，现在更多的是希望在美国的支持下来扩大日本的这样一个军事的国际影响，所以是借和美国的这种战略捆绑来扩大日本在地区乃至全球的这样一个军事影响。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都充分地表明日本的右翼在这种军事问题上的这种态度是令人担忧的，也是非常的危险。那么对于中国而言呢，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这样一个邻国在二战历史问题上没有正确认知，当前又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越来越具有这种进攻性，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
4: 我们也注意到已故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前秘书官袁和也即将成为日本国家情报局的首任局长，您认为这项人事布局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高市政府成立中央情报机构又有什么盘算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呢，这个高市早苗在情报问题的一个重大改革，就是推动啊成立这个日本的国家情报局。那么这样一个情报局的重要的功能呢，是加强日本的这种国内情报系统的这样一个整合，那么同时呢，也是要加强和美国的这样一个情报的这样一个联动或者是对接。那么目前选用的这样一个人选呢，第一个他是安倍政治遗产的这样一个接班人，所以在政治上应该说是路线问题的。那么第二一个呢，那么此人以往的履历，他有这种情报还有这种警察这种履历，应该说也是比较适合作为这种国家情报部门的这样一个负责人。那么第三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日本的这个新组建的机构来看，他还是要选择一个相对有分量的一个人才能够掌管这样一个国家情报局。所以以上三个方面，那么在高市早苗看来，那么袁和也呢也是这个最为适宜的一个人选。但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说，日本要强化这样一个国家情报的体系，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对于高市早苗而言，在国内方面它首要的目的是要加强这种情报整合，其实也不乏这种政治斗争的需要，包括通过情报系统去监控甚至打压自己的竞争对手。那么在国际上，那么日本要加强情报系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么很显然和日本右翼的这种重新的再军事化，以及日本想要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影响，更加紧密的去强化和美国的这种同盟关系，都是有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关联性。那么由此可见呢，日本的这样一个国家情报机构的加强呢，那么对地区和平的这种不稳定性其实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那么对于高市早苗国内的政权的这个巩固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
1: 好的，谢谢林生利先生。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近日刊发评论，就是统战怎么了？文章正本清源，阐释统一战线凝聚人心、团结联合的核心内涵，深度拆解民进党当局污名化统战背后的台独分裂图谋。下面请看我对他的专访。近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张春旺刊发评论文章，就是统战怎么了，迅速引发全网热议。文章指出，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和部分西方反华势力刻意将统战一词污名化，台商赴大陆投资兴业，台青来大陆求学就业，两岸宗亲往来等各类民间互动通通被扣上统战手段的帽子。统战这个词为什么会被处心积虑的歪曲和抹黑？相关舆论操弄的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险恶图谋？我们又该如何有力应对？本期海峡当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张春旺带来的深度解读。统战是统一战线的简称，其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是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和共同前途的基础上，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奋斗。统战工作行之有年，光明正大。张春旺在文章中指出，多年来，民进党当局和西方反华势力执意将统战妖魔化、污名化，把正常交流说成认知作战，把惠民政策污蔑为陷阱收买。这套抹黑言论本质上是一场服务分裂路线的舆论操弄。
2: 他就害怕我们两岸交流，是吧？更多的台湾民众会了解大陆，了解到我们很多的惠台政策是为台湾民众着想的。他们害怕很多的台湾青年通过了解大陆的这个发展真正形成我们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成对和平统一的这种认知。他们正因为害怕这一点，所以才会拼命地抹黑大陆的统战工作。
1: 张春旺在文章中写道，民进党刻意把统战塑造成充满威胁、包藏祸心的负面形象，不断渲染恐慌氛围，目的是为了诱导台湾民众形成错误认知，以此满足自身的一党私利。
2: 台湾相当一部分民众被他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这些抹黑统战的这些语言嘛所迷惑，那么 也确实使我们台湾的很多民众对统战误解，甚至是畏惧的心理，所以是不是就不要提统战这两个字了？事实上，就掉进了民进党台独势力他们的这个话语陷阱。
1: 面对民进党当局和西方势力持续不断的污名化，张春旺告诉我说，我们做统战工作不能自己先怯三分，好像统战是什么不能承认的事，这样反而会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
2: 事实上，我们的统战工作始终是光明正大的，是坦坦荡荡的。你越不讲，就好像
3: 越没法讲了。
2: 民进党当局就说，你看他连他们自己都不敢讲，他们做贼心虚嘛，那肯定是他们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你越来越你百口莫辩，是吧？所以现在你索性不用去辩，辩他干什么？我就大大方方、理直气壮的去讲，不就挺好吗？你这些工作又都在阳光下，有什么好怕的，是吧？
1: 张春旺指出，其实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设置了与我们的统战部门职能相近的机构，他们有的叫公共关系部，有的将职能拆分，由不同的单位来分工落实。台行政机构下辖的所谓侨委会从事的也是类似性质的工作，然而唯有我们的统战工作长期遭受刻意污名化。
2: 事实上，西方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凝聚这个政党也好，还是国家机构也好，都有类似的凝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族裔之间的共识，协调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都有这样的一些部门，包括这个美国两党之间，它是有这个协调机制的，是吧？那么他们这些工作，如果讲的话，和我们统一战线很多工作是相类似的，都是在做这样的工作。说那么他们可以说，为什么我们就不可以呢？是吧？这个显然他们就是运用了两套标准来衡量我们工作。
3: 我们接下来又要需要怎么做，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再继续把这个话语权给它夺回来？
2: 要向台湾民众呢，讲清楚我们统战工作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我们会台的各项政策给我们这些台湾民众带来了哪些好处，大家要这个有个共识，一定要对民进党，特别赖清德当局抹黑统战工作的一些言论波斯抽检，把他们暴露在阳光之下，就是他们背后的这个祸心到底是什么，抹黑我们统战工作这些如何不是事实，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背后的险恶用心是什么，都给他指出来。
1: 张春旺表示，我们的统战是给机会、给利益、给前途，赖清德当局和外部势力抹黑统战是给恐惧、给武器、给战争风险。两相比较，谁是真正为台湾民众好，谁是在消费台湾、绑架台湾、牺牲台湾，答案并不复杂。
2: 在我们这个国内全社会形成共识，在对台工作当中形成共识，我们挺直腰杆，我相信，是吧？这样做更有利于推进我们两岸的和平统一，更有利于推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更有利于我们整体的做好对台工作，当然最后的效果也是更有利于广大的台湾民众。
1: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台湾中联油质问题所引发的食安风暴持续延烧。中国国民党25号傍晚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不少蓝白药局齐聚，到场的人数突破20万。但是民进党当局却连夜发出了3篇声明稿，批评县市长上街制造社会对立是不负责任的选举操作。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回应表示，大家对民进党当局已经受够了。
2: 中国国民党25号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多位国民党籍县市长、民代以及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等人出席，现场民怨高涨，气氛热烈。
3: 不要再推卸责任，执政11年，民进党很多问题只要爆发就是推，一个是往上推，动不动就推给马英九，不停地往上推，再推到最后，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
4: 我们誓死保卫台湾，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垮台垮台。
2: 而在活动结束后，赖清德办公室、台行政机构连发3篇声明稿。赖办发言人郭雅慧呼吁，参与的县市长与公职人员都能紧速回到工作岗位，与民进党当局携手合作，共同守护食品安全。台行政机构发言人李慧芝则透过媒体群组声称，对于所谓在野党的动员游行，当局表示尊重，并强调食安没有蓝绿和所谓朝野之分。对于问题油品，台行政机构也已经提出食安条例修正草案，希望当局与各县市各司其职，密切合作。此外，部分利用人士眼看民意对自己不利，连忙开始甩锅。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声称，民众期待的是更安全的食品管理制度，不是所谓在野党更多的政治表演。民进党发言人林楚茵则批评725的凯道集会游行是所谓闹剧，更说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台中市长卢秀燕行政不力，却把责任甩给民进党当局，甚至不惜发动政治动员上街制造社会对立，是不负责任的选举操作。对于绿营的态度，台北市长蒋万安火力全开。
5: 这种家父长式的说法，全台人民是这一次毒油事件的受害者，但是这个政府处理的荒腔走板，真的无法理解这个政府竟然是如此傲慢的威权心态。
2: 蒋万安表示，民进党当局要县市长回归工作岗位，那他不禁要问，如果捍卫民众的食安不是市政工作，那什么是市政工作？反观赖清德至今没有召开一场安全会议，违背自己当时的主张，面对成千上万的民众站在凯道上也持续神隐不愿回应，这难道不是荒废工作吗？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北京的刘匡宇先生。针对问题油风波，尽管民进党试图压低事件的热度，还攻击县市政府失职，但是725上凯道抗议的人数规模想必还是出乎民进党的意料之外。那么您是如何观察这场

0: 集会所释放出的政治意涵。
1: 从去年的大罢免到在一年后啊，今天这样一个凯道反毒游的大游行，那么这两场一个大的政治的活动，可以讲等于是台湾社会啊对民进党两记结实响亮的耳光，也是民众以一种啊民意怒潮的方式，表达出了对于民进党当局，特别是赖清德的这种所谓的执政治理的一种不信任。那么如何去对待这种民意的情绪？那么我想台湾这个所谓的民进党跟其他的在野党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取向，那么很可能就会引发更进一步的这种政治上的一个效应的冲击。那么特别是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已经进入到了下半年的地方九合一选举的周期，那么所谓的朝野各党都在盘整它的选举的阵型啊，进行内部的一个统筹，包括策略的规划。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事件本身毒油事件的燃烧，再到现在啊这个陈抗的大爆发的冲击，那么它都会持续的去影响岛内下一半年的这个政治和选举的攻防博弈的动态啊。我们看到民进党依然是对此次的陈抗，包括整个毒油事件，采取的是一种对抗的荒腔走板的倒行逆施的策略。而这部分愤怒的民意，如果说在民进党那里他得不到一个有效的啊满意的答案，那么他一定会去想办法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在野党啊去进行一种另一种方式的释放，比如在制度内通过投票，那么让民进党为此负责，为此下台。那么除了这个毒油事件和这个此次的陈抗，我们看到这种宏大的场面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的一个矛盾的尖锐以外，我们觉得岛内社会应当去仔细思考啊，那么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背后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民党的这种所谓的治理失能，它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全面的溃败，以及岛内这种所谓的政治制度、选举制度，它就会导致这种所谓的执政党上台以后就去漠视民众的权益，而把自己的政党的政治议程和政党的政治私利放在民众的哪怕是最基本的生命安全啊这样一些基本的人权之上。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看到岛内的这种制度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原因。如果说台湾社会仍然是困囿在它目前这种所谓的体系啊制度这种环境里边，那么它就会不断的爆发类似的事件啊，今天是毒油，明天是苹果，后天是发芽的马铃薯，会就导致这个整个社会不断的内耗，或者说螺旋的下行。所以说我们看到媒体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这个今天的抗议它会散场，但是导致这个问题所产生的这种遏制的土壤它并没有消失。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很多台湾民众从类似的不断事件里边这个应当去总结思考的，而不是说今天这个热点过去了，明天就去把它给遗忘了。
0: 好的，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北的郑佑平先生，20万民众上凯道抗议食安不保，此次集会人潮以及热度是不亚于2025年426蓝白凯道集结战独裁，以及725反恶霸选前之夜的造势盛况，而且现场群众倒赖厌绿的愤怒情绪非常的浓烈，岛内民众借由一场场的集会发出怒吼，您认为这股浪潮将如何影响岛内的政治氛围以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呢？
2: 重点在于725的凯道大游行，它展现了反绿力量的大团结。换言之，对于2026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一定有相当的影响，甚至于可能影响到2028年的大选。首先，我们看20万人数的集结，这种政治能量的展现是非同小可的。这个有很多人说是自红三军以来恐怕是数一数二的大规模的群众集结。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呢？很简单，官逼民反四个字。注意哦，这一次725除了蒋万安、卢秀燕出来在媒体上呼吁之外，中国国民党跟民众党根本没有进行政党组织的从上而下的动员。凯道上20万的民众基本上都是自动自发的，他们到现场表达对民进党的不满，对民进党的愤怒。我们必须讲啊，像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是完全让民进党、让青鸟这个彻底的失望、彻底的幻想破灭。

0: 今天我们看到民进党面对的200,000人民的怒吼呢，他没有办法再装睡，他没有办法再让人家是以为他没有听到。事实上呢，我们看得到，从劳工问题到环保问题到司法问题到能源问题，今天再加上了食安的问题，可以说是台湾民众的民怨已经溃堤了。这个是对民进党执政的信任危机。民进党如果还想操弄抗中保台或者是芒果干这一类的手法，这彻底的会失效了。但是这一次的200,000人，他应该解读为是对蓝白阵营的一剂强心针。可是这个强心针不等于是万灵丹。换言之，如果蓝白的县市首长，如果蓝白在立法部门的党团不能够好好的继续监督，严格的执法，追踪这些毒油的下落，民众终将还是会失去信心的。如果你要维持民众的热度，维持民众对于蓝白政党的期待，那么恐怕未来这几个月，蓝营以及白营都需要更加的努力去监督民进党这个荒谬的政权。
1: 好的，谢谢郑佑平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欢迎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关注台湾岛内的新闻。去年的7月26号，民进党发起的所谓大罢免以32-0的大失败收场，这场硝烟至今仍未散尽。在大罢免满1周年之际，罢团成员筹备举办特展，回顾大罢免的相关历程。同一时间，蓝营明代徐巧芯也号召10多位明代举办大罢免大失败周年感谢祭，双方隔空较劲，意味十足。
6: 去年，民进党发起了所谓大罢免行动，赖清德亲自下场，目标针对蓝营民代，试图通过罢免来削减蓝营席次，从而让民进党获得绝对权力。民进党充分发动政党、行政以及侧翼力量，利用片面信息操作舆论，将法案内容贴上标签，催化罢免情绪。但在蓝白紧密团结之下，民进党从乐观预期可以罢免10几名民代，到最后以32-0收场，一席都没有。 没有罢免成功，被外界形容为一场闹剧。26号，不甘失败的罢团成员们在台北筹备了一场名为《给台湾的情书》的特展，试图通过展览与活动回顾大罢免相关历程。当天，当时被追杀的最为惨烈的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则在台北市议会举办大罢免大失败周年感谢祭活动，邀请蓝营民代和曾经帮助他们的许多台北市议员一起到现场回顾去年荒唐的闹剧。
5: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展呢，主要就是说希望让大家重新回顾过去，在一年前，那这些所谓以公民团体为名字但实际上是绿营侧翼，是如何滥用了神圣的人民的罢免权，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政治斗争。
6: 台北市议会议长戴锡钦致辞时说，
7: 虽然32-0，照理说再怎么迟钝也应该知道这代表台湾主流民意是什么，但过去这一年我们并没有看到民进党有任何的检讨跟改变。
6: 戴锡钦表示，包括25号超过20万人上海道就是为了食安，为了不吃到问题油，这么简单的一个诉求，有看到民进党改变吗？看到民进党检讨了吗？他要谴责民进党赖清德、柯建铭跟沈伯阳等罢免首恶，撕裂台湾，造成内讧与内耗。
1: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台北的谢志传先生。大罢免一周年，余温犹在，政党之间的分庭抗礼愈演愈烈了。您是如何观察一年前那场大撕裂的后续效应？
8: 这个大罢免即将满一周年啊，在这个一年之后啊，整个台湾呢就呈现出几种现象。第一个，政党的恶斗越来越严重，凡是蓝白啊这个赞同的法案呢执行。还有就是蓝白支持的法案这个绿的一定是反对那这个长此斗争下去对台湾都不是一件好事而且赖清德虽然嘴上说愿意同在野党和解，但是都是嘴上说说，从来就没有拿出真实诚意因为都是在骗人的他们这么说呢，只不过是场面话实际下呢，对在野真的是下手都是狠狠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培养出青鸟这样一群怪异的人物，凡是绿营的事情他们是一定吹捧，纵使这个绿营呢开放的这个美国的有毒苹果、发芽的马铃薯他们都还是宣称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吃的。直到最近这个毒油事件出来之后呢，他们还可以跟你说这个油呢绝对没有问题这个责任呢都在地方的县市政府跟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这样肆意的带风向简直就是毁人三观实在是让人感受不到台湾到底是在向下沉沦呢，还是在向上提升。我相信很多民众都看到心里这个青鸟就是台湾的一大乱象。那么第三个就是绿营到现在仍不悔改，可以看得出他们为了出这个呢大罢免大失败的这一口气完全就是跟全民顶着干像毒油事件这个事情呢，如果比照2014年的标准的话，这个时候的卓荣泰是不是早就下台了呢这个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是不是也卷铺盖走路呢？食药署署长是不是也该负责呢？完全就没有由此可知这个从大罢免之后呢，民进党没有一丝的悔改，他们依然觉得他们很会选举在2026年11月28号，只要靠着他们精细的选举手段一定呢可以稳操胜券但是相信他们一定是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台湾的民众也是有反省的能力。现在呢让这个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得到应该有的教训甚至在未来的选举中下架民进党、下架赖清德已经成为台湾的主流民意。
1: 好的，谢谢谢志传先生。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台湾奈斯集团被曝跟绿营关系绵密，

0: 该公司的大股东陈冠如旗下的雷虎科技公司，在民进党施政后，从一间小小的玩具商一夕壮大，成为了如今台湾的军工龙头。不仅股价飙涨，更狂接民进党当局的无人机标案。
1: 台湾奈斯集团被指与绿营关系密切，该公司大股东陈冠如旗下的雷虎科技公司更被发现大有来头。2013年做玩具遥控飞机时，股价仅11.8元新台币。蔡英文上台后，这家玩具公司在2019年突然和台湾中华电信的5G 技术合作，华丽转身，开始制造军用无人机。在蔡英文参访雷虎公司后，该公司股价半年从15元新台币涨到60元新台币。岛内网友质疑，这简直是奇迹。
2: 雷虎科技做遥控飞机模型玩具这个厂商，后来不行，因为被大疆打垮，股价一直掉。Nice 就趁这个机会入主，Nice 已经做洗发精了。Nice 那个时候，就福至心灵，突然之间看准了这个商机。中华电信呢，突然之间就有这个需求。
1: 台媒称，雷虎科技公司近期还狂接民进党当局两款训练型无人机标案。玩具厂突然变军工大亨的关键就在于，当时搭上了台湾中华电信。
3: 中华电信这个线当然不容易签了，当然要经过政府，一定是跟政府关系要密切的才有办法去拉到那条线。这个是不是另类的一个官商勾结？
1: 据悉，这家雷虎科技公司直到2025年七月，股价也只来到70元新台币。但到今年6月，台行政机构通过2100亿元新台币无人机条例后，七月份股价又再度飙升，来到264元新台币，翻4倍，创下新高。岛内网友调侃，这是继光电产业后的另一种军工奇迹。
4: 这都是台湾的传奇故事，云豹小公主赖品妤。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军工小王子，叫做陈冠如。这个不是传奇故事，也不是台湾奇迹，就是背后有人的奇迹啊！
2: 蔡英文8年，他们靠光电绿能吃得盆满钵满，现在搞军火军工，民进党其实只是换人在做，被吃的还是我们纳税人。
1: 岛内舆论嘲讽，有朝一日恐怕台湾做玩具车的也会因受民进党当局辅导转型去搞军用坦克，因为民进党施政下绿油油创造的所谓奇迹实在太多了。
0: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我是艾科竹，在福州祝您顺心如意，再会。
5: 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日前经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将于9月16号起施行。条例填补我省省级社会信用立法空白，标志着诚信福建建设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1: 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共8章53条，系统性规范重点领域信用建设、信用信息服务和管理、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信用服务行业规范和发展、信用主体权益保护等内容。
2: 条例将我省信用建设的成熟经验固化为法规制度，也着力破解实践中效能，优化营商环境。
1: 守信有义，信用有价，如今不再仅仅是理念。在厦门，信用正在成为惠企便民的硬通货。
3: 个人信用白鹭分让我们在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能够免交押金，去医院就诊的时候可以先看病先取药，节省了很多时间。
4: 那企业通过信用程度可以来做融资，它贷款的时间又很快，可以帮我们节约至少一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守信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厦门市个人信用白鹭分累计注册市民超过373万人，用信次数突破1.6亿次。截至6月底，厦门市信义贷平台累计实名认证注册企业16万家，累计撮合融资超过1530亿元。
5: 厦门市着力创新信用应用场景，那么在服务实体经济、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方面呢，让人民群众跟经营主体的信用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总结经验做法，福建省社会信用条例建立健全信用评价机制，加强守信激励，明确信用状况良好的信用主体可享受在公共资源交易获得信用加分，在财政资金支持和表彰奖励中同等条件优先，合理减少行政抽查频次等6项激励措施。条例建立健全失信惩戒制度，为避免对信用主体权益的不当干预，条例严格限定严重失信行为的范围，建立健全失信行为提示机制，杜绝信用惩戒随意扩大化。
6: 信任状况关系企业经营和群众的切身利益，条例重视信任主体权益保护，严防诚信泛化，有利于保障信用体系建设始终在法治轨道运行。
1: 福建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不断深化涉台信用服务。三明市台商曾进东获颁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以来，在融资授信、财政贴息、部门评优评先等方面享受服务支持。
7: 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不仅是对我们台企信用的认可，更是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服务便利，助力我们在福建更好的创业发展。
1: 条例总结提升我省特色经验做法，规定在台胞台企服务平台开通信用服务专区，拓展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证书应用场景，提升对台胞台企的信用服务水平。条例还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政府政策承诺、招商引资履约行为，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
8: 我省正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要构建起覆盖各类主体、制度规则统一、共建共享共用的社会信用体系。条例的出台为行动实施筑牢坚实法治根基，我们将以法规引领各项建设任务落地，全力打造更高水平的诚信福建。
0: 一架满载18吨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等货物的货运飞机日前从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泰国曼谷，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泰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开通。
9: HC2467次航班采用全货机机型，由山东航空直飞，计划每周往返两班，周一周四出城，周二周五返程。山东航空负责人介绍，这条航线是福建全省首条直飞泰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出口货物主要为机械设备、电子产品和日用品等，进口货物主要为榴莲等东南亚生鲜水果，每班平均进出口货运量约30吨。
10: 这条

0: 航线是山东航空在厦门布局的第三条货运航线，主要目的是打造一带一路双边贸易通道。
1: 随着厦门至曼谷全货运定期航线的顺利开通，厦门空港目前已开通的全货运定期航线增至17条，其中通往东南亚地区航线6条。据厦门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厦门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30亿元，增长20.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主动对接企业的需求，持续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化水平，推动更多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货运专线在厦落地。
3: 新建温州至福州高速铁路福建段南阳楼隧道进口工作面25号启动掘进施工，标志着温福高铁福建段首座上跨既有铁路的隧道全面进洞。
1: 南阳楼隧道位于宁德市蛟城区飞峦镇和福州市罗源县境内，穿越断层7处，节理密集带5处，上跨既有杭深铁路飞峦隧道，且存在高地温问题，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
4: 面对地质条件复杂、紧邻既有铁路的实际情况，我们将全面推行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等全工序机械化集群作业，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稳步推进隧道掘进。
1: 温福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缩短东南沿海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密切联系。
3: 2026闽超友谊交流赛昨晚在莆田举行，莆田队与阿根廷闽籍青年足球队以球为媒，聚侨连心。
5: 赛场之上比拼激烈，赛场之下温情满溢，一句句欢迎回家响彻全场。中场休息期间，全场一同唱响我爱你中国，球迷方阵缓缓展开巨幅5星红旗，流动的中国红点亮赛场。
6: 是莆田啦啦队球迷的一员，平时也是阿根廷国家队的球迷。今天我穿上这件10号球衣来到赛场，为我们的阿根廷闽籍青年队加油。我看到这些侨青跨越山海回到家乡，我的内心是十分的感动，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
5: 最终莆田市足球队以2-1战胜阿根廷闽籍青年队。
7: 这次来也很感谢那个组委会的机会，让我们感觉还有去体验一下我们真正的福建人是什么生活，然后去认识更多的福建人的历史和文化。
8: 不管是场下还是场下，我们都有跟对面的球员啊以及他们的领队都有交流，然后当然我们也由衷的表示欢迎回家，可以常回家来看看。
3: 请看一组资讯。
9: 省财政厅、省委金融办近日印发《关于财政金融协同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聚焦现代化产业、科技创新、专精特新企业、涉农主体、民生保动以千年海思、人民共享、更续适宜文脉、点亮万家灯火为主题，设置文脉永续、学术引领、全民共享3大板块，通过展览、数字、文创、惠民服务多维展示保护成果，推动适宜成果全民共享。由共青团福州市委举办的非遗好年华研学活动日前在福州举办，吸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60所高校学子参加，现场同步嵌入金融工程政策知识问答环节，与财聚八闽智慧金融2026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宣介。
3: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

0: 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9: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政权。

0: 我跟叶师长是同年，叶师长读书比我多，16岁就考入了陆军小学，18岁进了陆军预备学校，21岁当上了优等生，进入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23岁跟着孙中山先生在粤军队伍里闹革命，后来又去了苏联，在莫斯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前年回国。 就担任了首任独立团团长，在北伐战争中，他的队伍屡建奇功，拿下了长江城、林四桥、贺胜桥、一个团，打败了敌人6个团，占领了攸县，打开了长沙的大门，接着反清剿，讨伐军阀孙传芳，吴佩孚，战功赫赫。我们的作战经历比不了铁军呐。
1: 我也比不了叶师长，所以你们回去要把我讲的话传达下去，要打心里敬佩他们，跟他们配合好，哪个要在这次战斗中跟他们产生摩擦，我先处分他。
2: 个人应该都受到了教育。下面我补充几句：贺龙军长的20军，20000多人，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军。 命令是，我们给他们打配合。这次战斗是可以牺牲一切，也要夺取胜利的战斗，是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及一切反动派宣告，代表劳苦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从此创立。而我们就是这支军队的开创者，所以我们要团结一致。 我们有多团结，我们的力量就会有多大。
1: 刚才贺军长讲，他读书少是个粗人，可他哪里是什么粗人？他腰上的两把菜刀不仅能够杀敌，还可以绣花。他的政治工作在书本上是根本学不来的。十几年前，他就参加了中山先生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2: 讨伐袁世凯，参加护国护法战争。25岁就担任了草原的总指挥。他爱护士兵，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士兵的鞋子磨烂了，他就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给士兵穿，而自己的脚磨出了口子。 他就把内衣撕了包上带走。中山先生说他是个血性真汉子，他的士兵都爱戴他，平时都可以喊他贺大胡子。那今天我也要这样喊一声，请贺大胡子军长放心，在这里。 只有贺大胡子军长指挥下的军队。

0: 大家把地图打开吧，再确认一下今天夜里运输武器弹药的路线和具体位置。确认以后，记在脑子里，马上毁掉手中的地图。
1: 是。
0: 这是进入南昌周边几个县城的通行证。永修、丰城，凌晨1点进入，时间2个小时。静安。 凤新，凌晨2点进入，时间可以是2个半小时；进贤，凌晨之后进入，时间2个小时；高安，凌晨1点半以后进入。接下来是东乡，时间2个半小时。这里给我们的时间前后都有半个小时的余地。

0: 我们就用它来做标识。第一，红色最鲜明。第二，告诉战士们，围在我们脖子上的是烈士鲜血染成的旗帜，打起仗来他们会更勇猛。
1: 还有第三，红领巾，革命的先锋队，我们就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员。
2: 对，就用它打响消灭反动统治的第一枪。但是到哪里找这么多的红布啊？就是把队伍上所有的旗帜都剪了也不够啊。
0: 这个不用担心，季良白天已经把南昌城内几家店铺的所有红布都了解清楚了，够用，只要大家认可，马上进货。
2: 认可，
1: 进货吧。两万多战士呢？
0: 季良，
3: 在。
0: 你去吧，拿到之后连夜送到军营。
3: 是。
4: 等一下，我们是否考虑再增加一个标识？左臂系个白色布带，因为我们是夜间行动，白色只要有一丝光亮，它就会吸过来。
1: 好，这个建议好。
0: 要最白的那种，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一定不能有丝的成分。
3: 明白。
0: 你恐怕要多带些人手过去。
2: 不要，让他们自己去搞。我写个条子，你带过去，让他们连夜做好。
4: 写好了，签个字吧。
0: 你们主力军现在的任务就是睡好觉，打好仗，其他不要管。
1: 还有，如果有剩余的红布，可以在他们手电筒的玻璃上贴一个红十字，这样又多一个标识。
0: 有剩余的，你再带几大桶浆糊过去。
3: 明白。
0: 去啊，
3: 团长，你可是讲过的，我们也是起义军的队伍，我们的任务也是打仗。
0: 对啊，我们现在就是要少睡觉，多打仗。
3: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0: 当年在狗军阀杨森那里，他是我的秘密联络员，现在是教育团副团长，一颗好苗子。
1: 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是恽大英同志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后的中央委员宣言。如果大家没有什么异议，我们马上安排我们的同志到报社进行排版。
5: 工人们昼夜加班，确保31号
1: 这个宣言就要出现在南昌民国日报上，
0: 而且是第一版第一条。
2: 字要大，一个南昌的民国日报不够，要把这个宣言传遍全中国，让所有劳苦大众都看到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军队不但是要向反动派开枪宣战，还要写上通缉蒋介石，通缉汪精卫。一定要嘱咐排字的同志，这10个字一定要大一些，要醒目。

0: 秋白，二十八画生。来，快坐。刚才外面又出什么事情了？
1: 有几名印刷工人，应该是又在街上贴标语，让他们发现了他们是断开枪，追不上的。
2: 我一路过来看到的都是抓捕、屠杀，听说武汉的情况更严峻。他们哪里是在清宫，是在屠城。 太多无辜的群众被他们杀害，连几岁的孩子都不放过。还有一些进步人士对我们失去了信心，正在和我们拉开距离。党内有些同志对自己的信念产生了动摇，现在只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坚定不移地拥护我们，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做殊死的斗争。
3: 是啊，现在党内形势混乱，情况复杂，所以中央决定，无论形势如何残酷，必须尽快在武汉。
0: 召开这次紧急会议。
4: 一周前，他们就让我准备了。我每天都在准备。
0: 秋白，看到你来了，我就晓得，革命的曙光就快到了。任任，你看，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又加印了一些带了过来。国大会上，他们否定了你的这个报告。这一次，我再发给他们，请他们再学习，认真总结革命经验。
1: 你还为我做了序，秋白。我一直记得你讲的那句话：“你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中华民族的苦难同胞都在盼望着这条路呢。
2: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你的这首《沁园春·长沙》时刻都在激励我。陈独秀同志，由于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免去他总书记的职务。想起他来，我心里就会难过。当年他和李大钊先生一起领导五四运动，创办的新青年。
1: 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青年，在北大图书馆，为了可以见到他，接近他的新文化思想，我去包租婆包车，在校门口等他。在我心里，他从来都是一位斗士，是青年人的领袖，是我尊敬的老师。
2: 他的儿子为革命视死如归，他怎么可以犯这种错误呢？
0: 李大钊先生牺牲前受尽折磨。 反动派在绞刑场上特意安排了摄影机，企图拍到先生面对死神的恐惧，或者是反悔，然后登报嘲讽震慑革命者。结果先生目光如炬，大义凛然走上绞刑架。他们反复将奄奄一息的先生从绞刑架上放下，又上去，放下，又上去，逼迫先生悔过。先生。 却坚定了说了四个字：“力求速办。”我们曾经组织铁路工人准备劫狱营救他，被他拒绝。他讲，他已经处于重重武装戒备之中，不要让革命的力量再受损失了。
1: 以青春之我。
0: 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这个报告，你还在修改？
1: 总觉得有太多需要讲的了。
0: 根据目前武汉的形势，这次会议的时间会很长。罗密纳兹同志的报告就有3万多字，而且他讲话善于重点脱稿，自由发挥，他就要半天的时间，还要重新选举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1: 那你一定要让我早一些发言。
0: 我绕道过来，一是把即将开会的消息告诉你，二是请你准备好发言报告。 天亮前，我要赶到汉口去。
1: 你现在不能马上离开。第一，肚皮要填饱。
0: 蒂儿，有个人非常期待见到你。小姑，外面就是你想见的人。
1: 这么久才肯来叫我。先生，吃好饭我们再讲话，否则太过意不去了。
0: 还会有豆腐吃啊？
1: 润之讲，你说过中国的豆腐是世界一流的好吃，刚好家里有从乡下带来的豆子，所以就给先生磨了块。小的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喜欢清淡，我只用盐水浸泡了一下，不晓得是不是可口。
0: 纯纯的豆香味道。
3: 自从嫂子听说先生要来，连续三天都在磨豆子做豆腐，你要再不来，家里的豆子都要磨光了。
0: 谢谢夏姑，令尊杨昌济先生令我非常敬仰，我读过他在《新青年》《东方》杂志上发表的论文，特别是五四运动期间他发表的那篇《告学生》，告诫我们青年要敢说敢做。只可惜杨先生过早离世，没能向先生拜教。
1: 五四运动那天，我看见你在街上演讲，而且你用的是父亲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篇。后来你们被警察带走，走的时候你在高喊说你叫瞿秋白。父亲在世的时候一直认为当时我们翻译的国际歌缺乏力量，不像原文唱起来那么坚定豪迈。他讲最好有谁能重新翻译一下，把全中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大众求解放的心声给唱出来。是秋白先生您实现了父亲的愿望。这首歌现在工人、农民、所有被压迫的同胞在唱，很多烈士在牺牲前也在高唱您翻译的这首国际歌。
0: 还是萧三同志改编后的更好，大家传唱起来朗朗上口。
1: 您还用流利的俄文采访过列宁，还有您主编的热血日报润之也经常带回来让我读给妇女们听。若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是润之的好朋友，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0: 今天是7月29号，明天南昌暴动的第一枪就会划破夜空，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有了我们人民的军队，为了他们，为了天下穷苦人有光明之路，我们把国际歌唱起来。
1: 好，
0: 承诺你来起个头。不会把孩子们吵醒吧？
4: 不会，现在枪林弹雨都吵不醒他们。人民的成功，唱起来吧。
5: 袭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看，嫁过来的那天就应该穿上，让那两个小子看看漂亮媳妇。
1: 妈的手艺真好，难怪别人都说长汀城有咱家的裁缝铺，没人敢开第二家，织布、绣花、做衣裳，样样行。
0: 不要不舍得穿，妈织的布结实，一时半时穿不破。
2: 等他们打仗回来，把这里的反动派、地主劣绅都打跑了，再穿。爸，你真福气，妈不但长得好看，还心里手巧。
3: 你妈那是逼出来的，六岁跟她妈在老家给大地主赤旺财家当绣娘，那个时候是清政府当家，也叫员外。这个员外啊，娶了大大小小12个老婆，白天黑夜的忙也做不过来，挨饿还要被打骂。
0: 我13岁那年，我妈的眼睛就看不见了，他们就要把我妈赶出去。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是赶我妈走，我就去死。我就拿起剪刀架到脖子上，那些太太们就怕了，因为他们要争持大地主的宠，三天两头要做衣裳，什么花都往上绣。只有一个不争不抢的，是个苦命人，
4: 听说是池旺财抢来的，
0: 后来他还救了我和你们的爸。
3: 那天池旺财要做寿，让我去给他做袍子。你妈是只做女活男活，太太们不让你妈去做。一进院子正看见你妈挨打，是三姨太吧？
0: 三姨太嫌我给她旗袍上绣的花比七姨太小，
4: 你爸上去阻拦，又挨了2板子。结果做寿的那一天，池旺财喝了2壶酒死了。
0: 你爸就带着我和我妈从后门跑，就是那个苦命的太太给我们开的门。你爸就背着我妈带着我到处跑，每到一个地方就搭草棚住，他自己在外面讨饭干零活，养活我们娘俩。你爸是个孤儿，我妈做主就把我嫁给你们爸了。
3: 后来五四运动爆发了，我在长汀城认识了邓子恢同志，他让我给他们进步青年做衣服，要办书院，我就把有田有国有家有书都带过来了，读书接受教育，老大老二还上了黄埔军校，共产党就给咱全家开了这个裁缝铺子。
2: 知道，我进门那天有家就跟我说了，这个铺子不是我们家的。
3: 不知道这哥三个是不是上了一个战场。
5: 根据朱德同志近几日的排查，敌人的火力点、炮点，除去朱德同志提前标出来的这三处，没有再增加，只有换岗的频率和人数有所改变，换岗多了2半，人数多了1/3。下面有请朱德同志再重述一下目前各个军营驻扎的位置和相关情况。
6: 是。王军的第3军第8023团在东湖的贡院，他的24团在永和门外新建的兵营，城前第6军19师57团分别驻扎在天主教堂和匡路中学，金汉鼎第9军27师79团80团驻扎在顺化

0: 这是一个老兵营，清政府盖的，有炮楼，火力点、明暗都有。第五军警卫团驻扎在张江路口和翻台衙门，第三军警卫团的两个营驻扎在民德路的省政府里头。我们的任务是确保贺军长、叶师长在进攻过程中的侦察和警戒工作。
1: 你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人。
2: 你的鸿门宴安排好了，今天夜里，其余队伍一定不会看到一个团长和团副，公安局的警察也应该看不到。
3: 好，
2: 徐先生，政务会主任江继华那里，
3: 放心的进攻，政务会警卫队。
0: 疫病一族都不会出现。他约我们届时到他那里一起坐镇。他让我们转告各位，他坚定的跟着共产党走。江先生表里如一，我们的准备工作他提供了很多方面，尤其是那些重武器需要提前运到附近的各个县，都是他在背后协调，甚至命令保安团给我们站岗。
4: 李三，你那里的工作还需要诸多同志在配合一下吗？工人和群众的游行队伍全部准备就绪。
5: 站住！站住！
4: 同时发起进攻的几个重要的地点：旧翻台衙门、大石院街、牛行车站、松柏巷天主教堂、永和门外百花洲。我们就以这个座钟的时间为标准，大家对一下时间。

0: 今天夜里凌晨4时进攻，行动信号3声枪响，口令是河山统一。各位回去准备吧，我们回头见。
1: 是是是。
2: 团长，
3: 他你没敢拦，
4: 张国焘同志来了。
5: 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一定还是张发奎的问题。没关系，我跟朱德同志下去迎接他，给他赔礼道歉。这样大家先不要动，我们另外找一个房间跟他一起开会。
6: 不等了，我们要回去准备了。
5: 总指挥，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放心，刘安公同志就安排在隔壁的房间吧。
6: 是。
5: 朱德同志，我请你跟我一起列席这个会议。
6: 是。彭曼同志，坚持真理，斗争到底。
7: 明白，总指挥。
0: 共产国际太远了。

0: 朱德同志，你的团胆大包天了。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证件给他们看了，他们还是如此无礼。
1: 张国焘同志，我过来就是向您认错赔礼的。大人不计小人过，您有多少火气朝我发，在这里没人敢冒犯您。只不过现在是特殊时期。
0: 什么特殊时期？共产国际的态度我早就跟你们讲了，让你们一定要争取张发奎过来，否则不得贸然行动。
2: 张发奎的事情我打过两次报告了，他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我们是争取不来的。我们正在瓦解他的军队，三天前聂荣臻同志就已经去了马回岭，等我们这边一打响，发火车过去，他就会带着张发奎的25师、第73、74、75团加入我们。我们正在不断地争取力量，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陈毅我也写信过去了，请他快速赶过来，要多带些人过来。
3: 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领导，大事要自己说了算。
4: 张国焘同志，你经历了蒋介石叛变、412大屠杀、马儿事变和汪精卫分部，在你面前倒下了多少共产党人和无辜的革命群众？共产国际、布哈林、斯大林他们看到了吗？那些可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同志。这次起义要我们中国共产党说了算。
2: 你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处理这件事，再不提就没有人相信共产党了。共产党是为了穷苦人打天下的仗，
1: 党没有了，穷苦人还能活吗？
2: 你也是党人。
0: 朱德，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起义如果失败了，死的人只会更多，
1: 就算死了也要向反动派宣战。中国共产党还在，为了穷苦大众不再受剥削受压迫，从此就会有更多的人相信共产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队伍。

0: 也许我们的起义时间会改变。
1: 恩来同志刚刚递给我的。
0: 再等一个小时。张国焘同志，我相信你，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你，一定会支持这次行动的。因为在我还没有进入南开大学读书的时候，你就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一名进步青年了。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你带领青年学子发动广大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满怀对国家的一腔热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仇恨，激昂地向每个人揭发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山东、霸占中国主权的丑恶罪行。你号召民众请愿、工人罢工、不惧反动派的暴行。在你们的带领下，我们组织天津的学生开始大规模的声援。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各地的学生、工人纷纷罢课罢工。这场中国人的爱国主义运动震惊了全世界。很快，你就被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为演讲部部长。在一大上，你就非常受组织重用，不仅负责组织工作，还负责主编《劳动周刊》。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理解，因为他们不在中国，
2: 看不到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人、对无辜群众惨绝人寰的屠杀。如果我们再不起来反抗，要我们共产党人做什么？

共产国际信任，我们的起义军也信任。你为什么不能把你当年的斗志、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同我们一道站出来，向反动派宣战，让我们的工人、农民、所有受残害、受尽苦难的劳动者看到光明呢？

0: 恩来走着关键墙，相认为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从来没有违背过。如果他条子上写的时间过了，我们就分别回去，做好报等候延的准备。今天，我贺龙把话放在这里：如果你们因为共产国际而停止起义，那我就带着队伍自己干。 就算是党组织永远不批准我加入共产党，我也是你们的人。不管是什么危险、什么困难，就是刀架在老子的颈根子上，我也跟劳苦大众站在一边。我是反动派，用鞭子抽大的，不打倒列强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死不瞑目。我现在就回去组织队伍，起义，干他们！你的队伍跟不跟？
1: 你是总指挥，都是你的队伍。
2: 当年我跟你一样，去找陈独秀同志，要求加入党组织，被他拒绝了。他劝我不要参加，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我发火了，回到家摔板凳砸门板，要自己拉队伍去干革命。可是磕磕碰碰走不通。我没有你两把菜刀，拉起一个军的本领，就和孙炳文一起去了法国。 又跑到柏林去找恩来。恩来同志亲和、热情，他向我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革命真理，我的心也就慢慢沉静下来了。再后来，经恩来同志介绍，我和孙炳文一起加入了党组织，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的急躁情绪也就渐渐的消失了，但是刚才和张高涛同志讲话，我的火气又上来了。想想还是有些后悔，冲动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相信恩来，再等等。金良，推掉今天的晚宴，跟卢团长讲。 说我今天拉肚子，
3: 明白。
4: 还有，一定看好运过去的武器辎重，特别是安一、永修两个线，离城里近，多派些人过去把守。
3: 是，团长。
4: 本来我不需要再表态了，你是起义的前委书记，你们随便吧。
3: 随便不行。 你破坏了我们的部署，耽误了我们的计划，你要负责任。这是刚才恩来书记给你介绍我们起义的详细部署，和这里民众对反动派残暴镇压、屠杀的怒吼，还有你说的话，我都记录下来了，你要签字，要送到共产国际去。这个字我不签。恩来。
2: 剑英同志派人送信过来，说张发奎迟迟调不到贺龙叶挺，这一两天会亲自到九江，以视察的名义找到他们两个人。
5: 他们都还在吗？
2: 都在。剑英讲他会尽量拖住，希望我们尽快行动。
5: 都是你！本来我们今天夜里是可以行动的。
3: 你赶紧签字。
4: 他只要没有。

0: 调军队，帮助来得及。快去通知他们，起义时间改在一日凌晨。快去准备吧。还有，尽快找到合适的人，快速赶去马回岭，通知荣臣。
1: 好，
0: 请徐特立和林伯驹先生留一下。你们也分头准备吧。是。
2: 鸿雁在云，鱼在水，惆怅此情难寄啊。<笑>好了，你我是晓得的，不过对洁如，我还是蛮同情的。人家可是15岁就嫁给了你了。 记得6年前，你请我帮你去他家做说客，要娶洁如。你那颗赤诚的心，还真是感动了我了。我现在的心一样赤诚。您帮我跟他讲，只要他答应离婚，去美国留学，5年。
3: 我一定会和美玲离婚，再把她娶回来。我发誓，我若是不能兑现，我必遭五雷轰顶。<笑>
2: 你呀，当年追求洁如，发过很多誓，有一句我还记得。你说，要用自己的鲜血为她写下一张永爱不朽的誓书。 这份誓书，都还在洁如那里保存吧。洁如对你，才真可谓是一颗赤诚的心呢。人家知书达理，对你的原配，不但不破你离婚，而且对毛富梅还很尊重，善待巾帼。可惜了，
0: 我现在确实别无他法。 宋家提出的条件，唯有一件做不到，美玲就不会是我的。
2: 毛富梅那边的事情，可以做好。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0: 金国的母亲还是懂道理的，带我回到西口区就跟我办理离婚。只是金如那里还请您多费心，尽快送她离开。
1: 总要办好离婚，她会走的，这事包在我身上。尽快与美玲完婚，她提出的任何条件都不要犹豫。
0: 都是些小事，她喜欢穿旗袍，那就找最好的师傅给她做，喜欢多少就做多少。喜欢住不同的别墅，那就给她多买几栋。当然也有一些麻烦的事情，她母亲要我跟她一起做基督徒，我也做了，圣经我正在背。
1: 艾琳对你们的婚姻如此上心，他是看上了你这个司令。他孔家宋家再有财力，没有政治做庇护也是行不通的。你的政治权力越大，你在这个家族的支配权就越强。什么杜月笙、黄金龙，通通去端尿壶。
0: 只是这次徐州北伐失利，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会联合汪精卫到冯玉祥那儿告我的状。
1: 那又如何？他冯玉祥是个老滑头，他心里很清楚，你未来的身后是孔家、宋家，他奈何不了你。你这次反共，立的是头等功了。你真正要当心的是，美玲小姐的姐姐。我们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联合共党通电谴责你，又组织各种集会揭露你，十几天前又宣布与你决裂。她在国共两党之间，她的威望不是你我可以比得过的。
0: 正在想办法，她跟宋家也断了来往，我和美玲的事情她是坚决反对的，先把他赶出去。
2: 先生，
0: 这个张发奎跑到武汉去找汪精卫了，就他的军部共党多，我派电报让他清共，他说他清过了。
3: 还有我们的人传回来消息说他调贺龙、叶挺去庐山开会，结果找不到这两个人了。
0: 给张发奎发电，即刻去找贺龙和叶挺。
4: 司令，
3: 他是汪精卫的人。
5: 现在是宁恨贺龙共同反共，

0: 把这个处理掉，要干净。是。
1: 润之，你试一下，看合不合身。我马上要钉扣子了。
2: 不要试了，你做的都合身。那好，你忙你的，我只要量下领口。你马上要去开会了，我担心你来不及穿上。
0: 这块衣料还是父亲当年留下的，一直要为你做起来。你讲不要不要。你怎么会用这块布料做呢？现在外面这样的局势，卖布料的小店、裁缝店都关掉了，没有人再敢出来做生意。你要去中央开会，总要体面一些吧？这我哪里舍得穿嘛？先生讲过。 是他去北大任教的那一年，在北京前门的千祥义买的，坐见常山去报道最贵的衣料。结果他从前门回来，李大钊先生就已经在家里等着他了。他看到李大钊先生衣着简朴，领口和袖口都磨出毛边了，父亲惭愧了很久。 你是想让我一直惭愧下去？
1: 你是去做翻天覆地的大事情，要把我和父亲都带上。我可以钉扣子了。你的稿子压缩到多少字了？差不多3万左右，还要修改一下，要早一些拿给秋白。你总是心不定。
0: 还是在担心南昌那里的事情，当然要担心了。恩来那天讲30号深夜行动，今天就是30号。不晓得为什么，从下午开始，心里就有些慌乱。他们那里很复杂，现在蒋、汪反动势力很强大，张发奎、朱培德都不会支持我们。 共产国际会不会又有新的指示？长工，
3: 欧元，嫂子，
0: 怎么样了？
3: 长工，
0: 找到陈毅了？
3: 陈毅刚刚接到周恩来同志的密信，让他尽快赶往南昌，并且最好多带队伍过去。
0: 他打算把我们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左派全部拉到南昌去。你是不是也想跟陈毅一起过去？
3: 不，我要留下来，跟着你在湖南起义做农民的长工。嗯，
0: 你学识渊博，有才情，有做过区农民自卫军的总指挥，一定要留在我身边做参谋。
1: 我去给你们煮面，润之讲要等你回来才肯吃饭。
0: 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3: 本来他们一定会成功，我们就会在报上看到，中央委员宣言，第一个署名的，就是宋庆龄先生。嗯，我的名字能够跟他署在一起，真是1万分的自豪。
0: 听陈毅讲，让他的队伍带上红领巾进南昌城。
3: 红领巾，起义军的标识是红领巾。
0: 嗯，
3: 想得好，革命的先锋队。
4: 跟着共产党走，不亏良心，不亏父老乡亲，不亏祖宗。我们这支军队跟随着中山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榨劳苦大众的战斗，哪个山岗子上都埋葬着我们兄弟的尸骨。我们每一次都发誓要为他们报仇。 要为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人的日子，浴血奋战。可是时至今日，我们的仇报了吗？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过上了人的日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反动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越来越多。
1: 特别是中山先生先逝以后，北伐军的那些大军阀们腐败成性，老百姓生不如死，所以南昌城响起的枪声就是我们为自己兄弟报仇，为我们的亲人过上人一样日子的战斗。从此革命的军队，劳苦大众的军队，就开始揍这帮王八羔子。咱们这些铁血汉子要往死里揍他们，不能留情面。就算当初跟你一起打过仗，只要他现在还在为反动军阀卖命，咱就把子弹送给他，除非他投降跟我们革命，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3: 我接着贺总指挥的讲话
4: 再强调一下，我们冲进南昌城，抢占他们的火力点、炮点是最关键的一步，
5: 只要抵抗就击毙，
4: 但是一旦进入他们的军营，就要以劝降为主，不听劝的可以当场击毙。南昌暴动只是个开始，要彻底消灭反动派，我们就要向他们夺取更多的人、更多的枪炮，我们都要有，记住了没有？
2: 记住了。
6: 现在吃饭，马上休息，零点起床，整备时间半个小时，出发到指定地点待命。待命期间不准讲话，不准发出任何声音，听到三声枪响火力全开。
2: 是。

0: 朱德团长那里应该已经酒过三巡了。诸位。
1: 如此尽兴，都源于我的好兄弟朱培德。你们都是他的干将，他时常夸奖。
2: 23团卢团长，24团肖团长，有能力会打仗。
1: 吴大哥，我们朱司令说了，当年在讲武堂，您二位还有个绰号叫“摩分二多”，今后还要拜托大哥在司令面前多替咱们这些兄弟们多尽美言。 日后发达，必定全马引爆。来，兄弟们，敬大哥！
3: 来，
4: 大哥！来。

0: 喝酒就是大事。
1: 老二兄弟，喝得酒酣耳热，想要走动走动的，大哥为你们安排了驻长城。
2: 你们手头紧，月底了嘛，又是老婆又是姨太，囊括入起了吧，都拿着，赢了把本钱给我留下，输了走人。
3: 打断他，
2: 不服输的再来找我借。
3: 好好好。

0: 时间还早。
1: 怎么样？
2: 全部到达指定位置。我们和叶市长的警卫团就在楼下待命。

0: 小玉，队伍里可能出现了叛徒，二十军三十二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说自己拉肚子，二十分钟后去找他，人没有了。
1: 什么？他敢跑去告密？
0: 听三营的人说，这里有个营长和团副都是他老乡。
2: 文来，应该是有人泄露了消息，行动提前吧。我那里几个人守在门外，但是坚持不了太久。
3: 所以，规定，是，要提前行动，不能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4: 好，凌晨2点，准时行动。

0: 和善统一。
1: 报

0: 我已经讲过了，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动，更不准开枪。
1: 我马上让他们撤出来。
2: 许先生，你打算怎么办？昨天恩来还没有跟我们讲，我就已经想好了。

0: 投降！交枪！不杀！
1: 好！

0: 我们现在就去找伯承，给荣臻他们发火车过去。
1: 失败，后面有了自己的军队，贺山同意。

0: 界的你。
1: 准备上车。
2: 是。
1: 聂团长，聂团长，
3: 是叶剑英同志的秘书，一定有人告密张发奎了。
1: 聂团长，剑英同志让我开他的车过来报信，张发奎已经派队伍追过来了，他们准备抢在你们前面，破坏掉铁轨阻击你们，赶快做准备吧。
4: 多少人？
1: 一个团的兵力。
4: 什么时候出发的？
1: 现在应该离这里10公里左右。
4: 聂团长，距这里5公里的宝瓶山正合适阻击敌人，让我带2连过去，保证不让敌人过来。
3: 好，我在南昌等你们。
5: 6连、7连的战士，跟林彪出发。
6: 是。
4: 扛上2挺重机枪，我们速战速决。走。
6: 是。
3: 一定把人给我带回来。
4: 放心，保证完璧归赵。我们走。南昌起义，在我们这里也有响亮的枪声。
7: 你们这些不走正道的王八羔子，跟着反动军阀欺压穷苦人，你们哪个是地主、富农、大军阀、武侯烈士的崽子啊？
8: 贺军长问你们话了，说呀，
7: 说话！你们对得起家里面受冻挨饿的父母、兄弟姐妹吗？
9: 报告贺军长，赵夫人已带到。
10: 军长，我是去找一个村里的朋友，我错了。
7: 叛徒，二世军的败类，起开，绷身上血。

0: 都在这里了。
1: 恩来，
2: 徐老，
0: 谢谢。蒋老，谢谢，谢谢啊！
2: 我要跟着共产党走，与你们共患难。
0: 行吧，哎，蒋老，
3: 蒋老，
2: 你是我们这里最好的公安局长。
3: 你给我签署的任命书，那字写得太漂亮了。
4: 这个张发奎，连个夜景贺龙都搞不定。
5: 韩兰同志，你也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像传播给朱德同志一样，
6: 也传播给我，
5: 让我早一日加入共产党啊。
1: 本来就打算这次行动之后给你的。今天是8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
5: 贺龙一定好好学习，争取早一天加入共产党。介绍人也一定要是你，对待我要像对待朱德同志一样。
7: 这个宋庆龄越发的不像话了，代表自己的丈夫到处声讨我也就罢了，现在跑到共产党那发表什么中央委员宣言啊，还署上孙宋庆龄。还有那个在湖南搞七搞八的毛泽东，他也在上面签名，他要通缉我。军人都做不长久，他还要革我的命。
8: 向起义军前委周书记、总指挥贺龙军长、朱德军长、刘伯承参谋长前来报道。
9: 荣臻，周团长，这么快带来多少人过来了？
10: 还是有些遗憾，只带来3085个人，75团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没有做下来。
11: 拿出来的武器弹药，火车几乎装满。这是清单。
9: 除去3000多人，还有这么多武器弹药，已经没有遗憾了。队伍都安顿好了吗？
10: 林彪一营的6连7连前去阻击张发奎追来的敌人，其他的都在城边上待命。
1: 都想进来看看这场面，进不来这么多人，他队伍集散了，就买了一些报纸，让营连长们给他们念报。
9: 辛苦了，小军，辛苦了。
12: 报告，总指挥，缴获的武器弹药、伤亡人数统计完毕。
5: 王八羔子的武器还真不少呢，光新步枪就3000多支，还有大小炮、轻重机枪、长枪、短枪，真不少。
13: 呵，我们整训的任务也不小，俘虏2000多。
14: 我认为我们还是设法再摸一下汪精卫那边的动作，这个电文不一定准确啊。
15: 是
7: 导师，不要再理睬汪精卫那个小次郎了，打的是他的人，跑的也是他的人。那个张发奎不是已经去投靠他了吗？他不是一直咬住我徐州北伐失利吗？我倒想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收这个场。
14: 哪有这么简单，还是应该从长打算一下。宁汉合流还是要的。
16: 所以欲维持我们生存，以为革命奋斗，也必找到个内不受军阀所包围，外不受帝国主义所封锁的地方。全国18个省，唯有广东适合这个条件，号召全体官兵，发扬铁军传统，为最苦人民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从叶挺的 告第二方面军通知书上看，他是在号召第二方面军跟他们一起去广东继续武装斗争。本来他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广东在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就很好，彭湃在那里搞的农民运动也是最出色的。
6: 他蒋介石想干什么？他不回电，也不出兵，没有他的四一二大屠杀，哪有我的七五分共？现在是宁汉合流，共同剿灭共匪，他们都独立了，向我们公开宣战，他倒成了缩头乌龟，看我的笑话！好，再发电给张发奎、朱奎德，告诉他们不要跟我汪精卫耍滑头，让他们调用所有的兵力，全部集结去南昌。他们跑到哪里就追到哪里，如果他们南下就把南下的路堵死，如果他们北上就把北上的路全部堵死，尽快消灭他们。
15: 是。
6: 最后要反复强调三遍，不惜代价消灭他们。
15: 是。

0: 中共中央决定，我们的起义军在南撤的过程中，依然引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同志，兼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同志，兼方面军代前敌总指挥；整编后的第十一军，辖管的第24师、25、10师、叶挺同志，任军长；聂荣臻同志任党代表。第20军管辖的第12师，贺龙同志任军长，廖前武任党代表。第9军朱德同志任副军长，朱克敬任党代表。革命委员会的参谋团。 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参谋团参谋长。还有俘虏的分布情况：约3000人的俘虏，有800人缴枪回家；近2180人决心洗心革面，跟着共产党消灭反动派。每一个团、营、连、排、班都要分下去。
1: 党员多的班排要多分一些，
0: 我这里可以多进来一些。教育团有一多半共产党员。
1: 好，
0: 等一下，你和贺军长、聂军长、伯承具体分一下。
2: 是。
3: 徐老，协助一起吧。
1: 好。
0: 下面是粮草问题和要运输的。
4: 武器弹药，粮草都备好了，伯承参谋长已经派各营去拉了，还给你们准备了一些宿营的帐篷。
5: 好，缴下来的武器弹药我们挑重要的拿，旧枪换上新枪，重机枪阻击的时候用。我们接下来打的是突围战，少带一些重机枪，火炮、山炮可以多带一些，剩下的请江主席替我们保管。
1: 我们打一仗就会缴一批武器，够用了。
6: 霍军长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但是要取决于我们走哪条路，大路还是山路。无论走大路、山路，我都建议尽量多带一些重武器，因为朱培德的第5方面军第3军的主力在樟树、吉安、万安一带，他的第9军会在进贤和灵川等我们。 我们沿抚河南下，第1站就是进贤，然后是抚州。一旦这2个地方交火，他的队伍。

0: 就会立刻围追过来。还有，张发奎那里，建英同志在他身边可以起到暂缓出兵的作用，但是汪精卫的压力他未必承受得住。再加上，我们起义军的主力都是他的精锐部队，狗急了也会跳墙。再往下走，就是钱大军的队伍正在向赣州行进，阻击战免不了的。
1: 那就走大路，运输重武器方便。我们行军走路的速度也会加快，尽快打广州，打下来拿上苏俄支援我们的武器北伐。
2: 这几张报纸发出去，蒋介石、汪精卫会发疯的，一定会派兵围剿起义军。
3: 蒋介石会因为报纸而发疯，他是一个唯我独尊、霸道无度的人，怎么能容得下这上面对他的讨伐？ 更让他生气的是，宋庆龄先生在这个宣言上的署名，汪精卫也一定会出兵，全面的围剿。所以恩来他们，在南昌不会久留。遗憾的是，恩来很有可能不参加中央在武汉的会议。他们大战刚结束，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编队伍。陈毅那里出发了没有？ 带去了多少人？
4: 我听他一早过去没看到他，听石涛师傅讲，早餐有800多人没有过去吃。
3: 他带走了800多人，希望他们路上不要出什么意外。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内部无疑是极大震动。张发奎看不到贺龙叶挺，一定会有所准备，出兵也会很快。
2: 我们的起义不会有变化吧？
3: 哪里会有变化？一定要搞。
5: 我们的名字就叫秋收起义。我在报告上也是这样写的。
1: 周恩来同志如果不来参加中央的会议，支持我们起义的人会少很多，他讲话才有权威性。
5: 还有邱白、李维汉同志，何森也会在。南昌起义后，武汉的形势会更加严峻了。原本李明浩师长为我们在武汉协调了50支步枪、20支手枪，钱付了。
4: 东西运不出去。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10米一高，过去的每个人都要搜身。站住！要是发现谁有疑点，马上冲上开车，不上车的当场开枪打死。
6: 站住！赶紧！
4: 幸亏左明给我搞的是报社社长助理的证件。
7: 你们过去开会的人很危险呀！你也帮我搞一个名头大一点的证件。你嫂子刚刚给我做了一件质地很好的长衫，是杨先生当年在北京前门千祥驿买的布料。<笑>
8: 你这个样子，除了教书先生，就想不出其他的。戴上一顶礼帽呢，还有剩余的布料，正好可以做一顶礼帽。
3: 我现在就去做。这条南下的路会很难走，不知道他们会走山路还是走大路。走大路经过的县城太多了，恐怕要一直打下去啊。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5: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6: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向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出什么事了？
1: 发生色彩危机！

0: 河，为什么雾这么大？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4: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5: 纳蒂，
6: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今天雾好大呀，我什么都看不见。

0: 是怎么回事？我怎么变成黑色了？
1: 我变红了，我明白了，我们撞在一起的时候交换了颜色。
2: 那我该怎么办？
0: 我不想变得这么黄灿灿的。珊珊，我没有说你不好。
1: 嘿，我喜欢变成不同的颜色。看我，看我，我变成蓝色了。我感觉自己很有主意。我们得变回来。我觉得很开心，我们应该去玩。
0: 这感觉太奇怪了。
3: 托马，我们得想办法变回去。
0: 我没办法，你问问红色精灵吧。
1: 好吧，计划是这样的。首先，我们回应彩虹公主的召唤。虽然我们交换了颜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忘记保护七彩森林的职责。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再另想办法。色彩精灵们，我们去七彩森林。
4: 等等，你们的意思是，你们发生大碰撞后不小心交换了颜色？
2: 不仅如此，我们好像还交换了性格。
1: 喂，停，是时候解决色彩危机了。你是在什么地方弄丢了你的香蕉？
5: 就在你那个位置。
0: 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困呢？
1: 你在这些灌木和花丛里找过了吗？
5: 当然，我找了红色的花、绿色的灌木丛、紫色的灌木丛，还有这些黄色的花。
1: 等一下，你的香蕉是什么颜色？
5: 黄色的啊。
1: 啊哈，是弄丢的香蕉。
0: 你是怎么找到香蕉的？
1: 这很简单，托马。香蕉是黄色的，花也是黄色的。为了在黄色的花丛里看到黄色的香蕉，我必须仔细观察。当两个颜色相同的东西放在一起时，是很难分辨的，因为它们的颜色会混在一起。

0: 离开这里。
1: 湿了，太潮湿了。汉堡为什么喜欢在这里睡觉？
0: 啊，这里好黑啊，有点吓人。我

0: 完了，
1: 我像黑夜一样黑，
2: 我是太阳一样的黄，
0: 我变回红色了，耶！
1: 好吧，我终于知道当一名红色的队长是什么感觉了。
0: 我也知道黑暗和神秘是什么样的感觉了。哇，
3: 我觉得自己又聪明又懂事。
2: 我感觉很开心，想一直玩。
0: 色彩精灵们，今天的体验太棒了，我们不但帮助布布找到了他的黄色香蕉，还变得更加了解彼此。色彩精灵们，色彩精灵们，该睡觉喽。
2: 在我们自己的家。
0: 是的，在我们自己

0: 神奇的狐媒。
1: 小斑，你感觉怎么样？还是病着呀。我给你带了一些雨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能让你的嗓子感觉好一些。怎么了，小斑？难道你通过蜘蛛网感应到了什么？很糟糕吗？有多糟糕？色彩世界会有危险吗？

0: 我要大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闪闪，
3: 呀吼！色彩精灵，哇，看我闪闪发光！
1: 黑色，
4: 麦蒂，
1: 呀吼！色彩精灵。
0: 你的意思是，小巴通过他的蜘蛛网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
1: 没错，但是他喉咙疼，不能说话，没办法告诉我们具体情况。
3: 就是这样，危险来自彩色洞窟怪吗？
2: 是要地震了吗？
0: 小巴，是事情变得更糟糕了吗？如果小巴不能告诉我们到底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5: 红梅。
3: 棒爷爷，您说什么？
5: 万能的红梅，它可以治愈喉咙疼痛、鼻涕干燥、脚痒、软指甲等各种症状。只要一颗，小巴就能说话了。但必须是紫色的狐梅，紫色狐梅非常罕见。
2: 那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呀？
5: 湖里。
2: 我住在那儿。
0: 色彩精灵们，去湖边。

0: 怎么寻找狐媒呢？
1: 我知道狐媒长在哪里哦。每当我不舒服的时候，妈妈就会喂我吃狐媒。
2: 谢谢你。
3: 你来带路，小狗精。
1: 跟我来。是有人生病了吗？
3: 是的，小巴感应到色彩世界有危险，可他的喉咙痛得说不了话，我们得用狐媒治好他，这样他才能告诉我们危险是什么。
1: 哦，快看，狐媒。
4: 紫色的狐媒，
3: 我们得快点找到它。这个狐媒是橙色的，
4: 这个狐媒是黄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绿色的，
2: 这个狐媒是红色的，
1: 这个狐媒是紫色的。
5: 就是它，紫色。
6: 它去哪里了？快找找到。
3: 色彩精灵们，返回七彩森林。小狗精，谢谢你。
1: 不客气。张嘴，把狐媒吃了。
7: 这个狐媒真难吃啊！
4: 你能说话了？
3: 良药苦口吗？快告诉我们，那个神秘的危机是什么？
7: 是色彩旋风，它正向我们靠近，快要穿过五色山了。
2: 龙卷风会摧毁色彩世界。
3: 只要有我们在，一定保证大家的安全。谢谢你，小巴。色彩精灵们，前往五色山。嘿嘿。
4: 真正进入色彩世界了，
3: 围着它飞，改变它的旋转方向，送走它。

0: 感受色彩吧。世界，你们来的正是时候，糖糖和小巴要为我们演奏他们的新歌，快来跟上我。嗨，大家好。
1: 你来的正是时候，彩虹公主，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3: 彩虹公主，

0: 你能介绍一下我们吗？
1: 哦，当然可以了，糖糖。色彩世界的家人们，你们准备好听美妙的音乐了吗？你认识他们，喜欢他们，男孩女孩们，欢迎他们，糖糖和小巴。
0: 第一首歌的名字叫《哭泣的天空》，
1: 希望大家喜欢。
2: 空空和小梅变蓝了。哇！
3: 我有一点不开心。
1: 我也有点难过。
4: 为什么你们都变蓝了？
2: 天哪，这是色彩危机！

0: 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闪闪
2: 呀呼，色彩精明，啊，看我闪闪发光！
3: 黑色，
0: 麦蒂，
4: 呀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0: 我们有一点伤心。嗯。
5: 猴子们变成蓝色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
4: 淘淘和小巴正在演奏一首悲伤的歌。有时候悲伤的歌会让你感到难过。
6: 我很好奇，如果演奏一首欢乐的歌会发生什么呢？
7: 让我们试试吧。
5: 糖糖、小巴，你们能演奏一首宁静的歌吗？让人放松的。

0: 再来一首超级酷炫的歌。
1: 呀，一二三四。
0: 小猴子变红了，跟我一样。
2: 来一首神秘奇妙的歌。

0: 一样，是跟夜空一样神秘的颜色。
1: 哦，所以音乐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感受。
0: 你说的对，情绪是有颜色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知道了情绪。

0: 具有自己的颜色。
1: 小猴子很厉害，很会用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感受呢。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爵士彩虹》，特别为公主演奏。
0: 这首歌有快乐，有悲伤，既安静又神秘。

0: 色彩世界守护者。
1: 世界，这里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快跟我来吧。哦，你听到了吗？这声音好像是大风。哦，快抓紧，这风越来越大了。怎么回事？

0: 显身手啦！
1: 蓝色汉堡，
2: 呀吼！色彩精灵，让我们尽情欢乐吧！
1: 黄色，
3: 闪闪，
1: 呀吼！色彩精灵，啊，看我闪闪发光！
4: 黑色，
5: 纳蒂，
6: 呀吼！色彩精灵，哦，现在几点了？
7: 色彩精灵们，我们需要你！
0: 彩虹公主，你的彩虹色去哪儿了？
7: 我们遇到了色彩危机，有一阵狂风席卷了七彩森林，它把所有的颜色都吹走了。
6: 所有的颜色，
7: 所有的颜色。
0: 色彩精灵们，我们快去森林看看。

0: 不好看，哎呀，太丑了！我的苹果，
1: 小猴子，别吃这个灰色的苹果。
2: 大风把森林的颜色都吹去哪儿了？我们一定要找到它。
1: 在那边，大风把所有颜色都吹到那边去了。
0: 那是去冰雪奇遇的路，那里可是雪人族的领地啊！
2: 色彩精灵，我们去冰雪奇遇！
3: 呀呼，出发了！色彩精灵，
1: 祝你们好运，色彩精灵们！
0: 我想我们找到丢失的颜色了。
2: 色彩精灵，降落！
0: 真漂亮啊！
4: 我还是喜欢白色的雪。
2: 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
5: 你们好啊，色彩精灵们！
6: 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些不一样呢？
0: 你剪了新发型吗？
7: 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变成彩色。
8: 我看起来很酷吧？
7: 我太漂亮了。
2: 但是思思，这些颜色是七彩森林的，你们不能霸占它们，它们不是你们的。
7: 托马，我还以为你会为我们感到高兴，你是在妒忌我们，妒忌我们便可恶了。
4: 思思，这个红色是苹果的，
0: 这个绿色是树叶的，
4: 这个彩虹色是彩虹公主的，
0: 还有这个金色是彩虹公主号角的颜色。
8: 我才不管呢，我就要留下这些颜色。
7: 我不要变回那个难看的思思，我要我的世界变成五颜六色。
2: 色彩精灵们，收回这些颜色。
7: 不行。
8: 我不要了，
7: 就让我一直这么难看吧。
0: 思思诺诺，其实你们特别棒，全身都是闪亮的冰雪，还能住在这么酷的冬日仙境里。
7: 但彩色才能让生活变得更有趣。
4: 他们说的对，他们的生活应该有一些不同的颜色。
2: 我同意，谁说雪人不能是彩色的？
0: 每个人都可以五颜六色。
1: 黄色，
2: 红色，
0: 蓝色，
1: 黑色。
7: 我变漂亮了。我喜欢这些新颜色。
4: 你们现在真好看，但是不要忘记，无论你们是什么样子，都是最棒的。
5: 色彩精灵们，谢谢你们。
2: 色彩精灵，出发。
1: 精灵们，谢谢你们，七彩森林终于恢复五颜六色了。
4: 不客气，彩虹公主，
0: 我们可是色彩专家。
2: 色彩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子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0: 楼，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1、2、3，吓到你了！
9: 再来一遍吧。
8: 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10: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1: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载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头8000吨含有一级致癌物的问题油品流入市场，引发全台食安危机，民进党却只顾选举不顾民生。
1: 今年选举看起来表面平静如波，但其实私下竞争非常激烈。
2: 根本不关心人民死活嘛，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利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骗选票。
0: 台北市长蒋万安振臂一呼，蓝白阵营发起725反毒油大游行，向失职失能的台当局发出强烈怒吼。
3: 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4: 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
0: 食安风暴愈演愈烈，民进党罔顾民生惹众怒，深陷施政危机。本期台湾新闻脸带您关注，稍后即将播出。
5: 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欢迎收看本期台湾新闻脸，我是艾柯竹。打开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央视、卫视本地节目连连看，回看点播任你行。近来岛内致癌油品食安危机持续延烧，引发全台民众高度恐慌。面对这场重大风暴，民进党当局反应迟钝，处置荒腔走板，更处处推诿卸责。不仅无人出面承担政治责任，民进党政客还口出狂言，表现令人瞠目结舌。而在日前民进党党代会上，赖清德对致癌油事件竟然只字未提，全党上下忙于派系内斗，积极为县市长选战造势，对民众恐慌视若无睹，导致民怨急剧飙升。蓝白阵营为此发起725反毒油大游行，向失能失责的赖当局发出怒吼。那么这场不断升温的食安风暴将对年底九合一选举产生怎样的冲击？社会信任持续瓦解之下，治理失能的民进党又将承受多大的民意反噬？本期节目我们就此展开探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民进党党代会说起。
6: 快点站起来！
7: 7月19日下午，民进党党代会举行，党主席赖清德率领19名县市长参选人一同登台造势，并为他们授战旗，正式吹响年底九合一选举号角。赖清德在现场呼吁台湾民众全力支持民进党所有参选人，让他们高票当选。

0: 赖清德还下达全党动员令，提出新世代扛起新时代，推出共同政见，打造台湾好生活及爱民如亲三原则，拼2026胜选。他还再度鼓噪所谓抗中保台，批所谓在野党拖延总预算，未支持台行政机构版的军购无人机特别预算等，但对最近民意沸腾的致癌油事件却只字未提，与场外媒体关注重点形成高度反差。
1: 这十年咱证明了民主进步党执政，台湾更加安全，更加进步，经济更加好，更加有竞争力，台湾人民也更加有自信。
0: 对此，中国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批评说，台湾老百姓亲身感受到的与赖清德的说法完全背道而驰。民进党最大的本事就是把施政失败包装成政治口号，把人民痛苦美化成施政成果。
2: 关心的完全就是年底的选举，你根本不关心人民死活嘛。他想的就是怎么样利用意识形态的东西来骗选票，想一想去就是这些东西啊。所以对赖清德这种人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让他痛，我们只能够让他知道民众的愤怒。
0: 而在致癌油食安危机中态度傲慢应对不利，被点名应该下台负责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也在民进党党代会上做了所谓施政报告，除了延续赖清德的口径外，还特别提及要在民进党党代会第二天就提出食安管理条例的整体修法，以此推卸责任，并为民进党年底选举筑起防火墙，
3: 来明确权限，也会明确未来通报的机关的各种及时的责任跟义务，这些部分会在明天周一向再做清楚的报告。
0: 而此次民进党党代会的另一个重头戏是两年一次的党职选举，由593席票选党代表投票改选出新的中执委及中评委，本次有35人争取30席中执委，再由30席中执委互选10席中常委，另选出10席中评委，并由中评委互选中评委主委。此次改选攸关民进党党内权力结构重组，各派系一早就全力备战。会前外传，因系不少具有当然党代表身份又身兼党职的县市议员想组反对赖清德的所谓搞赖联盟。最终开票结果显示，30席中执委中泛赖系取得20席，非赖系10席，其中新潮流系取得9席，居各派系之冠。非赖系之中，英系4席，苏系3席，民代陈廷飞系统2席，高雄市长陈其迈系统1席。随后在中常委改选中，10席中有6席由亲赖势力取得，赖清德持续掌握党内核心权力。亲赖阵营包括新潮流系3席，分别由民代林俊宪、许志杰、台北市议员简淑培取得，另有所谓绿色友谊连线台北市议员钟佩玲，所谓郑国会的陈茂松，以及所谓民主活水民代陈培瑜各拿下一席，非赖系则取得4席，分别是英系民代王世坚、苏系民代张宏禄，以及民代陈廷飞系统的台南市议员陈怡珍和永延会的高雄市议员林志宏。另外，中评会主委也由新潮流系民代邱志伟当选。
4: 今年选举看起来表面平静如波，但其实私下竞争非常激烈，例如这个各势力的不同的分配那彼此之间的竞争当然强度就高。
3: 英系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非常团结的一个派系但最主要其实各个派系他我们祝福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拼出好成绩但重点不是哪一个派系当选，重点是派系当选的成员当选以后呢，对于整个党的一个团结。
0: 对此，有11万粉丝的岛内时政网红政治局当天就质疑，现在问题由风波烧到第20天了，致癌物源头和流向还没完全查清，岛内社会还在人心惶惶。结果号称最亲民的赖清德拍桌下达的不是各县市食安总动员，而是民进党全党动员令，全力拼2026胜选。只能说不愧是只会选举不会施政的政党，果然是绿色施政选举保证。岛内网友也纷纷留言痛批民进党整天只想着选举，就只会选举跟罢免。还有网友无奈地说，民众在拼活命，赖清德只关心选举，心中无百姓，只有利益跟选票，难怪民生惨兮兮。更有网友直言，这次选举要22-0，让民进党再一次输到裤子都不见。

0: 民进党这次党代会是在席卷全台半个多月的食安危机的背景下召开的，舆论就注意到民进党全党的关注重点都是在年底的选举，党主席赖清德只字未提食安问题。我们来请教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邱毅教授，面对致癌油所引发的重大施政危机，绿营高层到底是浑然不觉危机的严重性，还是笃定只要冷处理就能够淡化风波顺利过关呢？
1: 民进党真的是低估了毒油风暴所造成的冲击，也低估了毒油风暴所激发出来的民怨，再加上民进党执政十年其实已经腐化了，民进党显然从赖清德以及赖清德以降的众位高官高干都跟毒油风暴里面涉及到的毒油企业有说不清的亲密的关系，官商之间的勾结，以及他们长期对民进党要员的政治献金。打个比方来说，毒油风暴七月一号正式上台面，但是七月三号赖清德仍然与毒油风暴里面的最重要的企业负责人洪尧坤在台北展昭宠物用品特展的开幕典礼上交头接耳，亲密无间，而且还一起吃狗粮，因为勾结太深使得他们不敢重批也不敢重办这一次的毒油事件，以致造成了延宕了危机处理的黄金时间，使得危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第三个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低估了这个毒油的扩散，因为它现在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大豆色拉油，它影响的还包含其他的食用油，甚至它影响到了营养午餐。有一家高雄的企业叫做佳琪，这个佳琪的食品公司它在高雄的鸟松区，它基本上就是做高雄各级学校的营养午餐以及各大工业区员工的团膳，所以这一来的话它的影响的范围更大了，甚至影响到台军的伙食。而这一次的毒油风暴其实中间还涉及到了日本企业的关说，也涉及到了美国准备跟台湾要进行的无人机产业的合作，因为在与赖清德关系密切的大雅电脑他的二少东，也就是叫做沈尚邦的这位副董事长，他就是准备将来要负责这个台美合作的无人机产业的。所以赖清德在处理毒油风暴的时候，他明显的投鼠忌器，因为投鼠忌器，所以对赖清德来说他就不敢下重手，他害怕下重手可能会得罪美国跟日本。最后的一个原因，赖清德本来想抗中保台是他的最重要的致命的武器，所以他认为只要把所有的毒油风暴把它转嫁，把它推给甩锅给大陆，那么制造了一些谣言，可是那么容易吗？台湾的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次的毒油风暴很明显的是民进党整个行政系统它的监控不力所造成，你想要甩锅给大陆根本就是笑话一场。
0: 本届民进党党代会的重点是为年底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参选人造势，而赖清德的动员令里却再度打出了所谓的抗中保台牌。对此我们也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在县市长层级的选举里，您认为这一张老牌还能发挥多少的效用呢？历经了食安乱象冲击的台湾民众还愿意买账吗？
2: 抗中保台牌在地方选举当中呢有没有作用？基本上面地方的选举它不太会上纲到所谓的这种的两岸啦或者意识形态啦统独啊，通常不会。民进党呢如果说呢

0: 要去炒作呢统独抗中保台，在呢地方的选举当中很困难。但是呢，为什么还是要呢把抗中保台的这个呢旗号呢举得这么高？第一个，他没有筹码了。去年的大罢免就已经是今年九合一选举的重要的讯号，大罢免是全败啊，32-0啊。32-0呢，对民进党来讲呢，已经是一个强烈的讯号跟警告，不可能有人对于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还对民进党有任何乐观的想法，所以他打的是呢最保守的保守牌，抗中保台，表示民进党在九合一选举，他是用最保守的去巩固基本盘的方式，只要呢民进党呢不要崩溃，出现崩溃反应，导致2008都没有办法选，这是他的第一目的。第二就是有没有一些呢外部的这种的环境所能够塑造出来的大议题，那种的大议题呢能够有很强的新闻的动能，这种新闻的动能呢就会把地方选举的本质呢给掩盖，它也是有可能的。不过以目前的就是说呢台湾的舆论环境来看，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要打两岸牌没有用啊。相反呢，你越打伤的越重，所以呢，赖清德眼前在他刚结束的全代会里面，你可以大胆的判断，他现在呢是完全用防御的方式，因为呢，你执政当局其中选举要赢本来就不容易，只要不要让民进党呢军心溃散，导致呢出乎意料的重大的挫败，比如说呢，他输掉了高雄。或者输掉了台南，或者两个都输掉，只要不要出现了这种呢六都呢全崩盘的情况，那赖清德的2028年一席尚存还有机会。
1: 本次党代会的另一大重头戏是两年一度的党职选举，会前一度传出非赖系势力打算结盟制衡赖清德，可是最终的选举结果却是泛赖系拿下了七席中常委。我们来请教邱教授，这是否代表赖清德彻底稳固掌握民进党的党内主导权呢？另外我们也看到永延会惊险守住了一席中常委，传言获得了英系陈其迈的大力支持，您分析这背后暗藏着哪些政治盘算和派系博弈信号？
2: 在民进党开党代表大会之前，确实有传出谣言，也就是蔡英文留下的英系的人马准备结合所谓的泛英系人马，要在党代会中常委的选举中挑战赖清德的权力。可是由事后的结果来看，英系的挑战很明显是失败的，甚至败得是溃不成军。基本上整个民进党的中常委，再由中常委选出来的中执委，基本上这一次成为了赖清德掌控的势力范围。第二个，在泛赖系成为民进党的权力中枢以后，赖清德更加全面的掌控民进党的权力中枢。赖清德手里头最大的武器，不外就是情治单位对于每一个人黑资料的掌握，以及赖清德透过了司法检调所进行的政治追杀。赖清德一手拿着情治机关，二手拿着司法检调，民进党里面谁敢不服从，谁敢不听命？第三个，赖清德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现在民进党里各派系大概都分清楚了，跟赖清德有仇，他绝对不会让你好过。打个比方，王定宇他在台南市长初选的时候，曾经与赖清德之间打过对台，两个人在初选中结了怨，所以对赖清德来讲，王定宇就是他杀鸡儆猴的对象，而王定宇背后的靠山是他领导的派系，叫做永延会。而永延派因为林坤海的去世，他的声势也日趋低下。在这种情况之下，王定宇面对赖清德的权力，那更是不堪一击。而最后的一个原因，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的赖清德

清德已经驯服了陈其迈，陈其迈可以说是蔡英文旗下英系人马最杰出的人物，但是赖清德可能拿了一个明年让陈其迈阻隔的诱饵，让陈其迈已经进入了他的麾下，在他的权力掌控之中。

0: 办。我是人，我反独台晚会。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发出号召令，呼吁民众一起上街头，要让民进党当局听见民众的愤怒。
1: 我们都有共同的心声，也就是希望所有的民众站上街头，赖清德必须道歉，朱鸿泰院长必须下台。
0: 绿营方面态度强硬，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颜若芳在台北市议会质询时批评蒋万安莫名其妙还敢上街头。民进党籍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发文讽刺725凯道抗议，整群蓝白如丧考妣上街游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一边道歉，一边继续甩锅县市政府没用心查。赖办秘书长潘孟安不但回避记者提问，还用手肘推开记者的话筒呛声，你不要在这边炒新闻。事后大批绿营支持者还涌入这名记者的脸书账号留言谩骂，民进党上下种种恶行恶状不断引爆舆论。
2: 帮我们讲一下所有相关的问题吗？会有个最新的说法吗？
3: 会做事是做对，
2: 要上台道歉。对，太好啦，
4: 因为你们的傲慢，一个说又不是我逼你吃毒油，一个说还敢上街头，这些林静怡们啊，这个吴征们啊，最后一个潘孟安们，潘孟安挥击记者的这个麦克风把他甩开，这叫傲慢。
0: 19日，蒋万安再度大动作，携国民党籍基隆市长谢国良、云林县长张立善与台中市长卢秀燕共同声明反癌油上凯道，
5: 让我们政府听到民众的声音，因为我们一再表达我们政府听不到，所以必须要到凯道。
6: 我想我们提供健康安全的油品给各个摊家，
7: 还没有做的我们先做，不想做的我们来做，
8: 透过原本共同自己的平台来继续面对这次毒油事件，加强我们各项的这项联防工作，以及我们后续对于食安法修法的各项建议。
0: 蒋万安还亲自打电话邀请民进党高雄市长陈其迈一起参加725大游行，以示县市层级对食安的重视，被陈其迈拒绝。
9: 马上就跳到说大概这个谁是谁的责任，怎么样怎么样，这种政治处理我觉得是大可不必。
0: 国民党的市议员参选人也动起来，发起在凯道为期一周的静坐绝食抗议活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当天晚间就赴现场支持，随后蓝营大咖纷纷前往声援。
10: 死亡的毒物全台流窜，依民进党依卫福部现在处理的这个态度烂到不行，会死多少台湾人，所以我们必须这个时候要站出来，
11: 代表人民表达他们的愤怒，这也是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最重要的问题是，民进党政府什么时候要收起你们傲慢的嘴脸啊，跟心态？现在讲的话还不够多吗？
12: 我只是希望今天我们跨越党派的藩篱，放下政党的色彩，共同为台湾的人民表达心声，争取权益。
0: 7月25日傍晚。我是人，我反独台集会游行在凯达格兰大道举行。
13: 我是人，我反独台。
0: 活动于下午5时开始，晚间8时左右结束。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团民代多位蓝营县市长、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接续上台发表谈话。
1: 一个月了，这个政府处理毒油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13: 受够
1: 了，老百姓受够了，
13: 我们一定要让这一个傲慢的政府付出代价，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傲慢的卓荣泰付出代价，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冷血无情的赖清德付出代价，
12: 一定要让这个无耻的政权下台下台下台，让民进党垮台垮台垮台。
14: 岛内这场致癌油食安风波爆发至今已经将近一个月了，污染源、出事生产环节至今仍未厘清。我们想请教唐湘龙先生，纵观整件事情的过程，您会给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处置打几分呢？如何解读民进党当局从上到下流露出来的傲慢和冷漠？
15: 有关于油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台湾呢发生过好几桩。那当下的民进党的当权人物呢，在过去他们在野，不管在当市长啦，都会认为呢，有油品安全的问题。

0: 问题是所谓的呢执政当局那该负责的，那现在你就是执政当局啊，这十年全都是民进党在执政啊，那因此呢你民进党的责无旁贷。其实你只要回到呢政策层面，那落实呢行政的治理的行政效率，其实老百姓或者是在野党也不会说不过得过去的，你就是好好查，如果有超标那你之前没有发现到，你就赶快循着行政程序，循着你原来的政策标准去落实就好了。但是呢，民进党因为选举快要到了，再加上呢现在气势呢非常弱，内外气势都很弱，他知道如果这个问题呢完全行着就是说呢行政的这种的处理的方式全面的清查，他起码拖个三五个月，拖个三五个月是正常的，因为油品本来就很难查，那民进党的九合一选举就不用选了，他现在的所有的处理的方式他都不是行政处理，他都是政治处理，行政他已经不管了，他只希望大家再赶快呢忘了这件事，只希望用各种的政治动作引导呢一般的民众觉得本片皮呢超量一点点没有关系的，这个对于老百姓对于呢地方政府首长来讲那就很难接受了。但赖清德政府因为选举的关系，他只想做政治处理，只不过现在老百姓越来越聪明了，对于呢这种呢打马虎眼的想要呢去引导呢民众的情绪转移焦点的这种的做法，在此时此刻已经没有效了。
1: 在本次食安风暴当中，台北市长蒋万安率先发声号召民众参与游行，行动力和动员令备受关注，舆论也开始热议他2028年的政治发展前景。我们来请教邱毅教授，您怎么评价蒋万安此次的应对表现？舆论现在热议他下一步的仕途，这究竟是大势所趋还是过早的炒作拔苗助长呢？
2: 我们常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句话如果用在蒋万安的身上就非常的贴切。蒋万安呢是国民党现在四个太阳之一，哪四个太阳？郑丽文、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蒋万安是四个太阳里面原来居于最尾巴的尾班车，但是这一次蒋万安时机抓得非常的精准。国民党在7月25号开全代会，而这个时候作为台北市长的蒋万安，他把握住这一次台湾的毒油风暴，他趁势而起，发动7月25号上街头抗争赖清德当局，这一招太厉害了，把他自己的价值给彰显出来了。所以蒋万安表现出来他独立卓绝的个人风格，这一点来说使得蒋万安在四个太阳里面经此一役，可能由原来的排名第四的老妖变成排名数一数二的老大。而且蒋万安在针对毒油事件他表现得非常的积极，他不但敢直接杠赖清德当局，敢直接去骂赖清德、骂卓荣泰，甚至在台北市议会面对民进党议员的咄咄逼人，跟他之间的唇枪舌战，他完全不居下风，他完全压制了民进党的朱议员的挑战。这一点是大家看到了蒋万安除了理性之外也有他强硬的部分，这使得蒋万安的声誉很快的大大的加分。但是蒋万安必须记住要缓称王，要广积粮，也就是说不要像当年的韩国瑜刚选上高雄市长急的就要投入大选，到最后溃不成军，连自己的高雄市长都给罢免了。蒋万安还是必须要持盈保泰，观察整个时事的变化，再决定他的下一步怎么走。
1: 食安风暴里，台中市长卢秀燕成为民进党集中攻击的对象。原本长期聚焦市政议题的他，如今主动

0: 站上了第一线，攻防姿态也愈发的强硬了。我们来请教唐先生，您认为是什么因素促使卢秀燕调整策略？距离卸任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场食安风暴对他而言究竟是一场危机还是巩固声望的机会？
1: 卢秀燕她的八年的任期到了，那她的下一步呢？她有没有下一步的政治考量？八年她的声望是很高的，八年他养了一个呢，一个以中部呢为主体的政治团队，这不是市长个人呢还有没有就是说政治企图的问题，而是这些跟了你八年的人，这些的年轻人怎么办？所以大部分呢，如果呢八年市长下来，如果有很高的政治是声望，那你大概不用想，他总要挑战大位。所以卢秀燕在过去本来就是国民党在思考2028年。的代表国民党参选的选将的重要的候选人之一。第二个就是呢，卢秀燕本身呢，作为一个呢女性的直辖市的市长，她强调的呢就是公安、食安、空污，所以呢，她其实呢对于一般老百姓呢共同关切的事物，她作为一个所谓的妈妈市长，碰到这种的食安的问题，在厨房里面、在餐桌上面发生的问题，她第一时间她就意识到这个是我的事了，这个是我卢秀燕的议题，所以她很快的呢，她就。站上了第一线，再加上查这个本田皮的毒油的时候呢，台北跟台中呢是两个第一时间，那在因为清查的速度呢比较快的重灾区，所以呢他自己的就是说呢，这个台中市负责站上第一线，也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在过去我执政八年里面，我一直把油品的定期的抽查的等等当作呢是我的重点工作，同时呢只要任何牵涉到呢食品安全、公共安全的问题，我都会呢跳离开政党立场，完完全全从一个市长、从妈妈的角度去严格要求。卢秀燕在继续的凸显她作为一个呢一个妈妈市长的那个符号，所以这个议题就是卢秀燕的问题。老实讲的，国民党的几个市长里面要去打这个议题，没有人比卢秀燕更合适。在之前呢，在大罢免前后的时候，其实呢，卢秀燕的声望有一点呢开高走低。为什么？因为去年的时候郑丽文出来了，就之后，那再加上韩国瑜呢到了立法部门里面呢当了立法院的院长，卢秀燕本身相对而言呢就光芒暗淡。但是借着这个议题，卢秀燕呢把自己的就是说声望跟能见度呢重新拉高，不管他要不要角逐2028，他都呢必须要把这个议题呢抓在自己的手上。
0: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台湾新闻链，我是艾柯竹。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食安风暴延烧，民进党当局却只顾着选举无视民生，陷入施政危机。725的这场抗议活动浩浩荡荡，有舆论认为这是2026年选举的转折点，卓荣泰会成为最大的输家，而躲在卓荣泰后面的赖清德也躲不过被批判的声浪，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则会因此声誉受损，尤其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更会被彻底边缘化，甚至泡沫化。那么对此两位如何分析呢？这场不断升温的食安风暴将会对年底的9合1选举产生怎样的冲击？
2: 这一次的食安风暴呢，毒油风暴，确确实实使台湾的人民看清楚赖清德当局的无能，也看清楚赖清德当局面对了风暴，面对了危机，他只能掩耳盗铃，他只能包庇，他只能护航，他整个脑海中想到的只是与他勾结的企业，却完全把人民的生命财产把他丢之于脑后。所以对于整个民进党来说，绝对是大大的减分，对他在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以及9合1选举是非常非常不利的。赖清德本是一个设立内人的人，他就会心惊胆寒，步调大乱，这时候对民进党来说就会产生多米诺的骨牌效应，便对 整

0: 个未来的选情的变化，当然民进党会形成了摧枯拉朽的一个形势。而至于在毒油风暴里面受到最大冲击的，应该是蒋万安的对手，也是民进党提名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了。沈柏阳因为从政的资历很短，再加上他本身就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以至于他面对许多涉及到台北市政的问题，他表现出来的成绩就非常的不合格。而这一次的毒油风暴，沈柏阳根本插不进口，他根本完全在台湾的媒体网络上彻底的被边缘化，所以沈柏阳最后只好溜到美国去，想要挟美以自重。但是问题是，毒油风暴在台湾造成的冲击太大了，而且里面涉及到美国这只黑手，又是让人民感觉到相当的痛恨。所以沈柏阳的挟美以自重，用美国来做狐假虎威，拿着美国的鸡毛当令箭，是不是能够得到预期的效果呢？我是高度存疑的。
1: 因为这个议题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它是全民关切的议题，它距离选举这么近，所以让它没有闪躲的空间，没有闪躲的空间呢，所有的行政处理会耗时间，所以它只好用政治处理。当你的政治处理，你的政治语言多了，每一次的辩护都可能会留下伤口。对赖清德来讲呢，现在就是呢尾大不掉，在野党呢就会把反毒油那食安的问题的大旗紧紧的抓在自己的手上，这个旗呢，只要一路走到年底，这个议题呢，只要一发烧，执政党就安静，执政党呢基本上根本毫无智慧之余地。年底的九合一的选举，民进党有这么多的县市长、议员的选将，这些人就很痛苦了，因为这个议题呢是老百姓关心的议题，可是呢他们既有议题的立场，也有呢政党的立场，他们的议题的立场呢跟政党的立场一矛盾了之后。议题在发烧的时候，他们根本什么话都没有办法讲。好，因此呢，这个议题呢，不管烧多久，民进党呢在选举当中呢，就处在一个被动的挨打的局面呢。因此，整个选举的整个动能、选举的主调，从这个议题呢爆发了之后，民进党就已经呢失去了操盘的权利了。
2: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想要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台湾新闻脸周周有爆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一二三，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

0: 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

0: 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

0: 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惠安，有一种与海对话的古老记忆，它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将潮汐的呼吸、风的形状，以及世代望海的眼睛，都刻进石头永恒的记忆里。每一件作品都是一首石头的史诗，记录着人与海千年不变的对话。
1: 欢迎呐、啊！说起我们惠安石雕，好，不得不提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人物，他就是我们石雕的一代宗师李周。那我们影雕哈，它也是来源于李周独创的一个真黑白。所以我们为了表达哈对他的一个崇敬，我帮他塑了这个像。哦。那接下来哈，带您去看一下我们里面的一个惠安石雕的一个脉络啊。我们这个就叫时光隧道，就是连到最早可以追溯到1600多年前的近代。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惠安石雕的一些工程案例，还有这些哈，这些你看这些岩雕的这些龙柱，早期这些岩雕龙柱也都雕得非常的简练，
2: 能通过这个手工艺，然后把石头雕刻的这么栩栩如生，这真的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1: 对，
2: 我觉得
1: 啊、你看哈，现在这边是岩雕哈，它什么叫岩雕？它就是一个。
2: 圆柱形的这样的是吧？
1: 立体的雕刻，
2: 哦，立体的，
1: 对，这个是龙柱的岩雕啊，这个是人物的岩雕，这个是属于叫浮雕，龙柱的哈，浮雕它有分哈，比如说浮出来几公分，浮得浅一点叫浅浮雕，浮得再高一点就叫高浮雕，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线雕，它是以线为主，来体现一个画面，然后就是中间我们也有过渡，还有这个是影雕哈，你看影雕我们是可以更精准细腻的表现一个画面，
2: 这就是您最擅长的影雕，
1: 对，它影雕它就是雕得太细腻了，所以它才能够把一个画面雕得栩栩如生，
2: 没错，这个应该就是咱们家族的一个介绍了是吗？
1: 对，这个是我们历代传承人的一个简介，我们第一代是蒋三斗，是在福州开设蒋延成石铺，现在三王西巷的这个蒋延成石铺遗址还在，现在就是一个地基了，
2: 这几代传承人您是唯一的一位女性吗？
1: 是的，我跟我爱人，我们都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传承，
2: 那当时传承到您的手上是您父亲的意愿，还是说您自身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1: 因为我是从小哈就在叮叮当当凿石声中长大，那长大了我们自然而然哈，我们对这一份工作哈，我们是觉得还是挺热爱的，
2: 也是一种耳濡目染了，
1: 对，看着大家好，对他们的工作好，他们的认可，我们也觉得，我们觉得这份工作，
2: 特别有
1: 好的，
2: 对，传承有它的意义所在，
1: 是的，
2: 是。

0: 这件哈，它这个是由27块的一个公斤石来雕刻18幅的女雕的一个画面。
1: 18幅？
0: 对，里面就是像我们偏国荒正常偏国荒这样的偏国。里面就是这个哈，里面它是可以体现慧眼里的脑中青。
1: 老中青。
0: 对，三代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场景，还有工作场景，还有一个爱美的一种画面。我们影雕的形式，它是可以留住我们作品的精彩的瞬间，来体现我们一个绘里精神。像这一套哈，我这个是雕两种形式的。这个是慧眼里啊，慧眼里爱美的。这边是劳动的场景，我们慧眼里分两种，大做的跟小做的。我是双面雕刻，一边大做一边小做的。这是一个慧眼里啊，勤劳质朴跟热爱生活，
1: 爱美，
0: 通过我们这个慧里之窗，然后弘扬到全世界。
1: 这个意义特别的好。
0: 对，比较有意义。
1: 是，
0: 对，
1: 我觉得从您的这个服饰上就能看得出来，慧眼里除了勤劳，其实他们也非常的爱美。你看慧女的这个服饰，它的色彩就是五彩斑斓哈。
0: 我们是一个多巴胺的颜色。
1: 是，没错，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巴胺，非常的漂亮，这个色彩非常丰富。
0: 像这些哈，全部都是我们手工绣的。
1: 是，通过作品其实也可以让国内外更多的人知道认识我们的慧女。
0: 对，就是传承我们的石雕文化，弘扬慧女精神。
1: 没错没错没错。
2: 影雕是刻于石上的海之石狮，而慧眼里的服饰便是穿在身上的海之日记。
1: 像是其实刚才一来到我们的馆里的时候哈，我发现咱们的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留白的，但是我一下就被这上面的这个五彩斑斓给吸引住了。我发现这上面有很多的东西都是您身上这个元素的这种跟慧女相关的，是吧？
0: 对，服饰上的一个颜色啊。早期我们慧眼里哈，它是因为这个生活在海边，有时候是工作上哈、劳作上的一个习惯哈。这种服饰哈，它就是遇到水哈，我们有时候去淘海哈，遇到水哈，它是不容易粘在一起哈，那种比较容易干嘛哈。它这边有一些褶皱，比较容易干的。这样子印一下也比较漂亮。
1: 它便于这个活动的同时，然后有这样的褶皱也比较好看。
0: 对，所以我们慧眼里哈，它不仅是勤劳质朴，而且热爱生活。
1: 是的，没错，有很多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很多的女性，她们如果喜欢的话，她们也会来到这里。特别现在文旅越来越发达了，
0: 对，
1: 大家越来越爱美，爱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服饰哈，她们就愿意来体验一下。
0: 对
1: 啊，真不错。
0: 对，
1: 其实刚才过来我看到这边您好像都已经准备好了。
0: 对，
1: 咱们今天要上手的这个影雕，这个属于半成品了吗？
0: 是的，这个是雕半成品。等一下这些线条哈，你可以先来雕刻。
1: 但其实这个属于半成品的第几个步骤了？
0: 这是第二个步骤。
1: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把它临摹上去。
0: 对
1: 吗？
0: 对对对。那影雕它这个雕的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各合金钢锥的这个像针一样大小的这个点，然后来雕刻一幅画面，有这个点带线带面，点线面的一个结合。它是通过粗细深浅虚实的有机结合来组成一幅画面。来，你来先试一下。你坐过来。
1: 好，
0: 坐过来试一下。
1: 好嘞。这个握笔有什么方式方法？
0: 你这个工具哈，工具的这个尖端放在食指的中段，然后90度角食指放下去。
1: 可是我一敲，我觉得它就会变成一个惯性。哎，那怎么样来控制它的力道？好难。
0: 那刚刚雕刻的时候，我们只是说让它把那个工具拿稳，那掌握它的深浅度。现在还没办法雕得很难的。所以现在只是让你先把这个线条轮廓雕一下，
1: 先雕出来。
0: 对，那最后一遍肯定得我来。
1: 那像比如说像这样的一幅画，我怎么知道它什么地方是应该虚，什么地方应该实呢？
0: 刚开始只是你是先把这些轮廓哈给它雕得

0: 比较准确一点，然后接下来的第二步，第三步，才能够开始，把一个声响的一个过渡，所以你现在只能是先把这些线条，给它雕的准确一点。
1: 哦，明白了。就比如说像花的轮廓，这个花瓣什么之类的，
0: 对，对，
1: 这个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因为稍微一敲打过去，它就。
2: 当我终于将呼吸沉到在肩，手便奇异的稳了。我不再是我，而是一个通道，去触探石头深处那片早已存在的沉睡的海。
0: 我们今天这个班是湖州大学夏公益公共艺术班的同学们哈。希望大家能把这次的这个作品哦，给它做得非常棒。我们手上有一个笔，对吧？还有个红肚子哈。我们先把要雕刻的线条描起来。
3: 影雕相比我们平时学习的泥塑或者浮雕。圆雕都有所区别，采用了黑白针的这种技法去创作，我觉得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创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4: 就刚刚那样体验一下，感觉手会很抖，因为那个笔太重了。看到他们那些老前辈做出那么精细的影雕，挺佩服他们的，肯定是有那种岁月还有经验的积累。对于这一次研学感到非常有收获。
5: 姜老师，其实有个问题我特别的好奇哈，我们一路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有很多做石雕的人家，好像这儿已经形成了一种气候，是石雕的一个创作中心。那我们影雕这一门特别的技艺，它为什么会深深地扎根在惠安这片土地上？您觉得是某种必然吗？
0: 这个是土地和海的共同选择吧。我们惠安面向大海，生活离不开海，我们的祖先每天都看着潮起潮落，心里装满了海的故事和情绪。石头是最诚实恒久的材料，它不会腐烂，也不会变形，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想把心里的那片海放进这最坚硬的石头里。这是一种对话，用最恒久的去记录最流动的。所以不是惠安人选择了影雕，是海和石头在这里找到了他们的译者。
5: 译者这个说法真的是太精准了。您刚才也有提到，创作者的心中要有一片海，不光光只是手上的一门技艺。那您觉得技艺和心法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0: 技是船，心是罗盘。你首先要熟悉你的船，知道怎么划桨，怎么掌控方向，这是基础。但如果你心里没有那片海，不知道要去哪里，船划得再稳，也只能在原地打转，或者容易迷失。你的手只是听从心的指引，把内心景象翻译到石头上。我们不是创造美，我们是翻译，把海的语言、时间的语言翻译成石头的语言，惠安人世代都是这样的译者。
5: 对于艺术的创作者来说的话，我觉得传承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环。那现在也有很多的孩子来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学习，您觉得您要传递给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信息？
0: 手艺要教哈，但那是第二步。我会先带他们到海边去听、去摸、去感受。要让他们知道，你手里要刻的不是教科书上的图片，而是你能感受到的这片真实的海。只有他们的心和海建立了联系，他所下刻出的石头才会有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复制品。
5: 这也让我想到了未来哈，这些孩子们成长起来了以后，咱们影雕这一门技艺哈，会变成什么样新的一种形状呢？还是会像一片

0: 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1: 石头是古老的，大海每天都是新的。这门手艺要活下去，就不能停住不前。未来的影雕不一定追求像，它可能是缩向的线条。只要海的精神内核在，它就是有根的，就永远会有新的形态呈现给大众。
2: 离开前，我再次抚过那些石头，在指尖之下，我感受到了涌动，千千万万个点汇成潮汐的形状，无数个望向海的身影，留下了会呼吸的印记。原来每一件影雕都是一首没有声音的叙事诗，写下的都是海的篇章，而读懂它的人便会听见自己心底那片最原始的海正在与这首诗轻声对唱。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

0: 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

0: 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海洋执法是写在风浪里的规矩。
1: 这海上的执法安全是第一位的，从你船舶开出港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机遇和危险并存。
0: 身着蓝衣踏浪而行，他们是

0: 的防线也是有温度的靠山。
1: 那我一般先说句闽南话，老师啊，我跟你讲哈，你要配合起来哈。
0: 风吹日晒，依旧保持对这份工作的敬意，对蔚蓝大海的热爱。
2: 配置两件，到这个环境是我自愿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1: 海洋经济发展到哪里，我们的执法保障就要跟到哪里。
0: 守一片海，护一城人，他们是浪尖上的蓝盾。
3: 关于进入与使用的相关规定，要在该使用的场景必须使用。现在我们经常说行政主管部门啊，还有渔业执法机构。
0: 高俊峰来自江西，是厦门市海洋渔业综合执法支队三大队的副大队长。从2013年开始，他已经和大海打了13年的交道。
1: 我们的主要的工作职责呢，就是开展海域、岸线以及内水的日常巡查，以及涉海涉渔的执法监督检查工作。
0: 厦门海洋渔业综合执法支队隶属于厦门市海洋发展区，分为4个综合大队，负责不同辖区，以干鱼晒黑、赶唱黑脸、亮剑黑夜的三黑精神，为这座滨海城市保资源、护生态、守平安。
1: 我们综合三大队的辖区啊，就是从我们欧措这个对台渔业基地连线到这个香山以西的整个同安湾的区域。你海上执法的话，首先我们要有执法船艇啊，有我们执法涂装的执法船艇。第二个，救生衣你肯定要配备。那第三个，我们的这个执法记录仪，那是按照我们支队执法记录仪使用规定，我们是在执法过程中要全程使用执法记录仪啊进行记录。那这个不但是保护我们这个执法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同时也是对我们执法队员的啊一个保护。
4: 不要
5: 有话先上来再讲吧，先上来。
6: 来，人上来，人上来，抓紧配合。
5: 配合，慢，
4: 快点，
7: 先来，
4: 着急了，
8: 这边看到没？
7: 好，有，
8: 这边。
6: 啊，对，好，可以。
0: 开始录像。
1: 那天晚上我们就扣了7个涉嫌违法潜水电鱼的当事人，这个呢就是其中之一。那他那个现场检查的时候，他是有这个电鲨设备，然后他有这个呼吸机，桨板的话他有装电池，还有那个电动小马达，是吧？那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他有携带这个电鱼工具，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按照这个涉嫌非法电鱼对他进行了处理。这个呢，这个是装油的。你插桨板上哪里有电源啊？你桨板上没有电源啊？你电源不就是这个电池吗？是不是？它这个是我们18号扣的，那现在过了这么多天，它这个里面有一些东西，它有一些腐烂，所以这个味道比较大。那这个也是体现，就是我们海洋工作呢，确实是条件比较艰苦，是吧？你这个说实话，你去海上出来一趟，回来一趟哈，你身上如果风浪大的话，满身都是海水。现场处置的时候呢，也特别的要求我们这个队员呢要能随机应变，因为你们当时你在海上，你能碰到各种情况，特别是晚上啊，当事人不配合，当事人在那边要以跳海为威胁，那你怎么样进行处理？怎么样安抚当事人的情绪，确保执法安全的前提下完成我们这个执法任务？这个是我们每一个海洋执法人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
0: 专项行动之外，执法队的日常海上巡查从未间断，清理违规网具，排查渔船安全隐患，打击禁渔期违法捕捞。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着厦门的蔚蓝海域。
1: 现在我们在那个金东航道上，金东航道是我们厦门金门小三通的一个重要航道，也是我们日常工作重点关注的一个海域。那现在我们是在对这个航道里面爱航的一个网具呢进行一个清理，来确保我们小三通通航的一个安全。
0: 不同于路面执法，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长时间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执法队员的身体素质变成了坚守一线的重要底气。
1: 你如果遇到强风强电力的天气，那整个船只的晃动，说实话，这个你在待在那个船上待个2天，人都已经受不了了啊，何况我们还要开展相关的这个执法的工作，所以我们也对我们的队员呢也会开展

0: 一些啊，比如体能训练，游泳这一块，那更是我们要基本具备的技能。前期我们开展这个维护滨海景观、打击违规网具脏象行动期间，啊，我们曾经这个两条钩机船，在我们集美大桥和翔安大桥周边的海域啊，连续工作12个小时了。就是从早干到晚。吃饭的话，我们有小船可以从岸上进行过驳啊。我们是人和船都不停歇的啊，在海上连轴转。
1: 对他们来说，在海上风吹日晒是家常便饭，还时常和危险相伴。高俊峰告诉我们，2014年，在他刚转正参加的一次强制拆除违法鱼排的执法过程中，就经历了极其惊险的一幕。
0: 4、5个这个渔民啊，就拿着也拿着菜刀，就跳到这个鱼排上，给我们的执法进行阻挠。啊，那说实话，当时刚刚参加工作，你要说不怕，那是骗人。我心里面也很慌，但是面对这种执法的难题和困境，说实话，每一个执法人员到这个关口上，也都要挺起胸膛，鼓起勇气，也得往上冲啊。所以我们就是也是，我们就堵住当事人，不让他进入我们的作业区。
2: 闽下鱼13643，闽下鱼13643。你的船靠我们执法船一下，我们要对你开展例行检查。
1: 在打击违法捕捞行为上，执法队员不仅需要制止，更要引导。2026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将开始施行。执法队坚持执法与普法相结合，通过登船宣讲、码头普法、新媒体推送等形式，广泛普及渔业法律法规，引导渔民群众依法从业，守护生态。
3: 都有明确，
0: 不能够电鱼，然后我们这个
4: 航道里面也不能啊，
0: 航道也不能去，敏感海域呢也不要去。然后我们这个禁渔区里面也不能从事捕捞，而且马上这5月1号这除休开始了。那渔民这一块做工作确实是需要用一些技巧，针对本地的渔民哈，你有时候用普通话跟他讲，你这个效果呢就不能用闽南话跟他讲效果好，对你这个执法的抗拒就会小。那我一般先说句闽南话，老塞啊，我跟你讲哈，你要配合起来哈，然后跟他说一说之后，反正先说一下闽南话，后面就说个普通话，后面慢慢的进行引导安抚。我们在执法的过程中啊，法律是应该要讲的，但是呢，有时候温度呢也要体现。
1: 而高俊峰的这份温暖和亲近感，不止渔民，身边的同事也深有体会。
5: 从他这个组织大项活动、平时的工作日常主持这一块啊，整个队伍的运转这块，我感觉他能力素质是非常综合全面的。在平时兄弟们出去执法，这个有什么这个苦累啊、身体不舒服出现的这个受伤的情况，他都第一时间过来嘘寒问暖。
6: 去年就是三无船舶的查处扣押，因为他个人第一时间冲上去，然后我们当时所有的大队队员都一窝蜂的冲上去，给刚进入大队的我有点极大的震撼。然后那个时候高俊峰大队长讲了一句话，就是兄弟们跟我上和兄弟们给我上，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有你自己敢以身作则，兄弟们才会跟你一起往上冲，极难险重的任务大家也才愿意往上干。
1: 执法要严，普法要暖。在乌措，高俊峰一边执法一边普法，而在另一边的高崎渔港，陈明玲也忙着为新法施行铺路搭桥。
7: 渔业法，新的渔业法知道吗？
8: 知道
7: 啊，知道
8: 啊，有看过。
7: 这两个宣传资料，
8: 嗯，
7: 这个是新渔业法，5月1号要实行的。
8: 好，
7: 来。
9: 我叫陈明林，进入支队到现在是12个年头。我的工作主要是海域组的工作，然后还有大队的法制审核工作。
2: 我们二大队辖区主要是负责集美和海沧的海域，我们的整个海域在厦门应该是叫景观海域，就是海景非常漂亮，就是我们很多游客就是都很喜欢来看海，所以说保持海域的整洁美丽，还有海域的生态安全，是我们大队海域执法组的一项重要的任务。
1: 陈命令

0: 所在的综合二大队承担着高崎渔港便民服务窗口的日常工作。2025年1月，这个全国首创海上一站式政务服务平台正式运营，巧用驻泊于趸船上的服务窗口，让渔业审批服务更贴心、更高效。
1: 现在我们带你这个船开始年检哈，按照检验证书，你这个应该配救生衣两套，啊，救生衣两套，救生圈一个，就是我们所有涉渔的渔船检验、船员办证、渔船的过户都在这边，他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来，特别是海上有时候他工作完他就可以顺便过来，他就是非常方便，比原来方便得多，大部分都可以做到，最多跑一趟，就是我们在一趟就把这个事情就可以办完。
2: 以前在山坡尾啊，坐公交车要3个多小时来回，那来在这边一个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太方便了。那来这边那个工作人员对我们渔民随时来，他随时给我们办证，很方便。
0: 作为退伍军人，陈明玲将军民鱼水情的信念带到了执法一线，多年来这份事业对他来说依然充满新鲜感与挑战性，但也少不了无奈。
1: 感觉海洋执法还是挺难的，2017年非法占用海域建设沙场，当时是一个很突出的违法问题，通过这个常规的手段，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没有很有效的制止。很多队员其实当时也会一种焦虑，是我们也挺无奈的，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么用心这么努力，并且很也想尽了很多办法，但是有些违法就是没有遏制下去。但是后面改变了我们传统的这种执法模式，后面也是比较很有效的遏制了这个非法填海的这种势头。
0: 在日复一日的执法巡航中，他们守护着厦门，也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属与成就。
1: 到这个环境是我自愿的，就是我现在做的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反正我自己现在也是已经融入厦门的海。
3: 现在我回家人家都说厦门的女婿回来，我现在在家里面他们已经把我化成厦门人了。
0: 甘于晒黑，敢唱黑脸，亮剑黑夜，这是全体厦门海洋人的精神内核。他们的使命就是成为浪尖上的蓝盾，守护这片蔚蓝大海。
4: 作为一名从小在厦门长大的孩子，我认为厦门的海洋是它展示美丽风貌的一张重要名片。作为一名新加入海洋执法的新人，我认为我接下来的目标是要成为一名能战斗、作风硬、业务精的海洋执法者。
5: 作为一个执法队员嘛，我们也有信心、有决心，把我们这个厦门海域，就是说厦门海域的这个管理好、维护好。
6: 因为我是陆军部队出来的，原来是防空的，所以我觉得到海洋执法这块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对吧？海陆空全面补齐的，守护海洋资源，这个维护海洋生态，特别是守护好我们重要的一些滨海景观的生态呀，欢迎我们这个全国各地的朋友过来厦门旅游啊，是我非常感觉非常自豪和荣耀的一项光荣的职业。
1: 我们的使命就是要让厦门的海变得越来越美，让我们的高质量发展就是发展得更好。
7: 以执法为盾，那护碧海银滩，以修复为笔，会人海共生，让我们的厦门的海成为我们这个人海和谐的一个典范。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

0: 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

0: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泉州洛阳桥，在洛阳江的入海口静处了千年。这里是咸淡水交界处，在这里有一片青绿分离了天空和海洋，它是红树林，只有它们能扎根在海边的盐碱地上。在这里它们已守望千年，抵御着日复一日的海风侵袭、海浪拍打，它保护着海岸线上脆弱的生态环境，被称为海岸线卫士。但它也不是一直这么坚强，曾经也虚弱到需要我们保护。我们决定去探访一下它们的兴衰史。
1: 你好，我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工程师王硕，欢迎来保护区。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哈，那个位于我们两江入海口，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要包含有五个县市区，有台商、洛江、石狮、晋江跟丰泽区。我们保护区现在的面积有7065.31公顷，10万多亩，红树林面积差不多10000多亩。我们红树林的面积目前应该是全省第一。
2: 那在我们保护区建立之前，这边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1: 我们保护区建区前哈，这边红树林面积只有257亩，常年是垃圾很多，然后环境非常差，比如说一些鸟类啊，包括底栖生物啊，躲避天敌的栖息地就会比较少。然后我们沿海的话，抗风浪能力也会小。
0: 由于之前人们不太了解红树林对生态的重要性，伴随着养殖业和工业飞速发展，洛阳江的红树林大量消失，而且威胁他们的还有一种恐怖的外来者，
1: 就是护花迷草。
2: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植物呢？
1: 它生长繁衍非常的快，以前我们国家把它引进过来的时候，是觉得它可以把我们这个滩涂给它固定掉啊，不会说防止一些像水土流失这种的，
2: 当做一个整治的一个有益的植物来引进它。
1: 对，然后后面没想到蔓延实在快，而且它物种比较单一，而且对红树林的形成竞争优势。
0: 在短短几年里，护花迷草就覆盖了整片滩涂。面对这一困境，保护区开始行动。
1: 我们泉州湾这边主要都是用物理除治，石狮那边是用那个挖掘机，然后把它连根挖起，然后海藻埋在水里面，差不多要1.5米以下。
2: 那我们大概用了多久的时间去实现了这个治理呢？
1: 用了3年左右时间。我们目前治理了1.5万亩。目前从管护效果来看，几乎没有护花迷草。护花迷草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光滩就裸露出来了。光滩裸露出来的话，那很多像藤椅类的那个鸟啊，它就可以在光滩上觅食了。我们泉州湾河口湿地

0: 老公，咱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大概是有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本土的红树林品种主要有三种，一个是秋蕨、红花树跟白骨榄，三种。
2: 那这个是什么品种呀？
1: 长着白花的这个是桐花树，桐花树它就比较矮了，你看都被海水都给淹没掉了，可能只有两米左右，2到3米。然后白骨榄的那个身高也是跟它差不多的，树高跟它也差不多。然后秋茄的话比较高，像这片秋茄的话，应该有在6-7米左右。
3: 一棵成树大概要需要多久时间呢？
1: 要十几年。对，长这么高要十几年。以前的话，就因为秋茄它长势比较良好，它可能有一定种群优势。你看一下，这一片基本上都是秋茄，
3: 高的都是秋茄。
1: 对，它的成长周期很长。第二个是这一片当时在种植的时候，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下子成功的，是经过很多次尝试。包括你看一下，我们这一片的密度很高，就是因为当时也尝试了一下高密度种植，然后才会成功的。
0: 这一片红树林从开始种植到现在多久的时间呢？
1: 从惠安保护小区到现在种植应该有个20几年了。种植面积从以前保护区建期以前的257亩，一直增长到现在，大概10000多亩。这个规模的话，放在那个整个我们福建省应该算是第一，在所有保护区里面。我们接下来的话，红树林主要以自然那个生长为主，那我们生态修护就是维护。接下来如果有种的话，我们主要会种本土物种里面，比如说比较少的，像白骨榄，或者是我们这个桐花树，然后跟秋茄、粉椒，
0: 维持一下它们的生物多样性。说我们这红树林，红树林，但是我看这一片都是绿油油的，那它为什么要叫红树林呢？
1: 红树林它是这样，它树里面富含那个单宁酸，单宁酸它遇到空气就氧化变红。那我这边摘一支给你看一下，你看，现在颜色是白的它暴露在空气中，把它皮弄了。暴露在空气中一会儿它就变红了。
3: 已经开始变红了。
4: 红树林植物分泌的这种红色物质曾经被周边居民作为红色染料使用。

0: 这边就是我们平时种红树林的地方了。前面那些阿姨哈，他们在这边已经种红树林，种了这一片海域种红树林，种了差不多应该二十几年了。就从惠安的一个保护小区开始，就一直种到现在。
1: 这些忙碌的阿姨都是惠安人，他们向海而生，以勤劳而闻名，得益有他们在海浪潮汐中日夜坚守，用百万次的弯腰插苗才换了红树林的一片青绿。
2: 王工，那我可以体验一下红树林的种植过程吗？
0: 可以啊，很辛苦啊，你要做好准备啊。
2: 好的。还没开始种就已经是一脚泥了，那如果等会儿开始种的话，那会不会更艰难一点呢？
3: 因为里面穿鞋不能晒啊，喷土啊，我们要穿袜子比较好走嘛。剩下这里还可以拔起来吗？里面穿鞋肯定不行的。
2: 这棵树苗是什么品种呀？
4: 这个是同花树。
2: 那它种植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4: 泥土比较烂一点的比较好种。
2: 就是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比较适合它去种下去，对吧？
4: 对对。
2: 那我们现在可以体验一下把它种进去的过程吗？
4: 可以啊。这个要种下去肯定要挖个洞。
5: 那大概要挖多深的洞呢？
4: 要差不多这么深，
5: 15公分到20公分这样子。
4: 对，反正呢把这个

0: 释放下去哦，哦，那个篱笆肯定要堆满的，要把里面的空气全部压出来。
1: 哦，要压紧一点。
0: 要紧一点，才可以成活率比较高嘛。
1: 哦，那我们需要浇水吗？
0: 不用浇水，因为它等一下上潮起来就有水了。你要看潮水，
1: 潮水
0: 要跟潮水上班的。
1: 哦，
0: 退潮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种了。涨潮上来了，我们就回去了。
1: 那我在阿姨的帮助下，也是完成了一棵的种植啊。

0: 王公，我看咱们这一片滩涂有那么大一块地方，为什么不都给它种上红树林啊？
1: 这块地方是我们特地腾出来的光滩地啊，主要是为了给我们一些鸟类更好的觅食，因为光滩上面有很多小鱼小虾跟甲壳类的动物，它有利于它的觅食。
0: 但是我看现在也没有什么鸟啊。
1: 你用肉眼很难看得到，你用这个试一下。哦，
0: 好。好像有看到，但是没有非常的清楚。
1: 那要不然我们去那个最高点那边看一下，你看一下，就那里。
2: 过来看鸟的吗？
0: 是啊。啊，
2: 你那个不太行哦，你这个倍数不够。来，用我这个25×100的，你试一试。
0: 老师，我也没有看到鸟啊。
2: 怎么可能，我们这边哦，现在是那个候鸟天堂，然后呢这边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就是会有200多种上万只的鸟类在这边栖息跟那个觅食。
0: 那咱这些鸟现在都在哪儿呢？
2: 现在因为是退潮哦，然后鸟就会比较少，他们都去前面的那些滩涂去觅食了。然后你现在如果认真看的话，就这些草、这些红树林或者说前面的滩涂也可以看得到鸟类了。
0: 藏在那个滩涂里边去觅食。
2: 对，
0: 我来看看，我来找找。
3: 这是位于泉州晋江的蓝色海湾生态科普基地，红树林与光滩在这里相互交错，让贝类鱼类自由生长，自然也吸引了无数鸟类。每到冬季，就有成千上万只候鸟远道而来，这里也成了鸟类爱好者的天堂。
0: 哎，有看到了，在滩涂那儿有好几只白鹭。
2: 我们这边也记录到很多珍稀的鸟类，我们这个园区的一个形象大使，那个黑脸琵鹭。那黑脸琵鹭呢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咯。
3: 黑脸琵鹭是鸟类里的黑面天使，是全球濒危物种类别，世界上只有1000多只。它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只有清澈风貌的环境它才会现身。
2: 水中大熊猫，那小嘴鹬在我们这边也偶尔也可以看得到，最多记录到的是17只。
3: 小嘴鹬是一种嘴巴像勺子的小鸟，全球仅500只不到，是全球最濒危物种。如此难以寻觅的身影，近年来在泉州湾也频频出现。正是红树林的恢复治理，带给这片海岸一片生机。红树的根茎锁住泥土的养分，过滤了水中的杂质和盐分，让鱼虾蟹贝有了休息。

0: 住了上千只的鸟类。那今天也刚好来下了，我们底下也救助了几只鸟类，我们可以一起把它放飞。这是我们一个月前救助的戴胜，戴胜是穴居的，跑去人家的那种烟囱里面，因为他穴居嘛，他就去那边筑了个巢，母鸟跑了，当时救助的时候就是幼鸟，就小小的一只哦，我们就喂他们面包虫，然后现在喂了一个多月，他现在也长大了。救助站它是有一个大的鸟笼，然后也是会有一个条件，就是刺激它去飞。让它去适应一下飞翔的过程。那我们放飞其实很简单，只要把它就是打开以后，然后倾斜，然后它就会自己跑出来，然后自己就飞出去。
1: 可以把它拖在手上吗？
0: 不行，它是野生的哦，它会有过激反应，它会害怕。

0: 这万亩红树林是我们福建千里海岸的绿色卫士，它把根扎入最贫瘠的土地，抵挡了海浪的侵袭，让鱼虾有了故乡，让候鸟多了归途。我们现在修复的并不是它曾经残缺的伤痕，而是为我们自己留一个生生不息的明天。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0: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9: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11: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

0: 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9: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

0: 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0: 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

0: 谈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5: 审判。
9: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
5: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好，
5: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6: 厨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上等鱼肉，经过精心烹饪，香味超值浓郁。
5: 接着演。又付费。
7: 老吴。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

0: 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得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

0: 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天，怎么脸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虎，男儿生士，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昭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1: 父王，还是觉得不妥。
0: 嗯，
1: 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0: 菲儿啊，父王问你。

0: 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啊，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1: ，
2: 还不给奶奶跪下！起来吧，
1: 奶奶，你看看，你看，
2: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木了？
3: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木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2: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木取回来。
4: 是奶奶。
5: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6: 圣上，八贤王求见。
7: 让他进来。
6: 是。
0: 圣上。
7: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0: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5: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0: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0: 这是讹传，
5: 不少人亲眼所见。
0: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监军也相信？
5: 王爷，这不是。
7: 宗保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7: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0: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3: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8: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2: 啊？
3: 什么？什么？奶奶，
9: 你说什么？
8: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9: 混账东西！
10: 兄弟，
3: 你
10: 有病！
3: 奶奶，奶奶，别生气。
11: 娘，娘，
3: 宗保，
11: 快过来！
3: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8: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9: 我砍了你！
3: 有病！
11: 宗保，
9: 你这孽障！
11: 哎呀！
9: 再忍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10: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11: 先别说。
10: 哎呀，
11: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2: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

0: 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1: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2: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1: 你看这，
3: 那穆桂英，
1: 岂是省了他灯？
3: 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1: 是啊。
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4: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2: 我恨不得。
0: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1: 是。
5: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6: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5: 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6: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5: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6: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
5: 好。

0: 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
1: 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你站站，站一一，
3: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1: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3: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3: 你大嫂，你看看，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4: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掰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我想什么他都知道。
4: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4: 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0: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 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影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1: 就是。
0: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
1: 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迎战，并摘去了你的头盔。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欠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
0: 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
1: 可他穆桂英呢？既翻戏弄太君，你说他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哎，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
2: 压在了你爹的头上，
1: 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2: 哎，你好好想一想。<笑>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3: 宗宝，他你不许喜欢，我喜欢他。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 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
4: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报，
5: 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啊啊！
4: 快请八贤王。
6: 是。
4: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7: 娘。
4: 我和八妹是不是就……你们下去吧。是，走。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八贤王，请。
8: 八王爷，请。
9: 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

0: 带宗宝上朝。
1: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0: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1: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0: 哎呀，哈哈哈哈，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1: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0: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
1: 啊。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
2: 多谢圣上。
0: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3: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4: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3: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4: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3: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4: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3: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4: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3: 嗯。啊，小王爷。
4: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5: 怎么跟你说呢？
4: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5: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4: 怎么了？
5: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宝了。
4: 为什么？
5: 为什么？杨宗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4: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5: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3: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0: 卖糖葫芦的，
1: 这饿要一个，来要一个。
2: 哎呀，行了，
1: 你干嘛呀？
3: 好，好。
2: 哎，你看，
1: 啊，
2: 走过去看看。
1: 哎，闪开，闪开，闪开，
2: 闪开！
4: 什么意思呀？
5: 子元，这写的什么呀？
2: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1: 啥？
2: 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公主跟姑爷结婚，
6: 那小姐咱们
2: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1: 看啥看？
2: 哎呀，走啊！
1: 起来，
2: 快一点！
1: 这躲开！三姐咋办呀？
7: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8: 奶奶，
7: 嗯，
8: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7: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8: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7: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8: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7: 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8: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7: 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8: 说什么说啊，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7: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8: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9: 怎么还没信儿啊？
10: 桂英啊，桂英，
9: 嗯，
10: 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9: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10: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1: 错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11: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宗保怎么了呀？
1: 姑爷他，那这……
2: 你说，我说，
1: 你说，我把嘴封上。
11: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快说呀！
1: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10: 什么？
11: 你
9: 说什么？
11: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

0: 举行地亲仪式。
1: 胡说，
2: 千真万确。
1: 别胡说，宗宝就不是那种人，宗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0: 小姐，
3: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穆客栈！往那边滚！哎呀，这。

0: 圣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1: 公主，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0: 嘿，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1: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那也用不着
0: 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1: 皇儿知错了。
0: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1: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0: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
1: 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0: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1: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2: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了。
3: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5: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4: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回亲。
1: 回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
0: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
0: 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
2: 公主，

远看呀，黄河呀，那一条线呀；近看呀，黄河在眼前哟。前半夜嘛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王，父王，您是不是去天部府了？
1: 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呀，坏了坏了，
1: 怎么了？来来来，
0: 父王，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2: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
2: 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0: 这没有风它能起浪吗？
1: 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
0: 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父，要是这事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你也受到牵连呢。
2: 娘，事到如今的聂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3: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怎么办呢？
3: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八贤王，
2: 八王爷，
3: 请，
2: 您请，
4: 请，
2: 您请。
1: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
3: 此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1: 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皇上，您息怒，您息怒，您先，
2: 您
3: 坐下来，
2: 您请坐，
3: 慢慢说，
2: 您请，
4: 请。娘，
2: 来来来，坐。
3: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3: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4: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3: 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4: 是。
3: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4: 茶，
3: 快快！
2: 来来来来，给我。
5: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6: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5: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6: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0: 王爷，请喝茶。
1: 哎，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2: 是啊，您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
1: 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0: 是。
1: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0: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2: 你啊，混账！
3: 亮哥，住手！皇兄！哎呀，

0: 快给王爷看茶。皇兄，
1: 您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2: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

0: 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1: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0: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2: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3: 这是一言难尽啊。
2: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
3: 顶？你顶不住啊。
2: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3: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
4: 您的花生米啊，
2: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4: 来来来，不醉不归啊。
2: 马兄此话可当真？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2: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3: 干。
4: 哎，客官里边请。
5: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6: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5: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6: 咽不下也得咽呢。
5: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打。
6: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5: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客栈颜面何在呀？
6: 寨主，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5: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穆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7: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穆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6: 爹，爹不去啊！
5: 彩云，
7: 在寨主，
5: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7: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5: 孩子，你
7: 小姐，小姐，
6: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

0: 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1: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0: 我什么都不想，我就围着您好不好？
2: 鬼呀，傻呀，你太傻了。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0: 小姐，
2: 爹，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
1: 老身也没法子了。
0: 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1: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0: 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
1: 嗯，
0: 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
2: 皇兄您放心，颜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
3: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3: 好，这个关那边去。
4: 是。
5: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3: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
5: 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
3: 请说。
6: 您看这个，这样行吗？
5: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5: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昭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庆龙，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

0: 德呀！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1: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2: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3: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2: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3: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2: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啊，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3: 可是我……
2: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3: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她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2: 那她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她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她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八戒马，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这，你们都下去！去！
0: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2: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你就不要多心了。
0: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宗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2: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无中生有。
3: 娘。
4: 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

0: 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
1: 对，
0: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
2: 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0: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2: 好
1: 好好，
3: 走
1: 走
3: 走。
4: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5: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净。
4: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得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5: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4: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
6: 凤儿，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
7: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8: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耕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7: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8: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啊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7: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
9: 正在收看的是
7: 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8: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

0: 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1: 是的，
0: 大家都知道啊。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
2: 啊。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

0: 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4: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4: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2: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1866，40081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每一个平凡的日常。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避险，惠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 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关键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逐步远离，对福建影响进一步减弱。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

不见南部地区的降水依旧明显。那具体来看，27号全省天气呢会有阵雨，部分县市可能会达到中雨的量级，像是中南部一带呢是大雨滂沱，部分地方将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到了28号的时候，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中南部一带呢普遍会有中雨，在南部沿海地区将会有大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到了29号，全省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宁德、三明、龙岩和漳州还将会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将会有中雨。未来几天在雷雨的同时，我省局部地区将会伴随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由于南部地区降水猛烈，部分县市暴雨灾害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天气可能会引发的山洪和城乡积涝、塌方、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影响时段恰逢暑期，还要注意做好景区和交通的安全管控。在雨水的影响下，气温也会短暂回落，像是漳州未来两天最高气温呢将会压制在30度之下，可以暂时享受到三伏天里难得的清凉。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有小雨，气温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有小雨，27度，南平早高峰有小雨，27度，三明早高峰有小雨，25度，龙岩早高峰有小雨，24度，漳州早高峰有中雨，27度，厦门早高峰有大雨，26度，泉州早高峰有中雨，27度，莆田早高峰有中雨，27度，平潭早高峰阴天，28度，昌吉州今天阴转小雨，33到22度，昌都今天多云，28到10度，台北今天多云，31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小雨，32到24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我儿子应该是去年年底出生的。
2: 宝贝，等我们找到爸爸以后，我们就团聚了。
3: 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你奔波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吧。
4: 八千里路云和月，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

0: Sean。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凤儿啊，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
1: 我
0: 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父皇！
1: 父皇，
2: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2: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1: 怨皇儿。
2: 怨着你吗？
1: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2: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1: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2: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呀？
1: 啊，仪式正常举行。
2: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2: 杨宗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 公主，父皇，
2: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3: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2: 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3: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2: 你知道这，
3: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2: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
3: 哼！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2: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3: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2: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3: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他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不过圣上想想，你我18、19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2: 这我就没像他那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3: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4: 您坐。
5: 八王爷，
3: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0: 圣上怎么说？是啊，下去看圣上。下去。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啊！哎呀，
1: 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
0: 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 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哎呀，怎么办呢？别吵！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宝？
2: 是啊，
0: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宝。
2: 啊！
0: 是公主跪地求情。
2: 是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哦，真好，真好！幸亏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3: 是啊，
0: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2: 是啊，
0: 如果没有公主，宗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2: 就是啊，
0: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
4: 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您还生宗宝的气呢？哎，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0: 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都是皇儿任性，
2: 惹父皇生气了。哼，杨宗保这笔账啊，
4: 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2: 嗯，
0: 父皇，
2: 哎，
0: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3: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王爷，宗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2: 放心吧，
0: 放心吧，您放心。
3: 哎呦，对宗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2: 是，
0: 本王。
3: 要亲自嘱咐他几句。好，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宝叫来。遵命，
2: 快去。
3: 宗宝，宗宝，哎呀，宗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哎呀，
5: 来，
3: 我看看，哎，手。 这手怎么了？快看，哎，你别动，别动，啊，你放下，放下，放不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哎，哎呀，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哎呦，哎呦，宗宝啊，宗宝，宗宝，我看看，哎，哎，你别走啊，请，
5: 请，
3: 娘，
0: 啊，
3: 娘，不好了，不好了，
5: 怎么了？
2: 宗宝，宗宝，宗宝，你怎么了？宗宝，宗宝，怎么了？怎么了？你是我的活祖宗啊！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娘，这怎么了？这是？
3: 快起来，起来，
0: 这如何是好啊？
3: 娘，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妥当了。你这样，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是啊，
5: 我能去，不要去，
3: 还是不要去。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别动，别动啊！哎呦，再动啊，闭眼睛歪得更厉害了。宗宝，莫急，莫急，莫急，宗宝，在郎中。
5: 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不想
3: 郎中如何能找病症啊？
5: 奶奶给你快一快，奶奶给你治，奶奶要是治不好，咱们再去请郎中，也不是。
2: 娘，
5: 来，
2: 这
5: 宗宝。

0: 哎呀，
1: 不行，这是把眼摔了。哎呀，不行，
2: 我听你的，我听你的，哎，
1: 怎么你这狗眼摔了？眼摔了，摔着吧，那你还走吧，走吧，你小心
2: 点。哎，
1: 你再讲，再讲腿就摔断了，快起来，快起来，
3: 快起来，
1: 快起来，快起来，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哎呦，
3: 我的孙儿啊，
1: 哎，慢点儿啊，慢点儿。宗宝，快起来，抬腿，哎，对，这，快，宗宝，你干什么呢？啊，来来来，
2: 我过去，
1: 我帮你，哎，来来来来，抬腿，这，哎呀，宗宝，宗宝，宗宝，
2: 宗宝呀，
1: 还活动什么呀？快坐下吧，宗宝，宗宝，宗宝，宗宝，
4: 你们都给我出去，
1: 娘。
5: 是，
6: 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
4: 不用，
2: 我也要过去。奶奶，
4: 你给我站好！
2: 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哎呀，
4: 站好！
2: 奶奶干嘛？我的屁股都快给打成两半了！
4: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2: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4: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7: 不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4: 你，
7: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4: 你还这样？你，
7: 哎呦，我错了。哎，别打了，奶奶。奶奶，你打我也没用。
4: 还这样？
7: 别打我。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哼，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嗯，
1: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哼，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
2: 圣上。
1: 嗯，又出什么事了？
2: 宗宝心急抽风了。
1: 啊，抽风了？
0: 什么？
2: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1: 怎么就是这样了？
2: 是吓的。
1: 吓的？真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
2: 哎，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2: 您别忘了，他才十八岁。
1: 这可怎么办啊？
0: 父皇，
1: 啊，
0: 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
1: 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

0: 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1: 再来一次，
2: 太原，太原，
1: 寨主，寨主有何吩咐？
2: 太原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3: 对不对？再来，
1: 是。
2: 回来。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
1: 明白了。
2: 嘿，回来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
1: 我真明白了，你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
4: 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
5: 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
4: 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
6: 哎，馅儿大皮儿薄的馄饨来，哎，得嘞，您的馄饨，哎，上从那边过来，
7: 别说了啊。
8: 哎，客官，里边请。
9: 最近生意怎么样？够乱。哎，
0: 啊，请坐。小二，哎，上场。
8: 好嘞。
10: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11: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10: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
11: 啊！
12: 公主，您就吃饭吧。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13: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
12: 公主。
13: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
12: 啊！
13: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2: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3: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2: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3: 明天，明天是何时？
12: 公主别这么说。
0: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4: 啊，
0: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4: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0: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11: 好。
0: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14: 王爷您尽管放心，颜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0: 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
4: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0: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4: 王爷慢走
0: 啊。太君留步啊。
14: 王爷慢走。

0: 快给你捡备马去。
1: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0: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2: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0: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3: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你说，
4: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3: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4: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3: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4: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孩儿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嗯，
1: 宗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2: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1: 哎，桂英，你怎么了？
2: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1: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2: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1: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鬼婴，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1: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0: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
1: 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你怎么知道？
1: 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

0: 大王爷，开门！杨元帅，大王爷来了。啊！本王贵，
1: 皇兄，
0: 咱们是不是老交情？
2: 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0: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2: 不不不，
1: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2: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2: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2: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八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吗？
0: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2: 走就走，
0: 走。
1: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恭呢？
2: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误认清白吗？
0: 谁误认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2: 走走！
1: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0: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1: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2: 是啊，
0: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1: 哎，皇兄，
3: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我不能再做错了。
4: 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
3: 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4: 桂英，
3: 你让我走吧，我求你。
4: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3: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3: 你都敢违抗吗？
5: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5: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5: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0: 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8: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

0: 吞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元。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0: 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1: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2: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啊，
1: 不不不，
3: 那是我说的。
0: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到底抽没抽风？
2: 抽了，当然抽了。
0: 你不是没看见吗？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
2: 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0: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2: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1: 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2: 八王爷，我知道。
0: 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你说这种话吧？
2: 哎，要不，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
1: 走就走，
0: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
0: 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么能对皇兄不公呢？
2: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
0: 你这不是误人清白吗？
2: 谁误人清白了？
0: 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
2: 走
0: 走
2: 走！
0: 皇兄，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你消消气。 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1: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
0: 他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是啊。 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碍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
4: 哎，皇兄，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了。
5: 我不能再做错了。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求你，你就让我走吧，你让我走吧。
1: 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
5: 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1: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
5: 你都敢违抗吗，
1: 桂英？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
5: 要死一起死，要生一起生。
1: 你不许离开我了，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呀，这，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慧英，
2: 你慧英！
3: 哎，这个杨元帅，杨元帅，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白剑，建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4: 哦，
3: 建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4: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禁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5: 延昭，
0: 延昭，
5: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把定亲仪式顺利举行啊！
3: 这怎么顺利啊？宗保这样做能顺利吗？
5: 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3: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5: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仪式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跟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她真是这么说的？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